0: 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1: 本次节目监制丁邦、于天颖。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隆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隆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4: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4.1度，最低气温19.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4: 9月30号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文章说，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15-5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文章指出，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15-5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文章强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当前15-5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15-5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1: 昨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清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星夜路，五星红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数百名自发赶来的市民游客向国旗肃立注目，高唱国歌，怀着赤诚之心向先辈致敬。
5: 很激动也很兴奋，说实话我们是早上5点多赶过来，先看了人民广场的那一场升旗，然后又到这里一大会址感受一下祖国目前繁荣昌盛的来之不易，
6: 更加坚定了我们要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出一份力，给孩子也种下这个少年强则国强的这种理念。
1: 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初心绽放、盛世回响系列主题活动，广大市民游客相聚党的诞生地，在沉浸式红色体验中，后值家国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房中介绍，
7: 就让观众啊在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能够进一步的感受到伟大的建党精神与伟大的长征精神之间的一脉传承的关系。
1: 假期期间

0: 中共一大纪念馆还针对青少年推出开天一大本体验活动，结合立体书上的八个画面讲述八个小故事，让大家留存红色记忆。 据介绍，长假期间，中共一大纪念馆、博文女校都将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昨天上午，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也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高君宇同志诞辰130周年世纪展昨天开展。 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56.5%， 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 58%左右。 10月5号到18号，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就将在闵行区马桥镇的其中网球中心开赛。 14天里，辛纳、阿尔卡拉斯、茨维列夫等全球网坛顶尖巨星将先后登上其中。但是国际区域管理总监施成伟不禁回忆，Stadium
1: was opened by Roger Federer。
2: 这个球场当年是球星费德勒揭幕的。
3: 今年他也作为超级挚友再次回到中央场馆，世界知名球星都来过这片球场，无不感叹白玉兰穹顶的美丽。过去的30年间，网球运动的确完成了从小众走向大众的破圈。1998年第一届习力公开赛举办前，市体育局统计的网球爱好者刚过10,000人。 2002年，上海首次获得ATP大师杯主办权。2009年，ATP1000永久落户上海。2012年10月，第一届马桥杯市民网球联赛悄然诞生。2014年起，闵行不少学校都开展了网球进校园的特色课程。闵行区青少年网球联盟学校已发展壮大到30多所。15-17间马桥镇将以其中网球中心为核心基点，加快建设国际网球小镇闵行区体育局
4: 的一个生态。 让闵行的网球氛围更加的浓郁。采访中了解到，马桥镇不少公务员为了做好国际网球小镇建设工作，自发利用业余时间学网球。因为一场业余比赛怎么组织，初学者容易卡在哪个动作，家长带孩子来最在意什么，这些坐在办公室里不会清楚，必须自己上场才能明白。网球国家一级运动员侯子淇为一座小镇能有这样的幕后团队点赞。
3: 这么有拼搏的精神，往往也会被他们所打动。这几年我们确实能够亲身感受到网球场的数量在明显的变多，线上预约也很方便，真的是每个周末肯定都能找到地方打的。马桥是上海体育15篇章的一角，上海市全国唯一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1,000亿的城市。去年上海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093.97亿元，人均4,397元。在结构上，观赛、健身等服务体验型消费占比达到
0: 57%，消费结构正向国际发达城市结构靠拢，体育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 8%。
3: 到203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 2.9平方米左右。
5: 厚子琪说，上海的全民健身整体氛围都很不错，公共的体育场馆包括社区也陆续新增了不少网球场地，还有当然是综合运动场地，确实能感受到市民整体的运动热情非常高涨，大众参与运动的基础越来越好了。
3: 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15-17间，上海将围绕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目标，持续完善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让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15进行时，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0: 本台记者高嘉晨昨天从九市冻鱼获悉，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BK 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根据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 World SBK 公布的2027赛季赛历，该比赛将作为赛季收官战，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 World SBK 创立于1988年，与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MotoGP 并列为全球两大顶级场地摩托车赛事。与以圆形赛车为基础的 MotoGP 不同，World SBK 参赛车辆均以市售量产摩托车为基础进行改装，因此赛事与摩托车产品、制造技术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连接更为直接。 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 World SBK 赛场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进入 World SBK 赛场，并取得亮眼表现。春风动力等中国品牌

0: 也在国际顶级摩托车赛事中持续投入，赛事逐渐成为观察中国摩托车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1: 国庆假期首日，黄浦江畔形似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批预约参观的市民。此次公众参观涵盖户外观景平台、公共大厅以及深厅、静厅两座剧场。
2: 好的家园能够在这里感受到上海的城市发展的气息和脉搏。
3: 赶假期首场来参观的市民显然都做足了功课，在409级白色双螺旋楼梯上，有人举着手机找最佳拍摄角度，有人指挥家人人往左一点，再仰一点，走累了还能在随处可见的座椅上歇歇脚。市民沈女士在近40米高的屋顶观景平台回望，
4: 它是一个双螺旋结构，有那种音乐的流动感，登高望远一下非常舒服。在剧院外其实也能够感受到艺术的氛围吧。
3: 来自加拿大的模特安娜来上海工作一周，听说大歌剧院开放参观，第一时间赶来，站在屋顶远望世博公园、陆家嘴城市天际线、西岸滨江、卢浦大桥尽收眼底。
5: I love this space.
6: 我喜欢这个空间，建筑的线条很讲究，周围很开阔，有大片绿地，白色和绿色的对比加上天空，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3: 从户外到室内，建筑外部的大面积纯白与骤然出现的红色调形成强烈对比，带来鲜明的空间情绪张力。国庆黄金周参观期间，剧院还提供多场免费人工讲解。
7: 你的声音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名字的由来。
8: 上海
7: 声是我们上海的简称，同时呢它也与世博公园里的声源相呼应，总共有1200座。
3: 观众吴先生一家四口坐在深厅细细打量四周，他从事商业航天工作，对声学有些了解。
9: 声音这块我们要对这个卫星啊、火箭啊也要经过这个噪声测试，所以还是有些了解的。这个剧院进来以后，你不管是对着哪个方向去说话，没有太大的回音，有一种吸音的感觉。
3: 而静听的核心在于一面近13米高的全景玻璃幕墙，将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与自然光引入室内。观众席通过21台座椅升降机灵活切换模式，尤为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等艺术形式。
10: 我们的观众跟外面的绿色接得很近，给我们一种真的是崭新的感觉。
3: 国庆黄金周参观采用分时段实名制预约，票价为50元，公众可通过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目前有5天已全部约满。
11: 有一些外国游客啊、老年人观众啊，可能他对小程序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现场预留了10%的名额。这个扇面呢，大家看上去可能会觉得比较轻松，但实际上呢，是不规则的台阶，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是有6到10个安保岗位，要反复提醒现场参观的游客，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
3: 张小丁透露，待到正式开幕后，从10月18号开始，大歌剧院将进入常态化开放参观。
11: 还有一些呢彩蛋模式，18号以后再来看的话呢，也许有红厅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静厅里面正好有一场排练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节假日呢在大堂里面小型的演出的这个安排。未来上海大歌剧院会成为上海市民乃至全国游客的一个文化艺术客厅。
3: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昨天，上海各交通枢纽迎来出行大客流，铁路、民航客流双双走高。不少市民趁着长假开启跨省跨国旅程，短途游、长线出境游需求同步释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的同时，上海各火车站和两大机场还开启了国庆音乐快闪、主题展览等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12: 上午9点，上海虹桥火车站出发大厅内人声鼎沸，各安检口前已排起长队。对于这个长假，旅客都充满期待，有选择轻量化短途游的闺蜜行，也有主打精准打卡目的地的亲子行。
13: 房山鱼灯很有名，想要去看看那个灯。我们就去4天，然后就回来睡觉，接我的上班。
14: 我们去江苏连云港，
15: 想去看海吧，攻略还没有吧。
16: 对，我们比较随性，
14: 去那边再说吧。北京就今天。

0: 到那边直接去环球影城。第三天通州不是有那个大运河博物馆嘛，还有那个附近再玩一下。
1: 据铁路部门统计，国庆首日铁路上海直属站发送旅客达85.2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铁路上海虹桥站值班站长童立俊说，整个国庆假期期间，上海站、上海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候车室根据旅客实际需求实时通宵开放运营，灵活设置旅客进出站流线，提供一窗通办、银发窗口等多元化服务。
2: 上海虹桥火车站10月2号的0点到5点将继续通宵运行，为保证旅客的出行安全和饮食需要，相关的商店和热水照明都将充分的保障。整个上海站的在国庆期间都将是一个高位，返程的高峰将出现在10月6号。
1: 顺利出行，上海各火车站还设置了国庆打卡点，上海南站和上海松江站通过音乐快闪等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上海两大机场则联合上海科技馆和上海动物园，分别推出亚洲最大长须鲸骨骼标本展和探秘自然蝴蝶展，打造沉浸式自然科普体验。浦东机场航站区管理部环境标识科负责人施佳慧介绍道，
3: 这一具骨骼标本呢，是2017年3月的时候在上海浦东搁浅的一条长须鲸。图文展板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一些了解到我们长须鲸的一个整体的档案。像我们的 3D 的一个裸眼视频，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长须鲸的一个鲲鹏之势，还有 AI 互动的等等这些装置，也是增加了跟旅客的一个互动体验感，让旅客在这块区域内就好像是身临其境，感受到海风吹着，然后闻到海洋的味道。
1: 相较于铁路火热的短途国内游，选择民航出行的旅客主打跨国出游，拉满7天长假。冰岛、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正排队值机的旅客们开玩笑地说，中国一放假全世界都知道了。
4: 先去莫斯科，然后再去圣彼得堡，蛮多的教堂和博物馆可以去带小朋友见识一下基本上铺满了。对，我们前面中秋的时候其实休息过了，为了做这次这个国庆做准备嘛。
5: 去冰岛准备环岛旅行吧，去追一下极光，然后观观鲸，冰川徒步一下，我觉得说应该有好运。
1: 国庆首日，东航仅在浦东机场进出港航班就达700架，也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爱达魔都号和海洋光谱号邮轮同靠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共搭载9000多名旅客出境。据统计，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浦江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尤莹莹说，
6: 今天出入境旅客将近2万人次，整个国庆假期期间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我们灵活采取了入境简化、人工查验、快捷查验等多元的验放模式，并针对携带儿童的家庭、老年客群以及
7: G40 长江隧道，昨天迎来国庆假期出城车流最高峰，单日出城车流预估8.6万辆，同比去年小幅上涨。而据研判，这次长假 G40 长江隧道进出城的总车流将达90.8万辆次。G60 沪昆高速公路昨天也迎来出沪车流高峰，上午10点起 G60 多段道路出现缓行，松江警方通过无人机进行低空预警，同时增派警力加强疏导。据预测，国庆假期上海高速日均流量将达168万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4%以内。上海市交通委交通指挥中心值班长严仲豪说，
8: 今年中秋节跟国庆节当中仅仅间隔了3个工作日，所以说市民也会选择请三休十三来形成一个超长的假期。所以说随着假期的越长啊，公众出行的一个需求也会进一步的扩大，日均流量呢也会突破历年的一个国庆的一个峰值。
9: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气温20到24度，体感相对比较清凉。受短波槽影响，3号傍晚到4号，申城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等，出行注意防范。5号起，受冷空气影响，申城雨止转多云，同时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假期后期最高气温降至23度，最低降至16到18度，郊区

0: 更低一些，早晚凉意明显。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昨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抓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澳门特区政府昨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国庆酒会9点30分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5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2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
0: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0: 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
1: 张志远表示，
0: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
1: 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说，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自己托举到更高更远的舞台。
2: 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3: 节日期间，中国海警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昨天，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此外，巡航编队还将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 崇明糕、金山蟠桃、庄行蜜梨、炼糖茭白，一种种乡村特产早已为人熟知。水乡民宿、稻田咖啡、郊野公园，一条条微度假线路承接着喧闹都市外的诗与远方。而奉贤南瓜如何走向全国？惠南镇一城一河一条鱼讲述哪段历史？金山怎样在对口支援过程中以特色产品完成双向赋能？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讲述。今天起，本台推出国庆特别报道《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让我们走进一座座有温度、有味道、有远方的沪郊村落。现在是十月，奉贤浙林镇的南瓜采摘季已经结束，但这里的南瓜种植基地依然忙碌，育种材料正在杂交繁育，南瓜汁、即食南瓜块等深加工产品正加紧研发。一颗小南瓜从田间到车间，从种子到餐桌，演绎出一条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新路径。请听南瓜串起乡村产业链。
4: 走进上海草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基地，仿佛踏入了一个南瓜的大观园。这里有长得像飞碟的，有深绿色形似丑小鸭的，还有洁白优雅如天鹅的。食品研发部的张磊随手捧起一颗，如数家珍。
5: 这个叫飞碟型，长得像个飞碟，就这种就是天鹅型，这种深绿色的就叫做丑小鸭型，然后有像白色的那种就叫做天鹅型，它有一些长得比较标志的，就像个天鹅一样。
4: 这些奇形怪状的南瓜不仅好看还好玩。副总经理邱刚说，他们把观赏型南瓜做成了盲盒，在网上一经推出就卖得火热。
6: 你其实是不知道我可能会给你配，也许是一个白色的，也许是一个这种形状或者那种形状，然后大家就会有个新奇感。
4: 不过草野的南瓜可不仅仅是颜值派，在公司的品鉴室里，张磊和同事们每天都要面对一场舌尖上的考验。
5: 今年大概有3000个品种，需要先把这3000多个品种我们要去吃一遍，去选出那些味道很明显就是很好吃的那种品种，我们再去从编号去溯源到原本的那个种子。
4: 正是这种近乎大海捞针的笨功夫，让草野在南瓜种源上牢牢掌握了话语权。公司董事长张向东感慨，做农业种源就是产业的防火墙，
7: 就是种源如果不在自己手里，就等于这个产业的防火墙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深耕这个种业，收集了全世界能收集到的所有的育种材料，然后我们已经有育种材料20000多种，高带亲本已经是200多对，现在已经拿到的认证的品种权有16个。
4: 从2012年成立至今，草野在南瓜种源上累计投入超过1亿，联合上海交大、市农科院等单位攻关基因编辑、功能性成分提取等核心技术。如今主推品种皇家一号已连续3年在10月份就销售一空，供不应求。副总经理邱刚说，这个品种综合打分最高，
6: 它的口感啊，就是包括它的甜度、粉度，还有它南瓜的本身的香味，我们像这个品种会有带点板栗香味。
4: 好品种带来了好市场，也带富了一方乡亲。在奉贤草野创新科技特派员加订单农业模式，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并全部托底收购。合作农户和文龙对此深有

0: 有体会。
1: 你讲民工的啥意思啊？那都有啥？谁有喜欢是六天放了嘛？还蛮辛苦的。反正呢，有上门来聊，来搞。甚至有呢，朝阳公司呢，或者是在这里收头。我用自家钱包是让去买，增加了一些收入。
0: 村民刘女士也笑着说：“如今村里的南瓜花样多了，但最爱的还是那口粉糯香甜，
2: 好吃，特别拿那个皇家一号最好吃，贝贝南瓜也好吃的。粉糯，我们小时候吃的不甜的，现在口感两样了。”
0: 从一颗种子到一桌美食，草野的南瓜产业并未止步于鲜果销售。食品研发部张磊透露，他们正准备向深加工领域进军，
3: 准备做一个南瓜的继续深加工，做成功能性饮料或者是即食的南瓜块。我们也会准备做一款南瓜饮料，就是主打南瓜，它没有别的添加，拿来拧开盖子就喝，作为一个代餐的食品。
0: 浙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徐月说，镇上正全力扶持草野做强南瓜种源特色产业，在建的种业能力提升项目年内就将验收。
4: 说一提到南瓜就想到浙林这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做大了之后成为我们浙林独一份的一个特色农产品。
0: 从一颗种子到一个产业，从传统种植到全产业链创新，草野农业用十余年时间把一颗小南瓜做成了大文章。正如张向东所说，
5: 我们希望把一个蔬菜品种做到极致的状态才是我们想投入农业的一个目标。
0: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6: 刚刚过去的九月，上海二手房市场悄悄创下阶段性新纪录，成交约2.36万套，同比增长15%，成为近六年同期新高。交易量回升之余，价格并未明显躁动，部分板块和小区出现小幅回暖。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以来，上海限购政策进一步放宽，尤其是社保购房年限调整，让更多购房者获得资格。此前，外环内购房一般需要3年社保，如今全市购房社保要求放宽至1年，真实购房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成为支撑市场的重要因素。从成交结构看，刚需仍是二手房市场的绝对主力。全市数据表明，500万元以下总价段成交占比稳定维持在80%左右，其中300万至500万元房源成交占比约58%。价格方面，今年以来，上海二手房价格小幅微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2月以来，上海二手房价格环比止跌上涨，目前二手房价格指数已连续7个月环比上涨。8月末以来，房地产各类支持政策陆续出台，其中房贷贴息政策对上海外环外市场的影响更值得关注。此次贴息政策对支持对象设有明确要求，主要面向首套房，且住房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住房价格在150万元以下。这一条件设定清晰表明，政策对刚性购房需求或首套房需求给予较大支持。业内人士认为，这类政策的特点在于精准触达低总价房源。近几年，随着价格深度调整，上海外围区域出现了不少总价100多万元的房源。过去，这类产品的市场流动性相对较弱，贴息政策有望降低购房者实际月供，推动一部分原本没有购房计划的人进入市场。低总价房源一旦完成出售，卖家会进入下一轮置换，购买更大、更好或者区位更核心的住房，由此形成由外环外向外环、中环乃至内环逐步传导的置换链条。
7: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数据显示，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热门景点方面，北京故宫昨今两天预约已满，九寨沟、三星堆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景区门票一直到10月5号都已是售罄的状态。为保障交通通畅，让游客玩得舒心，一些热门景区采取了增开旅游接驳车、小客车预约通行、核心区机动车禁行等措施。例如，杭州西湖景区全域就在高峰时段实施单双号限行通行，上海豫园、西安大唐不夜城等景区核心路段则禁止机动车进入。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

0: 持续扩围，入境游也迎来大幅增长。除了上海、北京、成都等热门目的地，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等特色小城也迎来大批海外游客。
1: 今年国庆期间，全市共推出文旅活动2808项。长假首日，申城各大旅游景点人流如织，东方明珠的259米全透明悬空观光廊人气火爆，游客们一边俯瞰浦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一边拍照留念。国庆期间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以及望月号主题游船将持续开放。东方明珠还在泡泡玛特嘉年华、东方明珠塔、灵米商业中心等地落地专属打卡立牌，游客只需手机轻触打卡装置即可参与集卡，并领取景区购票立减券、全场消费立减券、专属红包及抽奖资格。而在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明星非洲企鹅茂茂的一岁派对限时推出，为期一周。海洋世界内还有今年刚出生的黑背鳐幼崽，也在这个国庆长假开始和游客见面，这也是上海首次实现该物种的圈养繁育。此外，历经两年改造提升的长风公园北区昨天重新开放，开园首日公园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全家出动。园内最具招牌性的划船项目昨天也换新亮相，上新双人水晶船和四人手划船。
2: 看了水晶船，我们水晶船看了仙草，
3: 水草
2: 玩了一个小时，
3: 趁着放假的时候可能带着他一起来活动活动也是挺好的选择。
1: 黑松山原址复建的勇敢者道路同样热闹，绳网桥、摇晃桥、空中溜索前围满了游客。升级后的勇敢者道路设置了240米丛林拓展线和42米低空拓展步道，沿途20余道关卡。
4: 我小时候经常来玩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让他体会到一个不同的年代下面不同的一个我们的快乐吧。
1: 从1959年27万人次挖湖堆山，到如今拆墙建绿，长风公园有了新模样，老记忆也有了新去处。国庆期间，长风公园北区全域24小时开放，南区开放部分区域，开放时间为早上5点到晚上9点半。
0: 国庆长假开启，上海消费市场迎来一年当中的黄金窗口期。申城各大商圈业态上新，叠加首发首展活动、商家优惠、政府消费券，假日经济活力全面迸发。长假第一天，青浦奥莱迎来大批外地消费者。早上8点半，加松中路上等候进场的车辆排起了长队，商场提前放行，滚滚车流涌入。刚刚全新亮相的奥莱二期江南水巷开放式街区，在这个国庆假期为顾客打造出沉浸式游园的消费新体验。业态换新叠加各类商家及政府消费券，黄金周第一天，商业体的客流、销售额双双走高。百联青浦奥德莱斯副总经理殷勤介绍，
5: 我们目标呢，国庆销售要超4亿，同比增长超30%，客流目前预计还是会实现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部分品牌目前在国庆期间是想冲击单日单店全国的销售记录。
0: 在中心城区，南京东路步行街同样迎来客流的全面爆发。步行街的商场内多场秀场首展前排起长队，游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在一旁堆得十分可观。各类特色展览外，黄金消费也趁着假期迎来一轮热潮。
6: 有了优惠券我就过来看一下，南京东路不是有抽那个金条活动吗？127元可以抽一次奖，我来买一些那种转运珠，然后国庆嘛也比较喜庆。
0: 新世界商场里随处可见各类打折促销，有力带动假日销售持续向上。新世界股份副总经理李卫对假期消费活力充满信心。
7: 开门2.5小时，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同期同时段来比呢，是增加了10%左右。预计今年国庆七天长假的销售同比去年的七天呢，能增长6%到8%左右。
1: 作为长宁区2026金秋十场重点文商驴踢展活动之一，昨天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新虹桥中心花园拉开帷幕。从60后到90后，很多人的时尚启蒙深受香港影视作品的影响。在国庆假期第一天，这份集体文化记忆被虹桥草地音乐节重新唤醒，在一曲曲熟悉的旋律中，海派时尚再现摩登江湖。请听报道。
8: 晚上七点半，位于长宁区的新虹桥中心花园的音乐节大舞台上，响起一曲曲耳熟能详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执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让管乐、民乐、电声成团，共同演绎作曲家胡伟立的经典影视配乐。舞台背景时而是创意动画剪影，时而是原版电影片段，把观众带入一个风生水起的摩登江湖。赵小欧说，
9: 比方说有唐伯虎点秋香、新龙门客栈、黄飞鸿等等非常脍炙人口的作品。唐伯虎点秋香那期就是往我最爱吃，我经常唱给大家听，我说这个是我们在读高中时候的记忆，是感到非常亲切的。气候宜人的户外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8: 同步开放的摩登都市市集将公园变成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现场不仅有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主题活动和配套服务，还特别设置了大地回响港乐开放麦环节。在这里，时尚是服装，是音乐，是大片的草地、热闹的市集和悠闲的假期，也是新旧交融的全球最酷街区，还有人人可以一展歌喉的城市公共空间。
10: 在现场看到了非常多相关的一些装置，像台词墙啊什么的，我们都在那里打卡拍照，觉得也非常有意思。我们也在那里追忆以前非常喜欢听的四大天王的一些歌曲。
8: 香港影视黄金年代的时尚元素与当下潮流在此呼应对话。上海服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真华说，贴近生活才是时尚最好的表达。
11: 希望我们上服集团的服装不仅限于在室内走秀，我们希望能够到公共的空间跟大家在一起体会生活的美好，把老品牌活化，才可以让年轻人更多的接受和传承下去。
8: 而在开放麦的舞台上，这种贴近感有了更具象的体现。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英姿身着风衣走上开放麦的舞台，在上海滩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台下许多市民会心一笑。风衣曾因这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成为人手一件的国民时尚单品，而如今它依旧是日常生活中从容体面、无惧风雨的时尚表达。今晚七点半，虹桥草地音乐节还将继续奏响，它绝不是只有两晚的演出，而是围绕同一文化主题展开的城市场景营造。全球最酷街区的魅力化作可亲身参与的秋日体验，也为长宁国际精品城区建设提供了最具生活感的注脚。以上由记者戴琳、李德正报道。
0: 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自7月3号在上海美术馆开幕以来，已累计售出18万张门票，大展将于10月7号闭幕。趁着国庆假期，不少观众赶赴上海美术馆欣赏这场难得的千金之家美学盛宴。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表示，国庆假日期间，为配合即将收官的马王堆大展，上海美术馆将推出3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涉及讲座、亲子工作坊、手作体验等，并将延时开放。
12: 我们在最后五六七三天开设夜场，夜场呢会开放到晚上九点，能够让大家充分的用好这个时间，充分感受我们中国美学的魅力。
1: 今天九点到十二点，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将关注徐汇西岸工业油罐船坞的艺术奇遇。浦东前滩生活记、花光阴世恩的滨江假日新体验，以及虹口音乐谷漫游音乐嘉年华、普陀房车音乐嘉年华和世博园的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以及假日车市，感受上海水岸新形态与城市烟火气。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0: 爱达邮轮旗下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搭载4000多名宾客从上海起航，开启为期7天6晚的国庆特色航次。同时，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则满载2600多名宾客从天津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航程。在国庆航次中，爱达魔都号和爱达地中海号将为宾客提供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国庆主题活动。

0: 比如庄严的海上升起仪式、海上歌会、礼赞国庆知识问答等主题活动。起航之际，爱达魔都号的宾客可在游轮甲板上观看吴淞口烟花秀，欢度海上佳节。爱达地中海号将携手国家京剧院推出国粹京剧扬帆出海主题航次，让宾客领略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宾客可欣赏石玉琢、三岔口、霸王别姬、麦水、闹天宫等经典折子戏，邂逅变脸、醉酒、红娘等名段快闪表演，聆听京剧主题文化讲座、脸谱彩绘、京剧剪纸等非遗手工体验及梨园知识问答等互动项目也将同步开展。爱达地中海号还将在古埃及金色尼罗河派对中融入京剧快闪表演，打造中西融合的特色主题派对。与此同时，爱达邮轮近600名船员昨天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爱达花城号计划于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
1: 昨天华为正式发布秋季旗舰机型 Mate 90系列，搭载华为最新的麒麟系列芯片和鸿蒙系统7，这也是华为旗舰手机首次在10月1号当天发布并同步开售。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Mate 90系列全系搭载旗舰涛芯片。由于存储芯片以及上游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9月以来多家手机厂商陆续上调新款产品价格。按照上一代产品首发价格计算， Mate 90系列主要产品线的起售价整体上调，其中华为 Mate 90售价5999元起， Mate 90 Pro 售价6999元起， Mate 90 Pro Max 售价9499元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翻译人说，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0: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昨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

0: 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
1: 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但仍维持此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出的决定。匈外交部表示，匈牙利驻俄罗斯使领馆将继续开展工作，匈牙利在俄罗斯的外交活动不会受到影响。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9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昨天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1号11点10分左右，北京时间1号23点10分许，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随后飞船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龙飞船将飞行约8小时后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体育健儿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用金牌和拼搏为祖国庆生。攀岩队包揽当日两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一金。王希雨逆转获胜后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四强。中国代表团目前总共已收获155金、71银、63铜，今天将产生51枚金牌。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继中国游之后，中国购逐渐成为海外社交媒体的新热词。很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在观光打卡之余还尽情扫货，把满满一箱中国好物带回家。解放日报记者发现，如今的入境游客行李中又多了一个新选项，国货美妆。今年7月，国货出海综艺《伦敦合伙人》在伦敦西区大波特兰街开了一家国货品牌快闪集合店。上海电商主播李佳琦联合馥郁满铺、自然堂等14个美妆品牌集体出海，视频迄今播放量已超8.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节目之外，品牌海外种草吸引国外游客来华消费，一条出海新路正在国货美妆领域跑通。以自然堂为例，2024年其已入驻美国亚马逊商城，还在越南开设首家旗舰店，如今入驻全球线下零售渠道超6万家。
0: 刚宣布调整新模式仅半个月，昨天赛力斯和华为突然宣布达成新5年合作。按照签约内容，新5年合作将共同升级问界业务，推动品牌向上。在此前已公布的专属专营新模式基础上，双方将组建问界业务专属团队。新京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问界的专属专营不会改变。就在9月15号，问界和鸿蒙智行曾先后发布公告称，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合作模式。该调整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华为放手赛力斯单飞。赛力斯与华为的合作始于2018年，今年1月，问界第100万辆车下线。今年上半年，赛力斯营业收入约574.93亿元。
1: 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昨天发文，摘下中美 AI 合作低垂的果实。该文作者和 OpenAI 前工程师、美国加州参议员、中美二轨对话的核心参与人等沟通交流，发现中美之间共同关注的议题很多，有些正在往成果方向转化。比如防止最危险的能力被滥用，包括确保 AI 不被恐怖组织利用等，这些议题就是低垂的果实。但同样的议题放到不同的语境里，长出来的样子未必一样。比如美方关心 AI 是否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灾难，而中方关心 AI 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的具体风险。中美之间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但可以先管住最急迫的风险。以上是会听天下。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休，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早上好。
9: Morning。
1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9: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1: 以健康价值导向，
1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定。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国庆期间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嘉定市民画嘉定系列节目，分享嘉定市民的生活，用嘉定市民的视角记录嘉定的变化，邀请您聆听美文，一起品味感悟在嘉定生活的光阴故事，一起记录见证家乡的发展与变化。如今 AI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渗透我们生活的核心决策，今年类咨询式 AI 产品也开始大面积落地，涉及金融投资、医疗健康、企业管理等领域。某款正在公测的餐饮类轻咨询 AI 可以根据商家情况给出全面建议。想象一下，你正准

0: 为开店 ，AI 可以清晰地告诉你选川菜还是湘菜更有前景，哪些菜品能跑量，哪些能拉高利润。在开业前，你几乎就能预判盈亏。人工智能这么善于思考，我们的思考力是否已经多余，并因此退化了呢？
1: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3: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4: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5: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6: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新闻人更懂故事的灵魂，毛家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曾多次尝试让 AI 辅助新闻创作，却始终坚信，在记录时代传递人心的战场上，人类的笔触永远无法被替代。 AI 能快速整合信息生成稿件，却写不出新闻背后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细节，更无法捕捉文字里的情感重量。前段时间在采访社区便民食堂时，我先让 AI 根据公开资料拟稿，系统很快输出了一篇结构完整的报道，罗列着食堂的营业时间、菜品价格、补贴政策，用词精准却毫无生气。可当我走进食堂，78岁的李爷爷颤巍巍地端着餐盘的模样，工作人员主动帮老人热饭时的叮嘱，邻里间凑在一桌吃饭的欢声笑语，这些画面瞬间让故事有了温度。我追问李爷爷为何每天来食堂，他说在家吃饭冷清，这里有人说话，菜也合胃口。这句朴实的话成了报道的核心，而 AI 永远不会主动追问，更不懂老人眼神里的孤独与满足。记得还有一次突发暴雨导致路段积水， AI 只能根据气象数据和交通信息生成积水路段提醒。而我在现场看到父亲背着孩子过马路，商户自发拿出沙袋挡水，社区工作人员在清理堵塞的窨井盖等等，这些鲜活的场景被写入报道后引发了读者共鸣。 AI 写得出新闻的骨架，却填不满有血有肉的灵魂。新闻人的价值正在于用脚步丈量真相，用心灵感受温情，让每一个文字都带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思考力是永不褪色的勋章。露露杏仁露。当 AI 精准测算川菜与湘菜的市场潜力，我们似乎站在一个思考被外包的十字路口。但那些认为人类思考力会因此退化的论调，或许低估了智识文明最珍贵的特质。思考从不只是计算，更是带着温度的创造与突破。 AI 的优势在于将经验数据转化为确定性答案，就像餐饮咨询 AI 能罗列畅销菜品的配比，却永远无法理解面馆老板为何坚持凌晨三点现熬骨汤。那锅汤里沉淀的是对街坊口味的数十年体察，是宁可少卖十碗不能差了一勺的固执坚守。这种柔和的情感与直觉的判断，恰恰是人类思考力的独特维度。历史早已证明，工具的进化从未削弱人类的心智。印刷术让知识传播成本骤降，却催生了文艺复兴的思想爆发。计算器取代了繁琐运算，反而让数学研究向更抽象的领域挺进。 AI 如今承担的不过是重复化、模式化的思考环境。

这恰恰为人类腾出了探索未知的空间。就像建筑师不再埋头绘制基础图纸，转而专注于如何让建筑成为城市记忆的容器，教师不必困于知识点的机械灌输，更能琢磨如何点燃学生眼中的求知火焰。真正的思考力永远在 AI 的算法之外生长。当阿尔法狗下出神之一手时，他或许不懂这步棋背后的哲学隐喻，但是人类棋手能从中体悟守正出棋的东方智慧。这种跨越逻辑边界的联想与共情，正是 AI 难以企及的创造力源泉。它能设计出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却设计不出母亲亲手缝制的坐垫里那份熨帖的暖意。

有些美要亲自抵达。李子尧。前段时间我走进浦东美术馆的奥赛展厅，来之前我在手机上刷到不少 AI 复活名画的视频，梵高的星空

宫旋转流淌，莫奈的睡莲在池中缓缓绽放，技术令人惊叹，仿佛让沉睡的笔触重新呼吸。然而当我真正站在原作面前，我忽然明白我们为何仍要跋涉至此。展厅内那幅干草堆静静悬挂，没有 AI 渲染的光影流动，但画布上厚重的颜料堆叠出的肌理却像是仍在呼吸。莫奈曾写道，阳光退却得太快，我几乎无法跟上它的速度。他支起画架，在同一片田野前追逐瞬息万变的光线，只为捕捉那一刻的感觉。 AI 可以模拟千种光影，却无法复刻那一刻的焦灼、渴望与对时间的敬畏。展厅深处塞尚的静物如低语般动人。塞尚觉得画一棵蔬菜和画一个人同样重要，他对不同的水果和蔬菜充满兴趣，觉得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曾说，他们带着各自的香气来到你面前，告诉你他们生长的田野，告诉你滋养它的雨水，告诉你他们所见过的黎明。在 AI 眼中，水果是彩色与形状的数据集，而在塞尚笔下，一颗洋葱是有生命的个体，承载着土地的记忆与晨露的私语。这种源于生命体验的共情是算法无法生成的内在之光。我们时常担忧 AI 让思考退化，它能精准预判开店选址、菜品组合与盈利模型，无所不能。但是站在这些百年画作前，我忽然明白，人类思考的珍贵不在于效率，而在于看见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对时间的执着，对平凡的敬畏，对何为真实的永恒追问。有些美只能亲自抵达，当技术不断试图还原与替代，我们才更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感知始于身体的在场，成于心灵的共鸣。

0: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1: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2: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3: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4: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0: Attention！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1: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故乡的水，焦虑我的童诗，戴达。我出生在古徽州婺源县清华镇，今属江西。清华以清溪萦绕，华照增辉得名。唐开元28年，婺源建县，县治就设在清华，历时161年。幽深的清华古街穿过镇子中央，狭隘而悠长。两边形制古朴的店铺鳞次栉比。二层藏有木雕的飞檐，把阳光剪裁得半明半暗。古镇的青石板街面曲折蜿蜒，每每走到尽头，却发现转弯处又是长长的古街，幽深复幽深。我家老屋立古街，出院门往左约百米便可看到一河滔滔。河上建有廊桥，名叫彩虹桥，造于南宋。乔竣工那天傍晚，西山上出现一道彩虹，夕阳透过云层，彩虹倒映河中，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故得名。桥上刻以楹联，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远处青山如黛，桥下鱼翔水底。站在桥上极目眺望，田园风景触目皆春。我的童年在清华度过，清华是我的故乡。故乡的土地、河流、山脉，甚至那悠悠转动的水车，雨天里布谷潮湿的鸣叫，连同我在廊桥上、河滩边踩出的野性脚印，全部落在我的心里了。迄今我创作的2000多首童诗，水景、桥、河流、白鹅、大公鸡、小羊、燕子、蜗牛、画眉鸟、天牛等等，乡村的景和物遍布诗行。创作时兴之所至，并未刻意，回眸抚摸，多是散发着田园气息的童年旧事、旧物、旧景，应是涌自深如海的潜意识吧。就以彩虹桥为例，那桥、那彩虹，进入我的童心，渐入我的生命里。我的童诗，彩虹与桥的形象多有成事，其源盖出于此。如彩虹云、彩虹鱼，以彩虹为支点，撑起全诗的诗情画意。天上的云在河中，河里的鱼在天上。云变成了水中的彩虹云，鱼变成了天上的彩虹鱼。彩虹化为云，化为鱼。

从我的童年记忆里由来。同样的创作基础之初，七弦琴，太阳有七种颜色，红橙黄绿青紫蓝，彩虹是太阳的七弦琴，挂在天边，红橙黄绿青紫蓝，一种颜色是一根琴弦。彩虹与七弦琴珠联璧合，上演了一出刷新读者审美视野的情景剧。活在我童年里的彩虹，童心浸染，诗心过滤，七色彩虹蜕变为七弦琴。诗的意象是熟悉的陌生，恰如雪莱所言，诗剥去笼罩在世界隐蔽的美容上的面纱，让熟悉的事物变成仿佛不熟悉的。故乡的河，以彩虹桥为诗的主干意象，展开叙事和抒怀。早晨，我从彩虹桥这头跑到那头，看太阳升起。傍晚，我从彩虹桥那头跑到这头，看太阳下山。踩在彩虹桥上的童年脚印，被一场大雨冲进河里去了。雨后，河里多了好多好多条鱼，扑腾，扑腾，扑腾。远隔千山万水的童年时空，连同那廊桥，被我的回忆之网捕捞进湿漉漉的诗行。不止故乡的景物挪入诗，故乡的以童年为背景的世俗生活也植入了我的诗行，凸显童年情绪记忆。我的入选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百篇童诗卷中的细雨打湿的记忆，写的就是童年在故乡上学的情景。清华镇的古街分为上街、中街和下街，我的家在上街，清华镇小学建在下街，一棵巨大的古树巍然屹立于校园。1954年，我在清华镇小学读书，下雨天打着油纸伞上学，不远处有牧童头戴斗笠雨中放牛，这一场景镌刻在心，童年的记忆从诗心汩汩涌现。雨天长满白花花的胡须，回忆是一把剃刀。记得风雨中的绿色阡陌，戴一顶斗笠骑在牛背上横笛劲吹。童年的雨声沿笠沿滴下，流进笛孔，我袅袅吹出，湿漉漉笛声被布谷鸟衔走了。游弋靠着村小的篱笆墙，打一把油纸伞撑起一片丽日晴空。少年的雨声顺伞沿滴下，滚落翻动的书上，我朗朗读出，潮呼呼的书声被放学的钟声汲去了。雨天长满绿莹莹的草儿，回忆是一把镰刀。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艾略特言道，一个诗人的想象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他的阅读，意象来自他童年就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那位宣告儿童是成人之父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更是直接指明不朽的暗示来自童年时期。我深以为然，童诗从童心来，童心从童年来，童年从故乡来。故乡丰饶的水啊，浇绿了我的童诗。

唱响国庆，崔丽。九月时，父亲提出，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我们每个人要唱一首红歌。父亲是军人出身，在家里从来都是一言九鼎，可我们要唱什么歌呢？很快，我们找到了父亲的战友赵叔。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但始终坚强乐观，和父亲相聚时总会激动地一起唱红歌。他听了我们的事情后笑着说，是不是让我给你们选歌？没问题。当晚他就发来了几首红歌。很快我们又犯了愁，唱不出感觉，特别是两个孩子。赵叔又被请到了家里指导，但他讲的不是歌曲，而是讲了九一八事变，讲了解放战争，讲了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铿锵有力久久回荡的声音。他讲了好久好久，所有人都静静地认真地听着，眼前好似跳出了一幅幅或悲壮或激动或鼓舞人心的画面。讲到最后，赵叔眼眶红红的，连声音都哽咽了。之后我们才开始练歌，我唱《英雄儿女》，脑海中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用血肉之躯死守阵地的悲壮画面。弟弟唱《大刀进行曲》，唱得非常有力，脸都红了，像是真的有敌人在面前。两个孩子分别唱了《闪闪的红星》和《我爱北京天安门》，唱得都很动情。最后轮到父亲唱《咱当兵的人》，歌声高亢有力，很快引得赵叔的加入。父亲紧握住赵叔的手，赵叔稳稳的站立，完全不像是少了一条腿的人，像一座山，在另一座山旁边，好像看到有更多的山延绵起伏，毅然坚守，保护着我们，保卫着这个美丽的国家。

十月芦苇田，姚明。每到十月，总会想起小时候与芦苇的往事。十月芦苇也叫晚芦苇，是农民在夏天种下的一茬芦苇。过去，母亲每年都会在自留地上种一些，给我们兄弟几个解馋。那时候，我一放学就要去自留地上看看，盼着芦苇籽快点变色。母亲说，芦苇只有等到芦苇籽转变为紫黑色，每一小节才会甜津津的。十月芦苇更是这样。寒露前后，芦苇籽会从紫红色转成紫黑色。此时芦苇不仅甜分足，而且肉头结实，汁水丰厚。三弟最喜欢挑芦苇中部的季节吃，又甜，汁水又多。有一回，他吃的正在兴头上，不小心被锋利的芦苇皮割破了大拇指，痛得哇哇叫。我赶紧按照记忆，学着母亲那样，从芦苇节头与芦苇叶片交织的缝隙中刮一些白色的粉粒涂在伤口上，不一会儿血就被止住了，颇有些神奇。读初中时的星期天，我还曾跟着大哥扛着十月芦苇到集镇上卖，吆喝着十月芦苇也很甜。运气好时，一根芦苇能卖一毛钱，尤其是大家见卖的是黑紫芦苇，还抢着掏钱买。如今我们兄弟几个都搬进了城里的商品房，也从当年的种芦苇卖芦苇变成了如今的买芦苇。每到这个时节，我总会去菜场挑几根黑紫芦苇扛回家给外孙尝尝鲜。甜津津的芦苇，外孙吃了还想吃，再咬一咬嚼一嚼当中，他的牙齿也变得更加坚硬，更加有力量。今天的早安嘉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

0: 岁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3: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3: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 用心相伴。
9: 各位听众大家好，长假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图讲座，共同感受思想的力量。
10: 一个自然人，一个社会人，连一个准时都做不到，你很难让
11: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2: 是成功的第一
13: 商鞅啊，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
14: 小说当中好的作品，在未来总有一天会成为。
15: 它解决的是跟我们
16: 切身利益相关的
17: 文化，是一个民族跟通过奥运来增加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3: 上图讲座，海派绘画漫谈，主讲江红。主讲人简介：江红，号辉翁，生于上海，祖籍嘉兴，美术史学家、画家，善山水兼花卉，尤喜墨荷，长期研究中国绘画史，著述颇丰，画论画理独具创建，绘画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出版有《中国绘画心性论》《看图说话》《江红的画作品的中国绘画史》，担任过上海书画院执行院长、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海派书画的成因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多因素的综合，曾经画家们的集中交流，各种展览、演讲、笔会可谓盛极一时，也慢慢孕育出了一批明显带有海派文化烙印的艺术大家。本次讲座，江红先生做客上图，为广大书画爱好者展现海派绘画的艺术风格与魅力。
10: 今天讲呢是海派绘画，但这个题目呢好像是大了一点，漫谈。其实海派绘画呢是可以
12: 我们从一个角度讲一种现象，一个主题。所以我想今天我应该把海派的最关键的，也是海派最有特色的，更是海派对现代中国画最大贡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绘画如何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保存自身的独立性，或者绘画如何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改变人们的审美。所以其实这两个核心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要说海派？因为海派的来由，海派这个名字最初是带有贬义性的，也就是当时的，因为上海当时有一批画家在那里创作，在那里生活，在那也就是在那里卖画，所以呢，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他们是海派，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住在上海，还因为他们是以卖画为生的。所以在当时那种士大夫审美昌盛的时候，这个词是带有一定的贬义性的。但是你要说到绘画，我们还必须把时间往海派以上的几个绘画现象上说一下。因为宋代和元代虽然是也有以画为生的画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元代呢，这种专业卖画的画家呢更是少。到了明代开始，就画家有论个，或者有专门一批人经营书画的。所以明代绘画有一个最著名的派别，就是吴门画派，就是现在的苏州。当时的吴门画派是受到许多乡绅们的热爱，因为那个地方是全国最富有的地方，也是全国赋税最高的地方，所以呢，经济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对书画的需求，高品位书画的需求，代表着你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当时苏州地区，以有没有元代有个画家叫倪运林，他苏州的私生家里如果有倪运林的画，那就是亲门顾家；如果没有，那就是一般的土财主。所以有一句话叫以有无，有和没有分清浊。所以你想，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要你有财力，肯定是要收藏一些，或者家里悬挂一些名人的字画。而当时的名人都是士大夫，都是文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金钱对当时苏州画家的影响，应该说不是很大。所以呢，当时的苏州画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审美，从容不迫地把他所想画的，把他笔墨当中的理想的东西画出来。所以呢，从吴门画派，从明代中叶一直到明代末期，苏州地区的绘画一代接着一代，而且呢，各代都有成就。我们一个结论就是，金钱在那里只能帮助画家更从容、更悠闲的生活和作画，它没有主导画家的思路，没有干涉画家的审美，更不能去指定画家创作什么。所以呢，画家是有极大的自主权的。这是一个例子，明代的例子。接下来的例子是清代的例子。 清代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扬州画派，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扬州八怪，扬州八怪就是扬州画派的代表画家八个。那么为什么要说他们是怪的？是他们在扬州这样一个紫密金翠的地方能够产生这种以怪为主，这个怪呢也就是说以自己的个性以自己的创作主张为主的那种风格，那么和那种所谓的正统的承传下来承传有序的东西是稍微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所以呢这种逆反的东西为什么会在当时的扬州存在，这也和商品有关，也和商品对画家的影响，但是又和商品或者说是金钱改变画家的审美观无关。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扬州是一个盐商还集中的地方，而且呢许多徽商生意都做到扬州，生意做得很大，官僚呢这个比如说盐运使的衙门它就在扬州，所以呢记载上说扬州的画家他没有一天是没有人请他吃饭的，无一日是虚日。那么为什么扬州的商人扬州的盐商扬州的大财主对扬州八怪之类的画家趋之若鹜？原因也是他想家里挂一点名人的字画来改变自己商人的成分，来提高自己的艺术品味，把自己的家庭从一个商人和文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商人来说他需要的就是文化的贴面，需要的就是和文化人的交往。所以我扬州八怪他可以怪起来，他可以不屑商人的金钱，他也可以愚弄那些商人，因为为什么商人需要他的话。所以扬州八怪的创作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一段就是说以创新为主导的这么一个派别。你想扬州八怪我们把他们的籍贯查一下，除了江苏之外还有从浙江杭州来的，还有从安徽来的，他不仅仅是扬州本地。而我刚才讲的那个吴门画派，他清一色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苏州人。所以因为扬州这个地方可以生，非但可以生存而且还可以淘宝可以发财，所以画家们远于近来把它作为一个生活的基地创作的基地。这个创作的基地呢更是可以发挥个性啊，可以开动想象，你想怎么怪你就怎么画，反正你再怪你画出来的画也有人要。所以所有的扬州画家除了李善，第一个画家李善他是宫廷画家之外，基本全清一色的都是文人，而且清一色的都是造型能力很差的画家。我说的这个造型能力很差是和当时的主流的宫廷画家相比他造型能力很差，有的甚至于不会画。那么不会画为什么也可以成为画家呢？因为他是个大诗人或者他是一个大书法家，他有名，而且一般来说画的价格应要高于书法，所以呢不会画画的也去画了。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画家他给那个袁枚画像，袁枚就是袁子才，就是随园诗写随园诗画的那个清代大文人，画完了呢送到他家去，门房一看这不是主人的画，把他退回去。你想他肯定是画不像，他是连他的门房都不认这个画是他主人了，那么简直就是一点模样都没有了，他还是当时著名的画家。所以你只要有名你尽可以当画家。所以最著名的扬州八怪最著名的画家金农金东兴大家应该都知道。金东兴呢他是个诗人，而且在清代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

是的，他更是一个清代写隶书写的最出名的一个书法家。那么他也来画画，他从50几岁开始画画，应该说是画得不怎么样，但是因为他有一定的审美，因为是个诗人嘛，而且对书法的那种功底，所以他画出画来，你看，尽管是很深色，但是呢，还是相当有品位的。但这种品位呢，是要一个纯正的文人或者是一个高审美的人才能够欣赏。如何在扬州那帮商人面前，得到他们的青睐？所以我觉得这种是造不出来的，装不出来的。所以他可以大模大样的请人画，而且呢是公开的，请人代笔以后自己再落款。所以我们在研究金庸的画，发现大部分画的相当娴熟、画的好的，他都是代笔，画的深着一点，甚至于像画马啊什么，就画的像狗一样的那种画呢，才是真正是金庸出自他自己手笔的。所以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了财主们需要文化，需要这种名人去点缀他们的生活，所以才会有我们历史上这么一段以个性为主的相当辉煌的绘画史的佳话。顺便说一说，为什么梅兰竹菊他们就是画梅兰竹菊的，比如郑板桥他也只会画竹子或者兰花，对吧？是因为这种梅花的枝梗、梅花的圈、梅花的点，都是和书法是密切相关的。画竹子更是和那个书法联系紧密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它造就了梅兰竹菊在绘画上的盛行，弄得以后文人会几笔的都是梅兰竹菊。这是题外话。我们还是接着商品讲，所以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一个就是画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审美去发展绘画，另外一个就是画家可以把自己的个性畅开，这两个呢都是艺术上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当地人的审美情绪是一种传统的审美，也就是说千百年来的那一种低主阶级的士绅的乡村的那种审美。第二种呢，就是个性化的东西，一般来说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是却就在这个商品的地方，它认同文化了，它出现了，甚至发展了。你扬州八怪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发展到现在，有许多大画家像齐白石啊、吴尚书都是受他这个影响的，所以对近代绘画的影响它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近代花鸟画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呢这两个例子讲完了，我们接着就讲海派。那么上海是中国第一座殖民地的城市，有租界的城市，当然以后汉口啊什么都有，但是近代史上，我们上海的开埠在近代史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造就这么一个大城市，你光靠一个小渔村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只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外国列强进来了，他进来他有奴役的一面，更有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思维带进来，这是一个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时刻。这个重要时刻的这个支点是就在上海，所以你想，上海一开埠，上海这个城市和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都不一样，因为它有工人，它有商贸洋行，啊，它有它的那种现代的经济特色，所以它一开始就是要走向现代化，一开始就具备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雏形。所以这个对中国现代史是有极大贡献的。中国近代史要少了上海开埠这一块，
那就有一张空白。同样海派绘画，海派绘画是，那这是我自己的给他下的结论，海派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辉煌节点，又是中国画现代化的开端。所以你要写中国绘画史，你没有海派，你无从落笔；你没有海派，你就没有结尾；你没有海派，你又少了一个开端。所以讲海派，我刚才讲的海派可以还讲的，能有许多角度。今天从商品角度讲呢，就是把它的一个根底、一个基础讲出来。所以在上海这种现代化的大都市，当时不是现代化，但是在当时所有的城市看来，上海就是现代化城市。所以它这个城市里的市民成分比较复杂，有那财主，比如说江浙，肯定要和以前那种传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传统的审美也是很强大的。所以海派它发展，正因为有了以前的同和现在的不同，这两种的摩擦，这两种的融合，这两种不断的把自己的好处传给对方，影响大家，所以海派才在这种状况下。那么上海从上海周边地区过来的有钱人也好，或者说是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受着外来思想影响的人也好，他们喜欢什么，是他们主导海派画家的审美创作，还是海派画家改变他们的，用他们的创作改变他们的审美呢？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海派的名来由，所以说是有一点贬义的，那确实是有贬义，因为刚到这座城市的画家，他是来讨生活的，当然也有闯荡大码头来开开眼界也有，但大部分人是来讨生活的，所以他们的画是一定是跟着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的审美走的，也就是说把绘画作为商品的话，比如说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那么卖方肯定是要去从买方，你需要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是交易的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屈从了买方的画家叫海派，第一个名字叫海派，也是海派初始的名字。当时因为我们1000多年从中国画成熟到现在，逐步的就是山水画占主导地位的，那最早是人物画，人物画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因为宫廷的关系，所以最早是人物画是主流，后来是山水画，后来呢花鸟画才来了。那么到了海派时期呢，这种关系呢有所改变。当时有一句谚语叫金莲银花，金莲就人物，金莲银花讨饭山水，所以山水画是没人要的，最吃香的就是人物画，因为人物画它主题明确，我是今天家里这个厅堂里要挂一个关公，那他肯定是给你画个关公，是吧？因为他如果你要说是我要画一个什么财神啊，画一个什么画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人物画呢是很直接的就可以把上海的那种人的审美心态表露出来。那么花呢它有一个技巧，当然是你花花草草也不是很难看，挂在厅堂里也很好看，但是花它有许多东西是很讨口彩的，比如说你说要有福气的，他画个蝙蝠，那就是那个你，所以有许多东西在这个上海人的最初上海人的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相当从农村来的东西，夹杂着泥土气，又呢有一点洋人的那种香水味，还有一点士大夫的气。

偏高位，所以呢，在这种三种审美夹杂的时候呢，就是要看哪一个阶层的经济实力，或者说是哪一个有经济实力阶层需要的画，决定你画什么，你怎么画。所以这么一讲，好像和刚才我们讲的两个例子情况又是不一样。这个画家绘画，画家的主导性没有了，画家的审美受到了干涉，画家的创造受到了限制，好像这个有点每况愈下的感觉，好像海派这个词确实不好，而且对绘画来说是很悲哀的。但是艺术呢，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人类精神表现的结晶，是文化到达一定高度的结晶。如果说你这个艺术你遭到了金钱的干涉和金钱的破坏，金钱可以主导你、指使你，那这种艺术不会长久。所以艺术家必然有反抗，必然要按照艺术的规律去做，必然走到最后一定是要我行我素的。所以从开始海派给人家贬值看不起，是纯卖画的那一种代名词开始，还有不断的画家，比如说浙江的画家，比如说江苏的画家，甚至于广东的画家到上海来生活，必须要有经济。所以呢，画家越多，他的层次呢提高的越快，而且呢，因为拔尖的人物多了，艺术呢方法就可以出自多门。所以这也不是说艺术家结成联盟来对付你这个买方，而是艺术家一代或者是两代，当然海派一共没几代，就是开始寻找在商品主导的情况下，我们跳出这个商品圈子，让最后艺术家的审美来主导。那么就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就是应该，第一，他们的策略是第一生存下来，第二发展起来壮大起来，第三提高起来。所以他开始生存的时候可以依照买方的要求，逐步呢，他可以和那种买方沟通，然后呢，最后呢是影响买方。我们举个例子，你想上海海派画家的花鸟画，为什么他突然又不学？我说早期啊，突然又不学扬州八怪了，不是按照这一条线上来了。他即便是学扬州八怪，不学扬州八怪，他也可以从扬州的其他画家身上去吸取影响。他们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人物。那个人叫华岩，又叫华兴龙。因为什么呢？你如果海派当时的画家，我去画宋代的画，这种高古的东西，上海的买家不一定喜欢，而且你花费功夫又大，你耗时耗工，而且呢，也不一定得到欣赏，所以呢，有点得不偿失。所以为什么要找到华岩这个人身上？因为华岩的话呢，华岩也是上层这个宋元，但是呢，他比宋代的人画得松，比元代的人呢画得熟，在当时的扬州，他也是口碑很好的。就是盐商一方面需要大文人的东西，一方面呢也需要那种他看得懂、喜欢看的东西。所以这个华兴罗正好就是他们所喜欢的人，而上海画家能够让我的观众看得懂，我的买家喜欢，画鸟画找到华岩，那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你想这一条路线撑下来了，当时的画家不管是谁，哪怕你就是画人物画得很厉害的那个任伯年，他画鸟画也是从这条路上过来的。

啊、唐云啊，它也都是从化形轮那里出来的。所以你说这个一个化缘，它造就了好几代、十几代或者是更多代数的画家。因为什么？因为它通俗易懂，因为它可以表现高超的笔墨，所以有了这两点，画家就可以开始自己干自己的事。所以你想，为什么上海海派画家在历史上能够留存的？第一就是人物画的那个任伯年，任伯年的花卉恰恰就是化形轮，所以看让人看得懂，让人喜欢，给他接受了，这是画家的第一步。接下来你再干你的事，你再把你更高超的审美交给观众。这个到后来，吴昌硕一登上画台，就开始用他的审美去影响买家。为什么？吴昌硕他，我刚才讲，吴昌硕的情况和扬州八怪的许多人有点相似。第一，他也是不会画画的，但是他在不会画画的之前，他是一个大书法家。吴昌硕写的石鼓文在清代可以数一数二，所以你想他，吴昌硕他的写的行书也是从那像那种石鼓文那里出来的，而且他还擅长篆刻，他这个篆刻在当代来说也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相比的。所以像这种有通才的大艺术家，他一旦要画画了，尽管他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没什么模样，但是依然是会有人买。久而久之呢，他因为这支笔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也开始成熟，所以他可以用他的审美去改变。比如说，打一个比方，假如说吴昌硕他早20年或者30年画画，他的画肯定是卖不出去的，因为就在这20-30年之间，像任伯年啊、虚谷啊这种画家，他们用自己的审美呢，把上海的那种观众的审美提高了，所以你只有。你在上海生存，你和买方打交道，你必须要懂得买方的心理，这是一。你要和买方打交道，你要生存，你又要把自己的艺术主张拿出来，那你就必须去影响买方，你必须去改变买方，使他的审美跟着你，跟你的审美靠近，慢慢的跟着你的审美转，最后拜倒在你的审美之下，那才是真正的在商品经济下出色的艺术家。所以我们海派画家对艺术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没有被商品淹没，没有去从买家，而是逐步逐步的从买家手里把这种创作的主动权、这种审美的主动权拿到了。所以从海派绘画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商品和艺术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和商品和艺术之间到底是谁主宰这个问题。当然我现在讲，我觉得这个问题到了现在，我觉得好像应该还不是

能够得到彻底解决了。因为一代一代的审美在改变，你比如说上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其实是海派最辉煌的时刻。那个时候出的大师，就到下半叶，我们这一代，我们一般也都看到过，甚至于，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画展。是那种辉煌，一个是中西交汇的结果，另外一个是商品和艺术交汇的结果。中西交汇的结果对海派来说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过，这个中西交汇是在这个点是在上海。所以有许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激烈的冲突，当然以前还是有，就是在上海产生。所以你像西方艺术，首先是通过上海才进来的，而且西方艺术到了上海以后，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于说的过分一点，你没抵抗力的话，那是致命的。所以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海派艺术在商品面前，它胜利了。但是它另外一个在彻底开放的情况下，它看到了地球的另一面，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艺术。我们还能不能保存我们自己完整的审美？我们还能不能用我们这种审美主张去消融外来的东西，而不是被外来的东西吞没？这个问题更为严肃，更为重要。但到现在呢，应该说还没解决，也许是不大可能解决。因为人类的信息社会，社会信息化，信息越来越快，越来越发达。你今天的事情，全世界都可以知道。今天出来一样，新的创作东西，全世界都可以知道。所以你不可能在这种面前无动于衷，你不可能在这种面前你没表现，你还是我行我素。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艺术本来就是我行我素的东西。但是我行我素这个关键是我这个人不可能不接受外来的东西，不可能不，我既然能够接受前面的东西，我也可能接受外来的东西。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有多少能力去接受外来东西？你怎么接受？你想上一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50、60年甚至70年代，上海的那种大画家，能够在这种政治的高压下，他还能创作出许多好的东西，甚至于在这种政治背景的这个装饰之下。他能把他自己的最好的笔墨留下来，说明艺术家他是有智慧的。就是上海的艺术家，用上海人或者是上海地区的特殊的智慧，对付了经济，对付了政治。但是我很担心，未必能够对付得了外来的东西。所以因为不能预测你这个世界的一体化，将来这个艺术是从东还是从西，或者说是什么也不是，这个不能确定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不好说的。但是今天我所要讲的是我们的

0: 商品，我们的绘画，我们的海派绘画，它战胜了经济，甚至可以说是战胜了政治。至于能不能用我们中国或者是我们海派为前提为主要的去改变西方的艺术，或者说是面对西方艺术，我们怎么去和他交流？当然，因为是两个系统，它不可能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海派能够发展到现在如此壮大，而且呢，真是人强马壮，大师一代一代出现，而且呢，画画的，不管是专业的、业余的，也是一代比一代多，一代比一代强。但是我觉得这种盛况是否能持久下去，或者说是能发展下去，其实能持久就是能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我觉得海派应该是没有了，因为地域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了。你以前都是以地方为主导的，现在好像只剩一个海派。其他你看岭南派或者是有，其实也是没什么发展的，而且呢是人和量都是很少的。所以我们海派如此强大，我觉得好像是应该在它最辉煌的时候把这个海派的边界去掉，不要再说海派了。应该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交流一下，好吧？下面的人肯定有更智慧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讲座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马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救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得
15: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6: 点火，点火。
12: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20: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9: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1: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2: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3: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9: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4: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5: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6: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9: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0: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特邀昆山市花桥心愿小学的张扬老师。张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在小学阶段并不少见，但是很容易被误解的现象。有些孩子私下能说，有想法，也愿意和熟悉的人交流，可一到课堂发言，上台展示，当众回答问题时，就明显紧张，甚至说不出来。今天我分享一个这样的故事，她是4年级的女孩小韩。小韩呢，是个很细腻很认真的孩子，她作文写得很好，观察也很敏锐，常常能把生活里的小事写得特别动人。课间他会和同桌轻声地聊天，也会提醒同学你的水杯忘带了，所以他不是不会说，也不是完全不愿意表达，可一到课堂上，小韩就立刻闭上嘴巴，从不举手发言。老师提问时，他明明在认真听，有时还会在本子上写下答案，但就是不愿意举手。有一次语文课，老师问这句话里作者的心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小韩在练习本上写下了失落和期待两个词。

0: 案很准确。可当老师点到他时，他慢慢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只轻轻说了一句，有点难过，后面的话就接不上了。坐下来以后，他耳朵都红了，整节课一直低着头。后来我和小韩的妈妈沟通过，妈妈也很困惑，孩子在家不是完全不说话，说起喜欢的课外书还能讲得很细，可一问到学校里的发言，他就安静下来。我知道他心里有想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帮他。
1: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0: 主持人，其实啊，像小韩这样的孩子，并非是缺乏表达能力，也无需被改造成特别外向的性格，他只是还没有在公开情境中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他需要的不是被催促着大胆一点，而是被理解，被接纳，然后慢慢积累，我可以试着表达，即使说的不完美也没关系，这样的经验。如果聚焦这个现象，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孩子在公开情境中的表达安全感与表达自信仍然处于建立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孩子私下通常是能够表达的，他能和同学说话，能在家聊自己喜欢的书，说明语言能力和思考能力都没有问题。真正让他卡住的是公开这两个字，全班同学在看，老师在听，答案可能被评价，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特别的紧张，原本在心里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样的情况在小学阶段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些做事认真、感受细腻、比较在意别人反应的孩子，更容易在课堂发言、朗读课文、小组汇报、上台展示、被临时点名的时候感到压力。这里我想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不需要把孩子不爱公开表达看成一个必须马上纠正的问题。每一个孩子的表达节奏不一样，有的孩子喜欢在人前说，有的孩子呢更愿意先观察、先准备、先在熟悉的小范围里表达。这些差异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孩子今天有没有举手，而是孩子有没有被允许按自己的节奏来，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在愿意的时候慢慢尝试。如果孩子暂时不想公开说，家长可以接纳；如果孩子心里想说但是不敢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他搭一个小台阶。重点不是逼他变得外向，而是帮他保住表达的意愿。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理解小韩的状态。第一个关键词是公开压力。私下聊天和课堂发言表面上都是说话，但孩子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课间和同学说话是一对一、小范围、轻松的，课堂上站起来发言是全班注视、老师评价，答案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对孩子来说这不是同一件事。所以小韩是在公开的情境里承受了更多的压力。近年来呢，关于公开表达焦虑的研究也提醒着我们，公开表达焦虑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会影响学生参与课堂和展示自己的意愿。我们不要把它简单理解成孩子不主动，而要看到他可能正在努力应对一种很真实的紧张。第二个关键词是评价担心。很多孩子在站起来发言之前，脑子里并非是空白一片的，反而想得太多。比如说，我会不会说错？同学会不会笑话我？老师会不会觉得我的回答不够好？万一说到一半卡住了怎么办呀？ 这些想法一旦涌现出来，孩子的大脑就好像是被填满了一样，原本准备好的内容也很容易中断，所以他被点名以后出现发言断片或者词不达意的情况，正是因为他表达前的心理负荷过高。第三个关键词是安全经验不足。孩子是否是敢于公开表达，既与过往的负面经历有关，更和是否积累过我说错了也没关系这样的正向经验紧密相关。如果孩子曾经在发言的时候被嘲笑、催促或者是打断，或者他常常听到大人说你声音怎么这么小，你怎么又不举手，听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预期，公开表达是不安全的，能不说就不说。近年来关于课堂社会情绪支持的研究也在强调，支持性的课堂氛围、稳定的师生关系、可练习的社会情绪技能都有助于孩子参与表达。换一句话说，我们小孩缺的不是想法，而是我在大家面前说出来也没关系的安全感。我们要陪他一点一点把表达的路走通走熟。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面对这类孩子，我建议家长朋友们先记住一句话，尊重孩子不想公开表达的意愿，同时保留温和支持的通道。孩子不想说的时候，我们不强迫；孩子想试一试但害怕的时候，我们把台阶搭得低一点。具体呢，可以从这四步做起。第一步，先把表达从当众表达里分出来。很多家长一着急啊，就盯着课堂举手来问，你今天有没有发言？老师有没有点你？这样问啊，孩子一听就有压力。我们可以换成更轻、更具体一点的问题，比如，今天课堂上有没有一个问题，你心里其实有答案？如果只讲给妈妈听，你会怎么说呢？今天有没有哪一个同学的回答，你觉得挺有意思的呀？你本子上写的那个词很好，愿意讲给我听听吗？这样做是先让孩子在安全关系里把想法说出来。公开表达之前，孩子先要相信我的想法是值得被听见的。第二步呢，是给孩子准备几个起步句。有些孩子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家长可以和孩子在家里轻松地练习这样的几个句式，比如说，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我还不确定，但我想试着说，我和前面同学的想法有一点不一样，我来补充。这些句子啊，就像表达的扶手，孩子紧张的时候，不用从零开始组织语言，只要抓住一个起步句，就比较容易把第一句话说出来。家长可以这样去陪练，我们不练完整的回答，就练开头一句，你只要说我觉得，后面接一个词就可以。或者是，今天不要求声音大，只要求你把第一句话说出来。还有，你可以先讲给我听，我只听，不评价。第三步呢，是和老师一起搭一个小台阶。公开表达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对小韩这一类孩子而言，直接要求他在全班面前完整的发言，这个门槛太高了。家长可以和老师沟通，一起来设计由低到高的阶梯式的小目标，比如约定小韩举左手代表准备好发言，没举手的时候就不邀请他了。 也可以请老师提前

0: 孩子留出准备的空间。每一节语文课为小韩安排固定的任务，比如领读课题、读词语或者是读课文等等。等小韩熟悉课堂表达的节奏以后，再逐步引导他回答一些主观性的问题。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原则，孩子有权选择，也可以暂停。基于选择的空间，孩子才会感受到自己不是被推着尝试，而是在支持下主动地迈出脚步。第四步，肯定勇气，不急着评价表现。对于这一类孩子来说，愿意开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家长和老师的反馈要尽量的具体，不要只说真棒，也不要马上纠正声音太小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看到你啊，今天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是读得很有感情。或者是你刚才停顿了一下，后来继续说完了，这很不容易。答案对不对可以慢慢练，今天最重要的呀是你愿意去尝试一次。如果孩子当天没有去尝试，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回应，今天你选择先观察也可以，等你想试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想办法。这样孩子啊会慢慢的知道，不是只有说的完美才算数，只要我愿意尝试一点点就会被看见的。最后啊，我想强调，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表达，不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变得能说会道。我们真正希望的是，孩子即使安静，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即使暂时不想公开说，也知道自己被尊重。当他准备好了，也有一条温和的路可以慢慢走出来。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我想提醒家长四点。第一呢，是不要把开口表达变成新的压力源，不要每天都去追问今天举手了吗，也不要比较，你看别人都敢说，更不要给孩子下结论，你就是胆小。我们可以换成，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刻你其实想说但是没有说？没说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聊一聊你当时怎么想的。你现在不想当众说，爸爸妈妈尊重你，等你想试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我想啊，这些话传递的呢是这样一个观点，我接纳你现在的状态，也愿意陪你慢慢来。第二个是，不要替孩子说，也不要当众去解释孩子。有一些家长呢，看到孩子说得很慢，就忍不住要替他回答。别人在问孩子问题，家长马上说，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这些话其实看着呀，好像是在解围，但很容易把孩子固定在一个标签里。更好的做法是给孩子时间，可以说我们等他想一想，你可以点头摇头，也可以小声地告诉我。如果孩子最后啊还是不想说，那也可以尊重，不需要当场把这个答案给逼出来。第三呢，是不要只盯着课堂举手，我们要看见多种的表达。表达呀，不只是有举手发言这一种形式，孩子愿意把答案写下来，愿意在家里面复述一件事情，愿意和同桌说一句，愿意向老师借东西，这些啊都是表达能力在生长的一个表现。家长可以这样肯定，你今天愿意跟老师说我想借一支笔，这就是主动表达。你把学校那件事啊讲得很完整，我听明白了。你虽然没有在全班说，但你在小组里说了一句，这就是进步。第四点呢，是允许反复，不要把暂时的退缩看成失败。 孩子啊，今天敢说，他明天不一定敢的。这节课能够说，那下一节课也很可能会紧张，这很正常。公开表达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课堂气氛啊，还有问题难度，孩子当天的情绪、睡眠，他同伴的反应，这些都会影响他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地说你怎么又退步了，而是可以和他这样说，你愿意告诉我今天是什么让你更紧张吗？或者我们下一次啊，只是一个更小的目标好不好？如果孩子长期在多个场合都非常的害怕表达，明显的影响了上学、人际交往，还有他的情绪状态，我想家长呢可以和班主任还有学校的心理老师去沟通，必要的时候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评估。但是在这里我也要强调一点，寻求帮助不是给孩子贴标签，而是为了让孩子少一点压力，多一点的支持。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刚才听了张老师分享小韩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想起自己家孩子的某个瞬间，在家里明明说得挺好，聊起喜欢的书、喜欢的事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可到了课堂上，老师一提问，孩子就低下了头，明明想竞选班干部，但是没有勇气。这个时候家长心里很容易着急，孩子是不是太胆小了，是不是不够大方，明明会为什么就是不说呢？我想先请家长朋友们放松一些，其实类似的场景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甚至现在在单位里面我们可能也跟孩子一样，所以先不必太过焦虑。张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小韩不是不会说，也不是没有想法，他卡住的不是表达能力，而是在人前表达这件事，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而且孩子一时不敢在课堂上说，这并不一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细腻敏感在意别人感受的孩子，面对全班同学的目光，面对老师的评价，身体和心理都会先紧一下，我们要理解那个场景对他来说压力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大。有些儿童发展研究也提醒我们，孩子面对一些场合，陌生的目光、外界的评价的敏感程度本来就有差异，有的孩子反应快，马上就会举手，有的孩子要先观察，先想清楚，先确认安全。我们不能因为孩子慢一些就急着给孩子贴上胆小不大方的标签，很多时候家长越着急孩子越紧张，你越催他勇敢他越害怕出错。所以面对像小韩这样的孩子，第一件事情不是训练他纠正他，而是先让孩子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错，可以不先在全班面前说，可以先讲给爸爸妈妈听，讲给同桌听，写在本子上。表达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举手发言才叫表达。当然接纳孩子不等于什么都不做，这里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孩子自己并没有想公开表达的欲望，只是家长觉得别人都发言了，我家孩子也得发言，那我不建议家长马上加码要求，因为这个时候大人的推动很容易变成新的压力。但如果孩子像小韩一样，心里面其实有答案了，也有一些想说的欲望，只是担心说错声音有些发抖，那我们可以尝试帮一帮他。当然这里的帮助不是要求他明天必须举手，而是帮他把这一步走得更容易一些。张老师已经讲到可以给孩子一些起步句，也可以和老师搭一些小台阶，这些方法很好。我再补充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不要只盯着今天有没有举手， 要看见孩子表达的其他形式。孩子可以在本子上写上答案，也可以在心里面把答案梳理一遍，也可以回到家讲给爸妈听，也可以在同桌旁边小声地说几句，也可以向老师问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在表达，值得表扬和鼓励。家长可以把关注点从你今天发言了没有换成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想法其实已经想出来了，先让孩子感受到我的想法被看见了，而不是我的表现又被检查了。第二个提醒，先从孩子有把握的学科开始，如果小孩语文比较好，那么就可以从语文学科开始，不要一上来就要求他在所有的学科都发言。孩子在某些学科暂时还是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家长务必不要急躁，等待时机，尽管要花上一些时间，但是值得，因为真正的勇气是在一次一次我准备好了，我说错也没关系的经验里面慢慢的生长出来的。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4: 惊蛰春雷动，
15: 呀呀呀，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

0: 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教科书当然是反映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历史观点与文化理念的，也体现了当时所谓人们的自尊特质生活方式。解放之后的十几年里向，也就是辣辣1966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教科书里也曾经多次出现过石狮先生的辣辣书上石狮的画面。这个反映了石狮这门艺术形式已经成为寻常百姓人家熟悉的文艺活动了。现在放在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个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石狮先生石点啥》。王老师侬好。
1: 有位好。
0: 上一节就是讲结束课，侬讲到这个中学语文课本里向啊，书里讲到石狮。
1: 书里向讲到石狮。
0: 就讲不同年代的，都应该讲语文课本引用的教材也不一样的。
1: 对个。
0: 一直在变化的。
1: 对，但是呢，有一点不变的。因为侬阿拉选到课本里向去的内容，肯定是当时，当地
0: 比较
1: 热门、比较流行的，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有时代特色的。
1: 对，所以伊呢，石狮摆进去，搿么说明，搿石狮辣海当时作为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一种是比较普遍的。那么我又接了上一趟讲，就是《岳飞传》里向，《岳飞传》里向伊写到的其中有一段。专门有一章，是讲小教想听书的。就是搿两个人听书里向呢，曾经还有种矛盾，引起了两个人的矛盾。
0: 矛盾了，
1: 哪能引起？我搿搭稍微讲一讲。
0: 侬稍微啊，说个小段。
1: 对，外出户，搿就作为阿拉说书里向讲的那个外出户。就是伊讲到大家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讲武状元，葛末岳飞也去。岳飞去了以后呢，其中也有两个人进京赶考的。进京赶考的这个武举嘛，阿拉讲武举人嘛，没啥地做呢，就到书上里向就去听书了，吃吃肉，听听书。那么搿一天呢，搿十几人首先，伊讲了一回事，是讲杨家将。杨家将阿拉侪晓得个，对吧？就是杨老林公和他一搞伊迭个七个小人闯幽州。那么边头有个人听了不开心，好像侬迭个十几人哪能讲杨家哪能厉害？杨家枪法，阿拉陆家也老厉害。那么搿十四人讲了一段，是隋唐里上一段。就隋唐李世民，就罗成，罗成保驾李世民的那个。那么搿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一个讲阿拉祖朗向厉害，祖朗向厉害嘛，就是杨家厉害了，对吧？杨再兴嘛，金枪水火来。一个讲阿拉老爹都搞得陆家里罗家枪法也是厉害的，那么两个人一个杨家一个陆家，
0: 打起来了咯，
1: 谁是枪法？
0: 侪
1: 是枪法。那么搿拨十四人一讲嘛，十四人啊，伊也勿好意思讲，那两个老祖宗阿里个人厉害？
0: 伊勿好黑做对，黑做
1: 谁？对，搿么阿拉哪能办？本来来抢武状元的嘛，本来来，搿么两家头出去比一比武。就是能干来弄，所以说啊，伊有的辰光会得搞起矛盾来。搿是一个。
0: 搿只要听个人去，他家里发挥了。
1: 对，搿是一个外出户。搿是私底下经常用的。就拿外头个晓得，其他地方个晓得摆进来。
0: 摆进来。
1: 那么搿是阿拉刚刚讲到，就是中学里向课本里向有个。实际上就是迭个设施，就是宋朝是流行。对吧？就是明朝呢，有搿种私底下我们讲说书嘛。一个是讲故事，第二个这个诗呢，到后

0: 耳机，
1: 嗯，
0: 伊可能讲的是书里向内容，
1: 嗯，
0: 因为有些文人那总结了以后，说是搿到明朝可能就慢慢叫会得形成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阿拉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
1: 嗯，
0: 侬讲清朝清兵入关，
1: 嗯，
0: 清兵入关建都，进来以清朝的顺治帝，
1: 嗯，
0: 开朝皇帝，就金贵以后开朝皇帝，
1: 金贵子皇帝，
0: 顺治帝，
1: 嗯，
0: 伊也会是听诗的，
1: 哦，
0: 哎，
1: 咁么伊听得懂个咯？
0: 伊应该听得懂，清朝。伊本身伊不是一两年，一年两年，伊进关了以后，伊进清朝，但是伊本来是
1: 本来伊要上属于明朝的大臣，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要向明朝要纳贡啊，
0: 啊
1: 要进贡了啥？
0: 你像樊文成啊什么，谁是北方人嘛？
1: 汉人的这种
0: 汉人，伊蛮
1: 谋士了，
0: 哎哎，谋士，侪是用伊接触过，而且伊当初听的肯定不是苏州评的，伊当初听的肯定是北方的，
1: 北方评话，
0: 哎哎，北方的评书，
1: 评书，
0: 哎，
1: 王老师像侬前头讲到个岳飞的，岳飞，
0: 哎，岳飞了啥？
1: 我小辰光是听的是收音机里像是听的长篇这个评话，北方评。应该是刘兰芳还是啥？还是单田芳？我不记得了。
0: 哎、可能单田芳、刘兰芳还是后头。
1: 背了书包，就是光中浪向冲回去要再听。
0: 哎哎，对个、啊，是个意思，是北方的。阿拉个辰光也全部在听的。
1: 嗯。
0: 那么，伊个清朝开国皇帝顺治帝，
1: 嗯，
0: 伊了海那个内务府里向，
1: 嗯，
0: 内务府里向设了一个司，就像那现在讲的礼宾司啊，啥个司啊，
1: 嗯，
0: 他设了一个掌仪使，掌，执、哦、掌的掌。
1: 管啥么子呢？
0: 仪呢，其中。掌仪司里向，
1: 嗯，
0: 就是有一个部门，
1: 嗯，
0: 就是管设施的，
1: 搞文艺活动
0: 啊，就搞文艺，就讲设施的，当初嘛，文艺活动，哎，对，就专门有一个设施，
1: 等于养了一批人，像人家就是宫廷里养了武家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雍正的辰光，
1: 嗯嗯，
0: 雍正的辰光，据说阿拉刚刚讲到柳敬亭嘛，对吧？南京柳麻子嘛，
1: 嗯，
0: 一路水下来，一个徒弟，
1: 哦，
0: 哎，就是柳敬亭有个徒弟，就了海雍正辰光的掌仪司里向。
1: 哦，
0: 哎，立案授徒，也可以收徒弟。
1: 哦，等于在进入王家的这种，
0: 哎，王家，哎，对对对对，
1: 宫廷里向
0: 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奉旨说书嘛，对吧？就是奉旨，哎，奉旨说书。所以侬想，伊从开国皇帝一直到雍正，
1: 嗯，
0: 伊还有掌仪司，掌仪司里向还是有的，有的人家一个部门专门设施的，可以允许侬培养，就阿拉讲培养接班人了。
1: 允许侬就是讲等于是讲收徒弟了。
0: 哎，培养接班人了，对个。那么阿拉讲到这个，
1: 那么伊拉跟南京流氓子应该是用了南京搿种官话。
0: 南京官话，南京官话
1: 来讲。
0: 啊，南京官话。那么阿拉侬从苏州平台来讲，
1: 嗯，
0: 啊，又光用历史个。
1: 哦。
0: 咁么一直要到乾隆了。
1: 哎。
0: 一直要到乾隆了。乾隆呢，到乾隆个辰光呢，阿拉苏州平台里向有一个，现在阿拉讲个这个叫。最早的祖师爷嘛，
1: 嗯，
0: 对吧？王周氏，姓王，还是姓王啊？王周氏，
1: 嗯嗯，
0: 就奉旨御前坛上，
1: 嗯，
0: 御前坛上。那么我估计，就历史高头没老多的介绍，
1: 嗯。
0: 那么我估计，伊讲啊，就是有其中有苏州话，但是还有一种是中州韵的官话。那么搿伊拉是听得懂的，用苏州话，伊这个有的是叙述的用苏州话叙述，但是一般性伊对话的话。
1: 用官话，
0: 他是用官话的，所以他还是听得懂的。
1: 嗯嗯。
0: 那么阿拉概括起来讲，侬讲这个不管北方设施也好，就是讲南方的设施也好，
1: 嗯，
0: 也有相同的地方，
1: 嗯，
0: 相同的地方，就是讲台子、折扇，
1: 嗯，
0: 新木，金堂木，阿拉讲金堂木，
1: 应该像当官金堂木一样，
0: 对对对，上山，
1: 嗯，
0: 对吧？上山，
1: 嗯，
0: 哎，就是讲刚刚讲到金堂木，实际上是新木。
1: 实在是叫新木，
0: 哎，新木，伊这个做官的用，包公用的是金堂木，
1: 嗯，
0: 对吧？金堂木，皇帝用的叫镇山河了。
1: 哦哟，
0: 啊，镇山河，
1: 讲法不一样。
0: 哎，对对对，
1: 大小可能还有区别。
0: 侬算命的，伊七零八了，伊讲，
1: 哦，搿
0: 是同样一样东西，但是伊这个叫法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皇帝用的哪能会得把？
0: 哎，对对，所以伊是镇山河嘛，镇到山河，
1: 镇到山河，
0: 尽管搿是小，但是伊也怕皇帝。对吧？皇帝一拍，搿就是一个派头。
1: 嗯嗯，
0: 山河侪是我的。
1: 哦，你们这个设施线上迭只物事，这个新木拍。
0: 新木，
1: 引起大家注意啊！
0: 啊，对，伊讲到伊觉着自家高到的地方，
1: 或
0: 者我要提醒他搿搭是关注的地方，
1: 嗯，
0: 要拍一记。
1: 咁么一开始辰光是不是也要就是讲准备开始表演啦，要拍一记？
0: 开始表演呢是搿能介的，
1: 嗯，
0: 就是讲侬阿拉就设土司里向，
1: 嗯。 要拍一期。
0: 在大师里向呢要拍一期，就是讲评话。
1: 哎，侬想一个评弹嘛，当当当开始叠了喏。
0: 评弹
1: 开篇开始叠。
0: 哎，对对对，
1: 唱了嘛。
0: 大师也要拍一期呀。
1: 哎，因为书上里向讲闲话是乱七八糟，啥人轰隆隆像开会。
0: 因为刚刚一开始嘛，书上里向比较乱。
1: 比较吵。

0: 对吧？那么大家绑了一道，那么家长里短的，
1: 哎呦，你
0: 还
1: 会，你还
0: 你还，对对对，上
1: 上月份绑的，
0: 老爸爸哪能老，哎呀，要拿小人嘛哪能，对吧？小小时候，
1: 哎，来头操了，今天买么子吃？
0: 对对对，有锅子声，吃锅子声音了，
1: 吃锅子，
0: 其他乱七八糟啥，哎，还是蛮多的。拍一拍呢，有什么？
1: 大家注意了啊！
0: 要开始讲了。
1: 哎，这里开始在啊。
0: 要开始讲了，对吧？开始讲了。家庭故事，真实讲实。那么小四呢，伊不一定的。小四呢，伊首先来只 KP。一个是实际上一个是 KP 呢。
1: 机器要试试音，咚咚咚咚。
0: 一个是音，第一个呢是还是笛子呢要开始了，带入这个情境。
1: 注意力拉过来。
0: 哎，拉过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因为两个人要调弦的嘛，就琵琶和琵琶和乐子。
1: 对对头音调。
0: 要对对音的，要对对音的，那么就通过搿只 KP， 就一个的功能，实际上全部都起到了。所以 KP 上好正式开始实施了，上手下手嘛，
1: 上手下手，
0: 因为阿拉
1: 主面是上手，
0: 阿拉搿搭看过去的，主面
1: 台子浪向看，
0: 台子浪阿拉搿搭看到台子浪的主面，
1: 是
0: 上手，搿搭是下手，
1: 还
0: 有一个一般上手总归是弦子带乐子，下手是琵琶，
1: 琵琶，
0: 下手是琵琶的，一般应该是能
1: 个，一般像这个就是男女双打，女的这个多数带琵琶，男的是
0: 大部分，因为一般性主要叙述的，主要叙述的主要还是男的。阿拉讲上当嘛，对吧？一个是武士，上手一个是武士，一个搭枪。
1: 侬想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只那个长篇台词，这个三小，三小是夫妻两人，夫妻上当。
0: 夫妻上当。
1: 印象蛮深，里向还学各种各样方言。
0: 搿是就是讲苏州平话的搿优势个地方，优势个地方。说血。
1: 学那个学，学那个学，
0: 还有学演唱，还有唱，伊和相声一点不一样。苏州评话也好，评弹也好，里向一个当然是说了叙述讲故事嘛，第二个其实要把晓得讲故事里向要穿插一点花头，对吧？要穿插点晓得规矩，根本侬能够吸引人，还有一个其实讲要还是要学的，学的。就是讲学啥么子呢？学这个书里向的，就是各种人物。就哪能讲呢？就是讲苏州评话和苏，阿拉讲评弹吧，评弹嘛，实际上就是讲包括了，
1: 包括了里向，
0: 对吧？包括评话和台词了嘛，对吧？讲评弹，讲评弹比较好，讲评弹比较好。就是讲，伊搿一路下来是用我刚刚讲到的叙述啊，伊是用第三人称的。他是用第三，
1: 好像是个旁观者了。
0: 伊是用旁观者的。好，刚刚讲到里向的主要人物，一号人物、两号人物、三号人物，讲到主要人物了，有其他人出来了，那么伊就是要学这个人。学这个人，那么阿拉行话就是讲去角色。角色。那么伊可以，搿里向一个人伊可以有几种角色。这个和京戏是不一样。
1: 这跟我们滑稽戏一种特比较像，滑稽戏也是一个人分好几个角色，
0: 有一点，
1: 对吧？十三个人出马枪，十三种方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通过这个语言这个方言区分，就表示出人物不一样。
0: 就滑稽戏呢，加上一个人的亲口，阿拉讲讲的害怕亲口，那么伊可以讲是互输，对吧？互输。另外还有一个滑稽戏，伊可能是一个戏了。是一个群体演的，对吧？
1: 是
0: 的，因为阿拉平台弄是，
1: 贴了你个房客，
0: 对吧？一个还是比是稀缺的一种，对吧？戏，伊是比中一种戏剧了，戏剧了。而阿拉平台是从稀缺的戏曲的一种，
1: 曲艺里向，
0: 戏曲的一种。
1: 侬平时讲像这个甄子塔，甄子塔里向应该讲也是这个比较这个上片的吧？
0: 对对对，
1: 像唱都杀结棍。
0: 对，
1: 王老师侬晓得印象深吧？这个三姐啊，下楼梯啊，十八个楼梯唱了，唱好几站啊，唱六站啊，几站？
0: 伊可以唱十八天，就是一节台阶，伊可以唱。
1: 想一想，
0: 伊可以唱一节。
1: 哦哟，
0: 就是讲，阿拉讲的就是外出货，外出货了。
1: 人物的心理活动。
0: 对对对，他是
1: 听上去就不懂的人，听上去肚上梗一样。
0: 对，他是按照这样来的，就是讲，刚刚讲到平台的叙述方式，首先呢，伊是直线叙述。伊有叙述的，所以直线叙述是第三人称的叙述。
1: 伊就是讲故事性有，但是有辰光对吧？伊这种艺术性么子也蛮强的。
0: 对，
1: 心理描写了是吧？
0: 那么叙述当中，伊可以拿其他外头的东西插进来的。未来先说还是可以的。以前重提，才可以把那个得来的。
1: 是的。
0: 好，

0: 那么讲到个小家伙楼梯了，那么我一级楼梯要拿伊个想法讲出来，老早哪能呢？那么想到今今后嘛又哪能？对吧？哎，那么犹犹豫豫。犹犹豫豫，又讲了一个心理，又拿老早的故事，其他外头外头的故事全部弄了个一道。那么想想，还是下去吧。
1: 哎，
0: 下去了以后嘛，又要想上去了。
1: 走
0: 来
1: 我再围上去。
0: 哎，对对对，搿就是细腻。所以讲平台的，
1: 这个好像后头来也改革过，因为他大概提过意见的，实在是太个琐碎了，好像。
0: 阿拉是人家来讲，当初为啥人家要看？
1: 人家要听中，
0: 你就要听个东西。是你平台，其实和其他曲种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细腻入微，细致入微，
1: 是
0: 细腻。那么从前慢，一个慢生活嘛。
1: 嗯，
0: 老百姓屋里向，我自然有听书，听书回去又没啥其他娱乐活动的，
1: 嗯，
0: 可能伊个辰光还没电视机才没个，
1: 搿老早收音机没，勿要搿还没电视机
0: 了。对对对，即使有收音机，即使有了，
1: 一般性人家勾勾勿起个收音机啊。
0: 对，即使有了电视机，
1: 嗯，
0: 早期个辰光台又勿多，
1: 嗯，
0: 对吧？台又勿多，
1: 嗯，
0: 葛末所以伊娱乐生活还是比较少，葛末、
1: 嗯、
0: 听书呢？那个辰光也是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娱乐的方式，
1: 嗯，
0: 和伊一天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实质上讲，这个搿只书的这个结构、结局，老百姓侪晓得的。
0: 侪晓得，
1: 因为民间讲了勿要讲了。
0: 对，伊就是要听。
1: 要听搿种味道。
0: 对，就是勿同的人，就阿拉讲勿同的党，
1: 嗯，
0: 就是不同的党，一党，
1: 一党一党，
0: 一党勿同的党，伊来讲。伊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1: 哎，
0: 啊，伊所以侬就像阿拉这个平台里向流派是不一样的，
1: 嗯，是的，
0: 特别是说小事的，
1: 哎，
0: 对吧？伊腔调、情调啥的，各种各样的调，伊说出来的一个唱的味道不一样，第二个说表的这个风格，
1: 讲
0: 的
1: 人性格不一样，讲出来
0: 就
1: 不一样。
0: 你就要听，哎，侬同样我搿搭再讲出讲到性格嘛，侬同样是三国，同样是讲三国志，
1: 嗯，
0: 对吧？侬唐根亮和陆遥亮就不一样。
1: 同样是一部三国，不同的设施线上，是为了展开不同的波澜壮阔，不同的荡气回肠。有人大气当中不失幽默，有人笑中见毒，痛饮酗酒。侪是一个人演出了千军万马的恢宏气势，一个人战壕中间文韬武略，懦弱无能集于一身。设施线上手中的醒目，啪，敲一记。可以是诗定终身的后花园，可以是进京赶考的穷书生，也可以是笑意弥漫的古砖上，还有啥呢？那么，请听下回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随风。

夏日花园的幸福记忆，作者王正义。1972年初，阿拉跟外公外婆两家为了互相照顾，宁可缩小居住面积，搬到康平路近天平路口的一幢新式联龙花园洋房。我跟外公外婆是底层同居，爷娘困了顶子盖。对于正辣辣读幼儿园大班的我来讲，能独立拥有一个近60平方米的花园，可是一桩多少幸福的事体啊！花园对我母亲来讲，是一个施展园艺的最好舞台。春天一来，伊就辣辣花园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种上了老多的花花草草。一根球球辣辣水泥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凉棚，并辣辣靠近凉棚架子的下头辟出一块地，移植了一只葡萄的幼苗，又撒下了一眼菜籽。不长远，地里冒出了嫩叶子。母亲告诉我，圆圆的是青菜叶，斧头形状的是丝瓜叶。

青菜长得老快的，水果也长出了大叶子。不久之后，长出了藤蔓，沿着竹头千里步的茴香，慢慢的朝上头爬。而这个辰光，葡萄的藤蔓已经高高的伏了凉棚的顶上。母亲细心的拿水果藤蔓迎向凉棚顶子，并用绳子拨牢。伊倒也乖巧，顺着母亲的意思，迅速的爬满凉棚。大有与葡萄抢地盘的腔调。还好，两家相安无事，互相传谣，私密有间，洋洋洒洒铺满整个凉棚。我常常蹲了凉棚底下，望着水果藤蔓上开出的嫩嘟嘟的黄花，葡萄藤上长出的串串嫩绿的葡萄，可以看上老长的辰光。有一年，我突然发觉，搿眼黄花老多侪谢脱了，乃末长出了一只只胖嘟嘟、毛茸茸的水果。伊拉长势老快的，而迭个辰光，母亲就会有选择的摘取特子剥离一眼水果。摘取下来的水果，老快就成了吃饭台子上的美食。精力喷人的母亲会变了花样。拿水果毛头、水果花皮、水果蛋汤、水果番茄，轮番隆重推出。一眼保留下来、继续成长的水果，将来可是有大用场哦。到了秋天，当初长的水果长得像皱皮阿那了，大人就会拿伊拉连同枯黄的藤蔓一道扒拉下来。剥水果皮的任务嘛，理所当然的落到了我的头上。剥了皮的水果晒干之后，就成了阿拉每一天大约辰光搓身体的最佳工具。伊个大名就是水果精。搿种手中带硬的感觉，功效实在是没闲话了。基于品质稍许特别点的水果精，则被切成两三段，大碗在合适的辰光用。伊个功效啊，不亚于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八节布。大热天的夜到，大好浴，乖乖的穿上小背心、短裤，因为大人再三关照，天再热，小囡不许出包。就是心定思微凉的坐了大人边上，摇摇蒲扇，吃吃有点涩的自家采的葡萄，是件惬意的事体。周边知了热死了，热死了，不停的叫。而当一阵微风吹过，坐了凉棚底下，倒也不觉着有多少的苦热难耐。吃西瓜消暑的辰光，大人也有要求的。西瓜籽不好吃到肚皮里哦，否则会得挖肠、肚皮啥的。西瓜籽不好乱吐，要吐了一只碗仔里。原来，大人会得拿伊拉蒜蓉在大清上，然后晒干，抽到有一两斤的样子，就会得开热锅子爆炒。椒盐西瓜籽又可以充当零食了。更让我惊讶的还有嘞，外婆的母亲居然西瓜皮也不放过，为两度开发利用，用刀拿皮上一部分像冬瓜肉的那个食之无味的肉劈下来，大清上切成条装碗仔，然后撒上盐拌均匀，早上纱布，就得能家一直到第二日上半日，再逼脱沿路待用。搿热天的餐桌上，我定规能够享受到一道清口小菜：芥末油拌西瓜肉。搿种鲜香脆的口感，真是挖上到底。我从心底里佩服大人，真来塞哦！也看到西瓜、水果的作用有迭能大。搿种存放量模式，年复一年的维持了十多年。每到水果大丰收辰光，除脱自家用，多余的侪送拨了亲友邻居。一直到今朝，亲友还一直夸奖阿拉屋里的水果精优质耐用。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5: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6: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庆杰。长假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图讲座，共同感受思想的力量。今天为您分享的是牧羊上学记，00后家庭教育新话本，一个作家妈妈陪伴儿子成长的心路历程。
16: 一个自然人，一个社会人，连一个准时都做不到，你很难让
17: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8: 是成功的第一
19: 商鞅啊，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
3: 小说当中好的作品，在未来总有一天会成为经典。
10: 它解决的是跟我们
2: 切身利益相关的
4: 文化，是一个民族跟通过奥运来增加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7: 从身体开始，从天空开始，从万物开始，从内心开始，其实这就是我们写作文的秘籍所在。大家看到阿凡达，为什么阿强、 阿美，包括我这样的阿平，我们也可以叫阿猫阿狗。为什么？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当然，阿凡达这个概念我们取自于2009年的著名的影片《阿凡达》，我们取自他的想象力，因为孩子们写作文需要想象力。那么凡呢？我们都是平凡之家。李宗盛有一首歌叫《凡人歌》，大家皆凡人，都有苦恼，有纠结。而我的《牧羊上学记》其实就是一个母亲纠结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答是什么？答是我们每个家庭需要到达的那样一个目标，或者是它的路径，是我们每天的忧愁、焦虑、欢喜，是我们每天随太阳而升起的希望，同时又是在每天十点钟，我觉得十点钟，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在座的，反正我是有经验的，十点钟妈妈会吼叫，觉得孩子作业还没做完，特别焦虑，十点钟妈妈，这就是我们的答，我们日常的答。右下角这样一个图片，我们看到除了看到这个打哈欠写作的孩子，一会儿我要讲到我们的这个我的这个《牧羊上学记》里面写到我儿子的这种写作业的状况。那么右边的这个图是在去年的时候，2015年杭州的一个初中的一个体育的补考现场，大家看到这些家长们甚至爬上围墙去看自己的孩子的考试成绩，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家长和现在的孩子们。我们再看，此刻在我们上面的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微信刷爆你们的手机，反正我的微信圈里面大家都在拼命的刷这样一个，好像他的题目叫站立吧上海人，他是讲小升初军团离高考还有多少天。我们的每一天其实都在计算。下面这个图我不知道这孩子有多大，他已经在认识江河湖海之类的，这其实是我们现在教育的一种现状，我们每天都面对。我起初看到这个微信的时候，我觉得很荒诞，很好笑，继而我觉得挺沉重的，但沉重当中呢，我又觉得还有点窃喜庆幸，我觉得哎呀，幸亏我孩子现在已经不要小升初了，但是呢我还要中考吧，我还要高考吧，一想到这些心情又不好了。我今天站到这里给大家说的不是第1001个教育的法则，而是一个母亲特别普通的你们中的一员，怎么样从小的时候到他现在，他是今年14岁，然后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如何写作了这样一些专栏，最后集成了这样一些书。我说过我们都是凡人妈妈，我们特别的不淡定也不完美。刚才小记者在前面提问我的时候，我就在想，他说他经常跟妈妈爸爸发生矛盾，谁家没有矛盾呢？我们看着别人都是很光鲜的一面，我们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妈妈，别人家的爸爸，但是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专门为小升初写了一段话，我说我们的小升初是在我的旅程里面最重要的，我们整天去想我能不能托别人找什么样的关系啊，我是不是和你们想的都一样。上面写的25小时开机，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等着那一声铃声的响起。我们怎么淡定？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焦虑。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是关于我们的家庭作业。大家看到这个平均的花费时间2小时以上的家庭作业应该是我们的比较常见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家长，你们的孩子花多少时间，能够你们有没有关注过他们到底花多少时间，比如说他多少时间在磨蹭，因为一说起来所有的家长都说哎呀他就是磨蹭，他就是磨蹭，这个就是里面他有多少的时间有水分， 他在做什么，你了解吗？说到家长有没有了解孩子，家庭当中的孩子们他们是什么状况的？有36.9%的儿童表示从不或很少和父母说心里话。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其实在我写《牧羊上学记》的时候，有一个初衷，就是我能不能为孩子代言，孩子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说起来，我是从孩子读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写一个专栏，在儿童时代上一直写到他六年级毕业，然后今年他八年级了，我一直写了七年。今年八年级以后，我们的这个儿童时代暂告一段落，然后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在另外一个中学生杂志上连载。刚刚在里面聊天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其实我一直在坚持这个专栏，一直在写孩子每天发生着的事情，我不是大牌的教育专家，我不会每一个问题都有确定答案，其实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困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刚才前面小记者跟我两个聊天的时候说，他和他爸爸妈妈经常会有矛盾，怎么办？其实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也会觉得烦恼，怎么办？尤其是现在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办？我们的学校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对于我们成长中的孩子，我们常常把孩子比喻成花朵，但是我们对花朵是合适的施肥吗？是天然的光照吗？是让它根深叶茂的这样一个自然长成吗？我们是不是锦上添花的对他的教育，是不是助力的，还是实际上我们有修剪这一刀下去实际上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沟通，就是刚才几位小记者说到的，他愿意有不高兴的、不开心的，在学校里面和同学发生矛盾了，他愿意和家长分享。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分享啊，他说的东西，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们常常说，哎呀，小人哪有妖啊，哪有什么东西啊，哪有什么烦恼，不是这样的。对孩子来讲，一点点事情对他来讲是比天更大的事情。所以我最提倡的是在家庭里面话来话去，他可以和你分享他内心的感受，他的话过来，你呢一定要回他，而不是说看手机或哦我还忙着呢你一边去，不是这样的态度。话来话去，然后就会成为什么呢？往往就会成为化解的话，就很可能把我们心中的、把他心中的一些矛盾啊、不愉快啊化解掉，而真正的他们的愉快高兴呢，我们也可以分享。那么另外我在这里想说到，我写这个关于儿子的一步一步成长的，就是从七岁开始，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一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套书想写，收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的准备，然后我当时觉得孩子，大家带过孩子都知道的，自己就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写作，然后我就把孩子送到我父母家里，大概半年过去了，我很顺利地完成我所有的写作任务。这个时候我看到孩子成长得很好，牙长出来了，他会走路了，但是到晚上他不叫妈妈，叫外婆，外婆过来陪他睡觉。当时实际上我心里挺酸楚的，我突然就觉得我的这些书，我的所谓的这些事业有那么重要吗？值得我这样牺牲的这样一个时间，它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期来去完成我的这些作品吗？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写的是儿童文学作品，我是朝向孩子的，而我居然荒唐到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一边，然后来完成我的所谓的作品，我是不是自相矛盾？我是不是本末倒置？ 我错过了孩子，永不再来的。他站起来，跌跌撞撞的去迈开的第一步，永远错过了。我值得吗？我就在对自己想。那么从那以后，我逐步在调整。我想我这句话也是给在座的职业妈妈们讲的，因为妈妈们太不简单，太辛苦了。所有的人，当你在这个职场上，他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妈妈而为你减去很多的工作。我们一样在职场上和那些男性拼杀，而且有的时候还比他们更优秀，付出更多的心力。而回去呢，你既是妻子还是女儿，最重要的你是当妈，我们如何平衡？所以在《牧羊上学记》里面，其实我也想把我这样一些困惑写出来，所以里面有一个老妈日记。我写出来是为什么？其实我是想让我的孩子也看到这些。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大人不敞开心扉对孩子们呢？我们刚才说了，亲子作文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要敞开，不要封闭。当我们敞开的时候，当我们敞开的时候，我们心是打开的，我们的身体是打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睁着的，我们的五官是敞开的，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听到，可以闻到。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透亮的时候，信息素材一切都来了，而不会是我们封闭着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为什么写作文？我们常常说为什么写作文，我们还去找很多的秘籍，其实没有秘籍，秘籍就在身边。首先是放松，我这又岔开去啊，首先是放松。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给他们教作文的时候，一节课下来，有的孩子他们写出来作文让家长简直都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原来孩子全是封闭着的，他们没有打开自己的感官，他们真正的深吸一口气，闻到空气当中的味道吗？上次我在这个金华的时候，有一场公开课，我跟孩子们讲这个写作文，然后我就说你们闻到什么啦？然后有的小朋友说我闻到花香，桂花香，好，很好。有个孩子说我闻到臭气，马上就有人说，哎，怎么能闻到臭气？你不是这样的。我马上说，请你站起来告诉我，你闻到的这个臭味是从哪里来的？你能描述一下它吗？一丝一丝的，还是一团一团的，还是要把你熏倒的？也可能这个孩子他有的时候他是一个唱反调，所以我第一本书就叫我就是喜欢唱反调，孩子们就是喜欢唱反调的。那么但是他用他的这样一个想象完成了这样一个臭气的描述，我觉得很好啊， OK 啊，为什么不？为什么我都要千篇一律的说，哦，我深吸一口气闻到了桂花的香一样的句式呢？我们常常说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中都蕴含着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求异思维。但是当他的五官不敞开的时候，他是闻不到的，听不到，也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常常就发现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是怎么样，写一句话句号写不下去了。牧羊同学也是这样，为了凑字数把中国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数一下多几个字，太棒了，还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孩子们都这样，恨不能画多一点省略号，因为什么？占两个格子，是这样吧？很正常，因为他们的心是封闭的，他们没有打开，他们没有触摸到大自然的一切，触摸到身边的一切。那么在我们所说的，我刚才说的一切当中，是每个家庭每天当你的孩子去写周记的时候会遇到的。我呢同样是这样，刚才我说的把中国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为了多几个字，我也挺困惑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也面子上有点下不来啊，人家就问肖老师，你是作家，那你儿子作文一定很好吧？嗯，还行吧，我经常这样说。我困惑的，我所思考的，我想在《牧羊上学记》里面表达的， 就是我如何在我们的所谓的应试教育之间和我们的这样一个素质教育之间，我找到一条通路，就是我所说的现实的突围，让他既保留孩子的天真，同时我们在升学当中又可以做得到呢？这是多么理想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往往是学习当中抄写抄写抄写，预习预习预习，后面是复习复习复习。去年我一年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就很奇怪，这样一个公立的学校，他们不让把教科书带回来，不让在考试之前复习，当然也不是不让你预习，我非常非常奇怪。我觉得我们的这样一个秘诀和法宝，不也就是预习复习吗？老师讲的是这样吗？后来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为什么？他说很简单，在我们这里，我们的课堂检验的是一个老师的水平，不是孩子。所以你学生放完学以后，你尽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尽情地做你自己的事情。在课堂上你要紧跟老师学，而且我们考试，我们考的就是不是要复习一遍一遍，我们来回一遍。我们现在是怎么，就是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在初二往往就是提前上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提前上初二把这个全部上完，上得飞快，然后初三一年全部各种试卷轮番滚，滚一遍不够再滚一遍，我们称之为刷题。那么这个到了现在，我们国内的学生去申请国外大学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每年每年的这样一个比例逐年下降招生？因为他们觉得是不公平的，他觉得在他们国内本土的这样一个美国学生，他们这样一个按部就班的上来，他们其实没有多少时间来反复的去操练啊，学这个复习啊，刷题啊什么的，他觉得就是到这个水平他就去考，自然而然的考上了到这个线他就录取掉。而我们是通过几十遍几百遍的刷题达成，他觉得这样一个考试是不公平的，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你细细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呀。而且这样一个抄写预习复习的时候，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我上面写的静态的消耗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教育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方式当中，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写字的静态的思考的，缺少奔跑跳跃的。我觉得这都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教育工作者力图来反思的，为什么在他们的这样一个体制当中，小学和初中都是没有做家庭作业的，在美国没有家庭作业，3点钟就放学，而且他们的体育课安排大剂量的，有的时候器械训练就在健身房里的训练，不在健身房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在课堂上3000米的长跑是上3000米。

米的长跑是家常便饭，还有爬山，非常大剂量的。而我们国内好像跑个800米都要昏倒。还有一点，他们就是说，我们要把孩子的这种精力啊，他们成长当中的这种精力消耗掉，而我们的消耗专注于写字，专注于刷题，专注于思考。我不知道有没有小学现在还是下课时间还是不能到操场去玩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孩子们没有消耗啊，他写字不能够消耗他的能量，他真正的这种种子破土而出的那种能量，他真的是需要身体来消耗的。所以为什么我是写儿童文学的，后来我又去搞儿童戏剧，是因为我想研究我在这个静态的里面它能不能有一种消耗的。我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讲做文操，作文是写的，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做操呢？是因为有的时候身体是不会说谎的，身体带动你的大脑的这种思考，而且消耗能量。种子破土而出，它一定要用它的一种钻出来的这种膨胀的用力的不可遏制的一种力量，顶破那样一个土层，顶破那样一个岩石，然后破土而出，那是身体性的。而我们现在把这种写字静态的消耗更多的放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压抑了，到这个家里面可能和家里人冲突就来了，必然要爆发。大家看到我说的这个无敌10点钟，我刚刚前面就说了，孩子在该玩的时候没有玩，他们小学没玩，对吧？小学就是玩，他们的理念很简单，就是去玩，撒丫子玩。但是高中，对不起，16岁以后收紧了口子，私立中学和公立中学非常明显的界限，想考名校的吗？那么用力学吧，前面全部在玩。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从小学部，现在从幼儿园，那么从那时候我们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好，那个时候就开始跑，我们的所有的力气，我说的静态的消耗全部消耗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左下右下角的这一块图，大家高考以后把这个书全部撕掉，像粉碎的像雪花一样从楼上飘下来，每年都有这样的场景，非常非常震撼。包括有这个著名的北方的有中学，在他们去高考的时候列队欢送，口号大声的疾呼，最后考完以后撕得粉碎的书从楼上砸下来，大家在这个狂欢里面。我们的家长呢，在我们的高考结束以后，我们的家长打着横幅说，孩子你终于解放了，我们把托班2岁开始作为起点开始跑，跑到18岁，我们作为孩子你终于解放了，书全部撕掉，我们多痛恨书啊，我们多痛恨教育啊，我们还愿意学吗？我们不愿意学，到此为止了。所以我是大学老师，我特别痛心地看到每次我们的同学们进来以后，他们有的人就止步不前，不学了，他们不学了，去打游戏，去上网，去聊天，去谈恋爱。当然恋爱是美好的。我曾经这个招进来的研究生第一课，我就告诉他们说，女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我说你们首先是要去谈，该谈恋爱了，不要首先想着去考什么博士，到我这里差不多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孩子们上到18岁，把书撕得粉碎，从楼上扔下来，他们对未来有设计吗？相反，在美国，他们18岁才刚刚发力，因为他们16岁才刚刚起步奔跑，前面全在玩，他们玩什么？玩沙，玩水，玩篮球，橄榄球，去奔跑，跳跃，每一个孩子都是满头大汗。我所在的这个德州那边，他们的这个地下有一种蚂蚁非常厉害，叫火蚂蚁，咬了人以后特别要出脓包，像我们在那儿，但是他们的孩子赤足在底下踢球。
毫无问题。为什么？前面的多少时间给孩子腾出来，让他们去玩，用力的去玩，奔跑，去感受。我刚刚说，让他们尽情的打开身体，打开五官，尽情的去感知。而我们在我们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全，我们该玩沙玩水的那时候，我们的小手应该抓那个东西的时候，而我们抓起了笔在那写，这难道不该让我们的家长深深地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吗？你让孩子只看到高考的这一段，还是看到这孩子的一生的奔跑？我们现在说名校没错，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名校里面，但是到名校以后呢，你所面对的是全世界的竞争，是国际的竞争，面对的是那些刚刚起步整装待发身体倍儿棒的那种，我们学的那么用力怎么办？前几年据说在哈佛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因为不适应退学了，从中国招的，每年中国招极少极少的哈佛的学生，但是他们去了以后不适应。为什么不适应？我觉得多半出在我们的这个小时候玩的不够，说白了他们已经封闭惯了。我是教写作的，在大学里面也教戏剧。我教写作一年级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费力，我要花一年的时间，我称之为洗脑。为什么？每一个孩子给我写来的东西都千篇一律，往前推。在他们的十二年教育里面，总有一个作文的幽灵，总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等在那个街口。张三今天把他扶过街，一件难忘的事情写出来了。明天李四又把他扶回来，好，一件小事又出来了。这个老奶奶就这么一年一年辛苦的来回过街，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作文里面出现。她是最有明星相的老奶奶，这只是一个例子。所有的文章我说都没有个人经验，为什么我反复强调要打开，要敞开自己？为什么我表扬那个闻到臭气的孩子？因为他是个人经验，也许他有一点唱反调，但是这没关系。说到唱反调，我就在想，我不是说无敌十点钟吗？往往我们到十点钟的时候，孩子还在磨蹭，磨这磨那，然后你一看签字，好，这个也没写，那个也漏了，火吧？当然火，十点钟了，马上不睡觉，明天早上怎么起？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早上难叫起，然后早上胡乱塞几口，身体怎么保证？所有都来了，身体不保，还有的妈妈说身体不保证就长得矮，长得矮怎么办呢？就找不到对象，好，还想得远，这可不就是妈妈吗？整天就在想东想西，想七想八。那么到了十点钟，一场大战开始，大的叫，小的喊，不欢而散，带着生气睡觉，大人也是，小孩也是，第二天重新再来一遍，每天就这样无休无止。不是我家里没有十点钟，而是我在跟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深切地感觉到十点钟的重要，十点钟的无敌。所以我在想，我怎么样做一个能够不是非吼叫，非吼叫是我确实是我们一起倡议的，但是我说能够少吼叫一点，从全吼叫妈妈能够降低为半吼叫妈妈，然后到一点吼叫妈妈。孩子们，你们把那个扇子拿起来，你们看背面上面非吼叫妈妈有几个要几个不要，念一遍好不好？好，来，要耐心，跟我一起说，大一点声吧，对，要耐心，不要唠叨；要慧心，不要粗暴；要爱心，不要吼叫。你们觉得这样的妈妈完美吗？我想听小朋友说一下，你们的妈妈是怎么样的？每天都会啰嗦一句。

这个《市民与社会》的节目主持人，金牌主持人秦畅女士，还有一位妈，她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同岁，她真的是觉得确实是这样，一定要少吼叫，争取不吼叫。我们在一起发起，还有一位这个发起人是华山路那个马兰花剧场他们儿童艺术剧院的院长蔡金平女士，我们也是好朋友，她的孩子会小一点，她也深切地感觉到，如果妈妈吼叫少一点，这个家庭的日子就好过一点。爸爸也是说，如果妈妈情绪好一点啊，我们就是多云转晴了，我们的天，妈妈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妈妈的情绪好大家就好，妈妈情绪好孩子最重要的。我曾经有个调查，孩子们毫不犹豫地说，不要唠叨，不要唠叨，不要唠叨，不要唠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们去检查是不是这样，不要唠叨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平常其实为什么叫唠叨，唠唠叨叨都说一些没用的话，老妈排秋裤，对吧？有一种冷是老妈觉得你冷，所以让你穿秋裤。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不去唠叨的话，其实有几点我们必须明确。第一个是健康底线，给孩子来讲就是健康，这是生命教育，这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是底线，健康是第一位的。李牧阳在九岁的时候，他三年级的时候，牧阳眼睛近视了，发现了，我也是觉得特别后悔，因为前一学期他们检查的时候，他可能是4.9、5.0那，在那个边缘上，我没有注意。在我们小时候都是1.5啊、1.2这种换算，所以当时我忽视了。那么第二年下来的时候，4.8、4.9，当时我没有犹豫，我说停课。我们停课了一学期，就为这事情，他们的老师和校长非常有意见。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还为眼睛停课一学期的，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我这样做是不是铤而走险？是有点，我现在想起来。但是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用行动告诉你，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永远是第一位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你记住。当我们在孩子耳边唠叨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第一位的，他不知道的。我现在说我停课，你知道吗？你的眼睛近视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眼睛怎么样治疗。当然这个历程也是很奇特，当然也很艰难，都在我书里有分享，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说了。但是我明确地告诉孩子，健康是底线。第二个，选择权，不要唠叨，就是你要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你不要整天，因为唠唠叨叨就是什么呢？你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他没有选择的余地，穿上秋裤就是穿秋裤，你不穿你就不要出去，唠叨一遍再来一遍，那么你把选择权交给他。有一次牧阳同学偷懒，他不想去学游泳，他说我去，我腰扭了，我特别疼，走都走不动。是在美国那一年，去年我访学把他带过去，他说我腰都扭不动，走不动。但是我知道，这当然前提是母亲特别了解他，以健康为前提啊。我知道他在耍鬼主意。我说那是这样吧，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不去，但是因为你伤得太重了，你必须休息，你从早上一直休息到下午4点钟，在床上躺着，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过去，因为你太重了，你需要休息静养。第二个呢，你可以去上课，你呢不去游泳，你就坐在台阶上听老师怎么说，你只当学英语。两个选择，你选择哪个？好，他说 OK， 我选择坐在台阶上听英语。但是据说他自己下水了，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他就是玩了一个花招。但是在这个花招里面，我们大人要有一种小的智慧把它化解，给他权利让他选择。你如果在家里的话可以啊，你不是想打游戏吗？我可以啊，你也可以，你伤得太重了，你必须躺着，从早上躺到下午4点钟，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过去，这是他选择的，那么他自己 OK 接受。第三个就是在不要唠

道的前提之下，我们要注意的是空间的留白。著名的诗人泰戈尔曾经说，我们的很多的留白，我们的诗歌和音乐就是从人生的留白处流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安排得太满了，孩子们，真的是。有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不在外面读书的举手给我看一下？没有读任何一个班的，你们报课外班的举手。森林一样好，大家手放下，谢谢你们。孩子们现在几乎是星期一到星期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到星期八又开始一轮，没有星期或者是周末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说，我们还有让孩子们去思考的余地吗？他有空间吗？没有空间，没有自己去触摸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没有去游戏的时间。那么当孩子们没有游戏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和妈妈的冲撞自然发生，能不烦躁吗？你们想想，你们在职场上面，你们如果让你们加班一二三四五六七，马上调个休你都觉得受不了了，十一以后连上七天的班大家都受不了了。孩子们呢，他们还有排名的压力。所以我们在飞吼叫妈妈所谓的这样一个俱乐部和沙龙里面提倡的就是什么？换位思考。说起来很简单啊，有一个妈妈很好玩，她说，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那个孩子们啊，他们上厕所一上就很长时间，有没有过？有，上个半小时是司空见惯的。有一个妈妈那天真的发飙了，因为她孩子又在那把那个门一关，卫生间一关，又在那儿很长时间耗费，很长时间。他觉得好像他在里面也没干什么，也没什么，也拉完屎早都拉完了，他就在里面发呆。好，然后他就在卫生间外说，一直说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他发现卫生间里面空无一人，太焦虑了，我们的家长太焦虑了。我们恨不得把孩子的时间，我刚刚说空间的留白，我们恨不得把孩子的时间切割啊，切割成一点点。我们但凡有一点时间说，哎，你怎么这样？你但凡有一点时间，你记点单词多好，你背一篇新概念。孩子难道不需要留白的时间吗？让他静静的安静一会儿。所以我们在飞吼叫妈妈的这样一个沙龙里面，我们所提倡的这样一个自我管理情绪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和孩子一起沟通。如何掌握和孩子沟通的技巧？那么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刚才我前面讲到话来话去，他有可能就是分享了，也化解了我们的很多的这样一个矛盾。所以我在想，我的这个《牧羊上学记》之所以被评论家称之为新话本，很重要的是它的一种话的结构。我们的教育不也就是话来话去吗？我们常常说孩子顶嘴啊，我有来言你就有去语，你不是这样说的吗？在我的这个整个的新话本里面分三个板块，每个故事分三个板块：童诗现场、牧羊讲述和老妈日记。首先是童诗现场，我们现在说到儿童诗歌，我们往往会不屑一顾，有的时候会不屑一顾。然后对孩子们来讲呢，六一节涂上红脸蛋，在台上灯光照着微笑着，然后用排练好的声音一起朗诵，底下鼓掌，是这样吧？牧羊同学有一次回来之后把帽子一摔，就像他说的，什么呀，我爱你长满杂草的操场，长满杂草的操场，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好爱的。可是这是六一朗诵诗啊，我必须要爱啊。然后涂上脸疙瘩，然后假假的笑着说，我爱你长满杂草的操场。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能给孩子写他们真正爱的？我们六一朗诵到底给谁看，给谁听？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他和其他人不一样。那么我在想，我们是否要提供给孩子们更多的

们的语言的这样一种狂欢。什么叫语言的狂欢呢？大家看，在牧羊的小学五年级的课本最后，小小的写了一段话，什么叫脑残？这是他和小伙伴们一起贡献的灵感。你们能够想象孩子们用这样的方式解释脑残吗？脑子被牛尾巴拽过92次，被猪屁熏了6天7夜，被沾满了水的本子包了28圈，这真是脑子进水了，被穿了5双凉鞋的脚踩来踩去，然后打了个结，还打了个耳洞，围着小操场暴走410个小时。这种脑子那肯定是脑残无疑了，但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你们想过吗？各位家长，我感到深深的震撼。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一个以教育孩子为己任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描述？他们真正的语言鲜活的来自于，而且他们的这样一个关于脑残的这样一个作为他们的暗号，当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的冒出这样一句话来，这是一个孩子鲜活的，可能大人看起来特别无聊，特别无厘头，但是请你用孩子的视角来看一下，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孩子眼中的世界？就像一个大人和他的孩子一起去逛街，他逛得兴致盎然，而孩子呢，很小的孩子，他根本就毫无兴趣。后来心理学家去问这个孩子为什么，孩子说他看出去全是裤腿，因为他那个高度，他就是裤腿的高度。我们如何给这些视野的孩子们提供他们的希望的这样一个作品，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我在我的这样一个作品当中，这也是最受小朋友欢迎的一个板块，叫牧羊讲述，讲述他们学校的事情，讲述有趣的事情。最后一个板块叫老妈日记，就跟我刚刚说的，老妈排秋裤，继续了李牧羊如何挑战老妈的权威，就是喜欢唱反调啊！你有的时候觉得没办法，还有的时候当着人的面或者怎么样，他跟你说吃饭的时候说天上掉下一坨屎怎么办？你怎么驾驭他？你怎么驾驭？还有一次，我真搞不懂，他怎么整天就在关着那个卫生间的门，在里面干什么，在玩什么？我心想他在干嘛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他在那个马桶上玩那个陀螺，马桶盖上玩陀螺。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到处都是的，给你买了多少那个陀螺盘？你为什么就不能那个什么？你是屎壳郎啊？你是屎壳郎脱身是怎么的？他说我们同学都是这么玩的，张尚远这么玩，李四也这么玩，你去问。我就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也是大人和孩子的视角不一样。他后来告诉我什么？他说那个马桶那个盖子呀，对，看来你也玩过。谁说的？对，他的那个弧度正好非常适合那个陀螺互相碰撞，对，他那就特别过瘾。玩了一遍又一遍，那你说怎么办呢？我那天发很大很大的脾气，我觉得他太不讲卫生了，而且还当着我请客人来的面，他关到那在马桶那里玩，你说我的面子往哪里搁？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其实就是一种自尊啊。哎呀，我特别生气，和他大吵大闹。后来但是我听了他这样一个描述以后呀，我马上就觉得真的是太冲动了，所以晚上的时候洗好澡以后，我马上到他房间，我说对不起牧羊妈妈，我没有说妈妈错怪你了，我说可能妈妈在你眼里是一个很无趣的人吧，因为我们大人在孩子眼里往往都是无趣的，你只有对和不对，干净和不干净，而孩子呢他没有那么多，他只有有趣和无趣。所以我站在他的角度马上也反思一下我自己，那么我除了把那个马桶擦的用84消毒液擦的一遍又一遍，那我想我们都退后一步，能够告诉他我们可以找到，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啊，和这个马桶盖子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弧度的陀螺盘，或者干脆
我就把那个马桶盖的那扇门下下来，洗好了送给他，但是他又不玩了。对，他收到的那马桶盖他又不玩了。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就是我们大人放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了，样样事情都特别焦虑，然后他其实他就不玩了，他可能找到更好的玩的方式了。说到这里呢，我要再说到的就是我特别讲到，在各种场合讲到的是，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我现在一直讲到我在写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想我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教育当中，父亲是最不能缺席的，尤其是晚餐。我记得前两年的三八节的调查，有70%的父亲居然不回家吃晚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让有什么样的力量能代替父亲的这样一个对孩子的影响力度。如果前面有母亲做的这样一个亲子的作文操，因为我觉得我提倡这个母亲和孩子一起做作文操的时候是面对面的一起做，我觉得很简单的动作啊。那么父亲就是在另外一个逻辑层次上，在选址上你们有一些互相的碰撞，比如说辩论呢、曾经牧羊和他爸爸辩论人能不能同时踏进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那时候他还很小，然后他立刻跳起来说，当然不能啊，那河里要是有鳄鱼了。这就是孩子的思维，很棒啊，继续辩论下去啊。所以我在想，他和他爸爸往往辩论，然后最后纸团丢来丢去，最后成为对方辩友，成为亲爱的对方打友，也可以的呀。我前面说到，我们的孩子的能量要散发，要释放，这是最好的心理按摩，也是最好的亲子游戏。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个家庭有爸爸有妈妈，爸爸的声音也许在远方。那么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当然我刚刚更多的说了妈妈，说了爸爸，那么我在想在牧羊小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为他专门写过一首诗歌，叫《我们去找黑的地方》。这首诗歌曾经获得全国的这样一个奖项。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妈妈的声音，刚刚是爸爸的声音，他很平常，妈妈的声音也很平常，他其实就是和孩子的一个游戏，一次游戏。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下这首诗歌。让我们去找黑的地方，妈妈，让我们去找黑的地方，现在就出发。我可以穿雨衣吗，妈妈？这样黑的东西就咬不到我的屁股和胳膊了。哦，和我一起去吧，妈妈。关上电脑，还有神奇元素的文件夹。哦，求求你，别让皮鞋唱，天就快亮了。妈妈，让我们去最黑的地方，那里会有小河吗？在月光下，要是它们屏住呼吸，就会变成我昨天画的画儿。睁着又圆又大的眼睛，穿着有黑乎乎手指印的长外套，听听看，妈妈，他们也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图画里小个子的老鼠把风当成了饼干，轻轻咬了一口，就一小口哦，嘿嘿，风就拼命假装叫，好疼好疼啊。那些最黑的地方，是不是都没有手指和脚趾头？而我们只能扁扁地趴在地上，像影子那样一跳一跳地往前爬。那你会有无数的大山吗？他们都是好身体的黑巨人，风吹雨打都不怕。
太好了，妈妈，就让我们在这儿狠狠摔一跤吧，快点来，和我一起倒下吧。哦，现在我的好妈妈，你是不是觉得舒服极了？哈，这儿全是棉花，被子假装出来的大山，简直比真的山还像山呢。妈妈，让我们去最黑的地方，用手戳一戳那个最黑的大窟窿，使劲喊一喊吧，和我一起喊，妖怪快出来呀。妈妈，是不是声音和光线让所有的妖怪都很害怕？你看他们马上缩小了，变成了曲杯针和一只脏兮兮的乒乓球娃娃。哦，他好像心里很不情愿，一直瘪着嘴巴，准备随时大哭一场。你说他是不是有点想家，想他的乒乓球妈妈？哦，妈妈，我也有点想家了，我愿意和你一起从黑的地方回家，洗洗澡，理个发，我愿意喝热的牛奶，穿上傻乎乎的长袖睡衣，听你讲一只小熊和一只小老虎结伴去找有香蕉味道的美丽的巴拿马。啊，回家太棒了，您觉得呢，亲爱的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墨汁一样黑，橘子汁一样美味的夜晚。要知道，这全都是因为爸爸下午送来的那个邮包。世界上所有最好的礼物加起来，也绝对不会超过它了。一只属于我的、全新的、带鳄鱼头的红色手电筒。我把这首诗歌也献给今天的节日，今天是万圣节，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陪伴，陪他们去找黑的地方，去发现每一寸生活的这样一个惊喜和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抛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

0: 激情的盛宴，
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3: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2: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4: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5: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2: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6: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7: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8: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2: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鹤育儿有方。
9: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0: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9: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与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特邀昆山市花桥心愿小学的张扬老师。张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在小学阶段并不少见，但是很容易被误解的现象。有些孩子私下能说，有想法，也愿意和熟悉的人交流，可一到课堂发言，上台展示，当众回答问题时，就明显紧张，甚至说不出来。今天我分享一个这样的故事，她是四年级的女孩，小韩。小韩呢，是个很细腻、很认真的孩子，她作文写得很好，观察也很敏锐，常常能把生活里的小事写得特别动人。课间他会和同桌轻声地聊天，也会提醒同学你的水杯忘带了，所以他不是不会说，也不是完全不愿意表达，可一到课堂上，小韩就立刻闭上嘴巴，从不举手发言。老师提问时，他明明在认真听，有时还会在本子上写下答案，但就是不愿意举手。有一次语文课，老师问这句话里作者的心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小韩在练习本上写下了失落和期待两个词，答案很准确，可当老师点到他时，他慢慢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只轻轻说了一句有点难过，后面的话就接不上了。坐下来以后，他耳朵都红了，整节课一直低着头。后来我和小韩的妈妈沟通过，妈妈也很困惑，孩子在家不是完全不说话，说起喜欢的课外书还能讲得很细，可一问到学校里的发言，他就安静下来。我知道他心里有想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帮他。
0: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主持人，其实啊，像小韩这样的孩子，并非是缺乏表达能力，也无需被改造成特别外向的性格，他只是还没有在公开情境中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他需要的不是被催促着大胆一点，而是被理解、被接纳，然后慢慢积累，我可以试着表达，即使说的不完美也没关系，这样的经验。如果具

0: 教这个现象，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孩子在公开情境中的表达安全感与表达自信仍然处于建立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孩子私下通常是能够表达的，他能和同学说话，能在家聊自己喜欢的书，说明语言能力和思考能力都没有问题。真正让他卡住的是公开这两个字。全班同学在看，老师在听，答案可能被评价，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特别的紧张，原本在心里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样的情况在小学阶段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些做事认真、感受细腻、比较在意别人反应的孩子，更容易在课堂发言、朗读课文、小组汇报、上台展示、被临时点名的时候感到压力。这里我想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不需要把孩子不爱公开表达看成一个必须马上纠正的问题。每一个孩子的表达节奏不一样，有的孩子喜欢在人前说，有的孩子呢更愿意先观察、先准备、先在熟悉的小范围里表达。这些差异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孩子今天有没有举手，而是孩子有没有被允许按自己的节奏来，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在愿意的时候慢慢尝试。如果孩子暂时不想公开说，家长可以接纳。如果孩子心里想说但是不敢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他搭一个小台阶。重点不是逼他变得外向，而是帮他保住表达的意愿。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理解小孩的状态。第一个关键词是公开压力。私下聊天和课堂发言表面上都是说话，但孩子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课间和同学说话是一对一、小范围、轻松的，课堂上站起来发言是全班注视、老师评价，答案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对孩子来说这不是同一件事。所以小韩是在公开的情境里承受了更多的压力。近年来呢，关于公开表达焦虑的研究也提醒着我们，公开表达焦虑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会影响学生参与课堂和展示自己的意愿。我们不要把它简单理解成孩子不主动，而要看到他可能正在努力应对一种很真实的紧张。第二个关键词是评价担心。很多孩子在站起来发言之前，脑子里并非是空白一片的，反而想得太多。比如说，我会不会说错？同学会不会笑话我？老师会不会觉得我的回答不够好？万一说到一半卡住了怎么办呀？这些想法一旦涌现出来，孩子的大脑就好像是被填满了一样，原本准备好的内容也很容易中断，所以他被点名以后出现发言断片或者词不达意的情况，正是因为他表达前的心理负荷过高。第三个关键词是安全经验不足。孩子是否是敢于公开表达，既与过往的负面经历有关，更和是否积累过我说错了也没关系这样的正向经验紧密相关。如果孩子曾经在发言的时候被嘲笑、催促或者是打断，或者他常常听到大人说你声音怎么这么小，你怎么又不举手，听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预期，公开表达是不安全的，能不说就不说。近年来关于课堂社会情绪支持的研究也在强调，支持性的课堂氛围、稳定的师生关系、可练习的社会情绪技能都有助于孩子参与表达。换一句话说，我们小孩缺的不是想法， 而是我在大家面前说出来也没关系的安全感。我们要陪他一点一点把表达的路走通走熟。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面对这类孩子，我建议家长朋友们先记住一句话，尊重孩子不想公开表达的意愿，同时保留温和支持的通道。孩子不想说的时候，我们不强迫；孩子想试一试但害怕的时候，我们把台阶搭得低一点。具体呢，可以从这四步做起。第一步，先把表达从当众表达里分出来。很多家长一着急啊，就盯着课堂举手来问，你今天有没有发言？老师有没有点你？这样问啊，孩子一听就有压力。我们可以换成更轻更具体一点的问题，比如今天课堂上有没有一个问题你心里其实有答案，如果只讲给妈妈听你会怎么说呢？今天有没有哪一个同学的回答你觉得挺有意思的呀？你本子上写的那个词很好，愿意讲给我听听吗？这样做是先让孩子在安全关系里把想法说出来。公开表达之前，孩子先要相信我的想法是值得被听见的。第二步呢，是给孩子准备几个起步句。有些孩子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家长可以和孩子在家里轻松地练习这样的几个句式，比如说，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我还不确定，但我想试着说，我和前面同学的想法有一点不一样，我来补充。这些句子啊，就像表达的扶手，孩子紧张的时候，不用从零开始组织语言，只要抓住一个起步句，就比较容易把第一句话说出来。家长可以这样去陪练，我们不练完整的回答，就练开头一句，你只要说我觉得，后面接一个词就可以。或者是，今天不要求声音大，只要求你把第一句话说出来。还有，你可以先讲给我听，我只听，不评价。第三步呢，是和老师一起搭一个小台阶。公开表达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对小韩这一类孩子而言，直接要求他在全班面前完整的发言，这个门槛太高了。家长可以和老师沟通，一起来设计由低到高的阶梯式的小目标，比如约定小韩举左手代表准备好发言，没举手的时候就不邀请他了。也可以请老师提前给孩子留出准备的空间，每一节语文课为小韩安排固定的任务，比如领读课题、读词语或者是读课文等等。等小韩熟悉课堂表达的节奏以后，再逐步引导他回答一些主观性的问题。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原则，孩子有权选择，也可以暂停。基于选择的空间，孩子才会感受到自己不是被推着尝试，而是在支持下主动地迈出脚步。第四步，肯定勇气，不急着评价表现。对于这一类孩子来说，愿意开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家长和老师的反馈要尽量的具体，不要只说真棒，也不要马上纠正声音太小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看到你啊，今天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是读得很有感情。或者是你刚才停顿了一下，后来继续说完了，这很不容易。答案对不对可以慢慢练， 今天最重要的呀，是你愿意去尝试一次。如果孩子当天没有去尝试，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回应：今天你选择先观察也可以，等你想试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想办法。这样，孩子啊，会慢慢的知道，不是只有说的完美才算数，只要我愿意尝试一点点，就会被看见的。最后啊，我想强调，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表达，不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变得能说会道。我们真正希望的是，孩子即使安静，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即使暂时不想公开说，也知道自己被尊重。当他准备好了，也有一条温和的路可以慢慢走出来。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我想提醒家长四点。第一呢，是不要把开口表达变成新的压力源，不要每天都去追问今天举手了吗，也不要比较，你看别人都敢说，更不要给孩子下结论，你就是胆小。我们可以换成，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刻你其实想说但是没有说？没说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聊一聊你当时怎么想的。你现在不想当众说，爸爸妈妈尊重你，等你想试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我想啊，这些话传递的呢是这样一个观点：我接纳你现在的状态，也愿意陪你慢慢来。第二个是，不要替孩子说，也不要当众去解释孩子。有一些家长呢，看到孩子说得很慢，就忍不住要替他回答。别人在问孩子问题，家长马上说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这些话其实看着呀，好像是在解围，但很容易把孩子固定在一个标签里。更好的做法是给孩子时间，可以说我们等他想一想，你可以点头摇头，也可以小声地告诉我。如果孩子最后啊还是不想说，那也可以尊重，不需要当场把这个答案给逼出来。第三呢，是不要只盯着课堂举手，我们要看见多种的表达。表达呀，不只是有举手发言这一种形式，孩子愿意把答案写下来，愿意在家里面复述一件事情，愿意和同桌说一句，愿意向老师借东西，这些啊都是表达能力在生长的一个表现。家长可以这样肯定，你今天愿意跟老师说我想借一支笔，这就是主动表达。你把学校那件事啊讲得很完整，我听明白了。你虽然没有在全班说，但你在小组里说了一句，这就是进步。第四点呢，是允许反复，不要把暂时的退缩看成失败。孩子啊，今天敢说，他明天不一定敢的。这节课能够说，那下一节课也很可能会紧张，这很正常。公开表达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课堂气氛啊，还有问题难度，孩子当天的情绪、睡眠，他同伴的反应，这些都会影响他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地说你怎么又退步了，而是可以和他这样说，你愿意告诉我今天是什么让你更紧张吗？或者我们下一次啊，只是一个更小的目标好不好？如果孩子长期在多个场合都非常的害怕表达，明显的影响了上学、人际交往，还有他的情绪状态，我想家长呢可以和班主任还有学校的心理老师去沟通，必要的时候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评估。但是在这里我也要强调一点，寻求帮助不是给孩子贴标签，而是为了让孩子少一点压力，多一点的支持。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刚才听了张老师分享小韩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想起自己家孩子的某个瞬间，在家里明明说得挺好，聊起喜欢的书、喜欢的事，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可到了课堂上，老师一提问，孩子就低下了头，明明想竞选班干部，但是没有勇气。这个时候，家长心里很容易着急，孩子是不是太胆小了？是不是不够大方？明明会，为什么就是不说呢？我想先请家长朋友们放松一些，其实类似的场景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甚至现在在单位里面我们可能也跟孩子一样，所以先不必太过焦虑。张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小韩不是不会说，也不是没有想法，他卡住的不是表达能力，而是在人前表达这件事，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而且孩子一时不敢在课堂上说，这并不一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细腻敏感在意别人感受的孩子，面对全班同学的目光，面对老师的评价，身体和心理都会先紧一下。我们要理解那个场景对他来说压力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大。有些儿童发展研究也提醒我们，孩子面对一些场合，陌生的目光、外界的评价的敏感程度本来就有差异，有的孩子反应快，马上就会举手，有的孩子要先观察，先想清楚，先确认安全。我们不能因为孩子慢一些就急着给孩子贴上胆小不大方的标签。很多时候家长越着急，孩子越紧张，你越催他勇敢，他越害怕出错。所以面对像小韩这样的孩子，第一件事情不是训练他、纠正他，而是先让孩子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错，可以不先在全班面前说，可以先讲给爸爸妈妈听，讲给同桌听，写在本子上。表达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举手发言才叫表达。当然接纳孩子不等于什么都不做，这里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孩子自己并没有想公开表达的欲望，只是家长觉得别人都发言了，我家孩子也得发言，那我不建议家长马上加码要求，因为这个时候大人的推动很容易变成新的压力。但如果孩子像小韩一样，心里面其实有答案了，也有一些想说的欲望，只是担心说错声音有些发抖，那我们可以尝试帮一帮他。当然这里的帮助不是要求他明天必须举手，而是帮他把这一步走得更容易一些。张老师已经讲到可以给孩子一些起步句，也可以和老师搭一些小台阶，这些方法很好。我再补充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不要只盯着今天有没有举手，要看见孩子表达的其他形式。孩子可以在本子上写上答案，也可以在心里面把答案梳理一遍，也可以回到家讲给爸妈听，也可以在同桌旁边小声地说几句，也可以向老师问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在表达，值得表扬和鼓励。家长可以把关注点从你今天发言了没有换成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想法其实已经想出来了，先让孩子感受到我的想法被看见了，而不是我的表现又被检查了。第二个提醒，先从孩子有把握的学科开始，如果小韩语文比较好，那么就可以从语文学科开始，不要一上来就要求他在所有的学科都发言。孩子在某些学科暂时还是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家长务必不要急躁，等待时机，尽管要花上一些时间，但是值得，因为真正的勇气是在一次一次我准备好了， 我说错也没关系的经验里面慢慢的生长出来的。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0: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8: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俊。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教科书当然是反映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历史观点与文化理念的，也体现了当时所谓人民的自尊特色生活方式。解放之后的十几年里向，也就是辣辣1966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教科书里也曾经多次出现过十四先生的辣辣书上设施的画面。这个反映了设施迪门艺术形式已经成为寻常百姓人家熟悉的文艺活动了。现在放在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个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设施先生说点啥》。王老师侬好。
1: 余威好。
0: 上一集就是讲结束快，侬讲到这个中学语文课本里向啊，书里讲到设施，
1: 书里向讲到设施，
0: 就讲不同年代的这个应该讲语文课本引用的教材也不一样的。
1: 对个，
0: 一直在变化的。
1: 对，但是呢，有一点不变的。
0: 哦。
1: 因为侬阿拉学到课本里向去的内容，肯定是当时，当地
0: 比较
1: 热门、比较流行的，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有时代特色的。
1: 对，所以伊呢设施摆进去，搿么说明搿设施辣海当时作为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一种是比较普遍的。那么我又接了上一趟讲，就是岳飞传里向，岳飞传里向伊写到的其中有一段。专门有一章，是讲小教想听书的。
0: 哦，
1: 就是搿两个人听书里向呢，曾经还有种矛盾，引起了两个人的矛盾。
0: 矛盾
1: 哪能引起？我搿搭稍微讲一讲。
0: 侬稍微啊，说个小段。
1: 对，牙齿话，搿就作为阿拉设施里向讲的那个牙齿话。就是伊讲到大家经看嘛。经看到讲武状元，搿么岳飞也去了。岳飞去了以后呢，其中也有两个人经看考的。经看考的这个武举嘛，阿拉讲武举人嘛，没啥地做呢，就到市场里向去听书了，吃吃肉，听听书。那么搿一天呢，搿十几人首先伊讲了一回事，是讲杨家将。杨家将阿拉才晓得个，对吧？就是杨老林公和他搞伊迭个七个小人闯幽州。那么边头有个人听了不开心了，好像侬那个十几人哪能搞跟讲杨家哪能厉害？杨家枪法。阿拉卢家也老厉害。那么个十四人讲了一段，是隋唐里上一段。就隋唐李世民。就罗成。罗成保驾李世民的那个。那么搿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一个讲阿拉祖拉向厉害，祖拉向厉害嘛，就是杨家厉害了。对吧？杨再兴嘛。真相随我来。还一个讲阿拉老爹都搞的卢家厉害，罗家枪法也是厉害的。那么两个人，一个杨家，一个卢家。
0: 打起来了咯。
1: 侪是枪法。
0: 哦哟，
1: 侪是枪法。搿么搿把十四人一讲嘛，十四人啊，伊也不好意思讲，那两个老祖宗阿里个人厉害？
0: 伊勿好黑做的，黑做谁？
1: 对，搿么阿拉哪能办？本来来抢武状元的嘛，本来来搿么两家头出去比一比武，就是能家来弄。所以说十四啊，伊有的辰光会得搞起矛盾来。搿是一个。
0: 搿只要听个人去推家里发挥了。
1: 对，搿是一个外出货，搿是私底下经常用的。就拿外头个晓得，其他地方个晓得。
0: 摆进来。
1: 那么搿是阿拉刚刚讲到，就是中学里向课本里向有个，实际上就是迭个设施，就宋朝是流行，

0: 对吧？就是明朝呢，各种书里向，我们讲说书说书嘛，一个是讲故事，第二个这个书呢，到后期，伊可能讲的是书里向内容，因为有些文人那总结了以后，说是搿到明朝可能就慢慢就会得形成了。
1: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阿拉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侬讲清朝清兵入关，清兵入关建都，进来以清朝的顺治帝，开朝皇帝，就金贵以后开朝皇帝，
2: 金贵子皇帝，
0: 顺治帝，伊也会是听诗的，
2: 那么伊听得懂的咯，
0: 伊应该听得懂，清朝。伊本身伊不是一两年，一年两年呀。伊进关了以后，伊进清朝，但是伊本来是
2: 本来伊要想属于明朝的大臣，
0: 对
2: 吧？伊要向明朝要纳贡啊，要进贡了啥？
0: 你像樊文成啊什么，谁是北方人嘛？
2: 汉人的这种
0: 汉人，伊没
2: 谋士了，
0: 谋士侪是用伊接触过，而且伊当初听的肯定不是苏州评的，伊当初听的肯定是北方的
2: 北方评话，
0: 北方的评书，
2: 王子像侬前头讲到个岳飞的岳飞，
0: 岳飞了啥？
2: 我小辰光是听的是收音机里像是听的长篇这个评话，北方评。应该是刘兰芳还是啥？还是单田芳？我不记得了。
0: 可能单田芳、刘兰芳还是后头。
2: 背了书包，就是光中朗向冲回去要再听。
0: 对个，是个意思，是北方的。阿拉个辰光也全部在听的。那么，伊个清朝开国皇帝顺治帝，伊了海那个内务府里向，内务府里向设了一个司，就像阿拉现在讲个礼兵司啊，啥个司啊，他设了一个掌仪使，执掌的掌。
2: 管啥么子呢？
0: 仪呢，其中。掌仪司里向，就是有一个部门，就是管设施的，
2: 搞文艺活动
0: 啊，就搞文艺，就讲设施的，当初嘛，文艺活动，对，就专门有一个设施，
2: 等于养了一批人，像人家就是宫廷里养了武家一样，
0: 对，就是雍正的辰光，雍正的辰光，据说阿拉刚刚讲到刘敬亭嘛，对吧？南京柳麻子嘛，一路水下来，一个徒弟，就是刘敬亭有个徒弟，就辣海雍正辰光的掌仪司里向。立案授徒，也可以授徒弟。
2: 等于在进入你王家的这种，
0: 王家，对，
2: 宫廷里向的，
0: 对，就是奉旨说书嘛，对吧？就是奉旨说书。所以侬想，伊从开国皇帝一直到雍正，伊还有掌仪司里向还是有的，有的人家一个部门专门设施的，可以允许侬培养，就等阿拉讲培养接班人了。
2: 一训侬就是讲等于是讲收徒弟了。
0: 培养接班人了，对个。那么阿拉讲到这个，
2: 那么伊拉搿南京流氓子应该是用了南京搿种官话。
0: 南京官话，南京官话
2: 来讲。
0: 南京官话。那么阿拉侬从苏州的平台来讲，有光用历史的。
2: 哦。
0: 那么一直要到乾隆了。一直要到乾隆了。乾隆呢，到乾隆的辰光呢，阿拉苏州平台里向有一个，现在阿拉讲的这个叫。最早的主持人，对吧？王周氏，姓王，还是姓王的王周氏，就奉旨御前坛上，御前坛上。那么我估计，就历史高头没老多的介绍，那么我估计，伊讲的，就是有其中有苏州话，但是还有一种是中州韵的官话。那么搿伊拉是听得懂的，用苏州话，伊这个有个是叙述的用苏州话叙述，但是一般性伊对话的话。
2: 用官话，
0: 他是用官话的，所以他还是听得懂的。那么阿拉概括起来讲，侬讲这个不管北方设施也好，就是讲南方的设施也好，伊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讲台子、折扇、
2: 醒木、
0: 金堂木，阿拉讲金堂木
2: 应该像当官金堂木一样，
0: 对，上山，对吧？上山，就是讲刚刚讲到金堂木，实际上是醒木。
2: 实际上叫醒木。
0: 醒木，伊这个做官的用，包公用的是金堂木，对吧？金堂木，皇帝用的叫镇山河了。
2: 哦哟，
0: 镇山河
2: 刚发不一样。
0: 对，
2: 大小可能还区别。
0: 侬算命的，伊吉林吧了，伊讲。
2: 哦。
0: 同样一样东西。但是伊这个叫法是不一样，
2: 不一样。皇帝用的哪能会得把我的设施
0: 所以伊是镇山河嘛，镇到山河。
2: 镇到山河。
0: 尽管搿是小，但是伊也怕皇帝，对吧？皇帝也怕搿就是一个怕头。山河侪是我的。
2: 那么这个设施线上这只么子这醒目，拍
0: 醒目醒目醒目，
2: 引起大家注意啊！
0: 对，伊刚到伊觉着自家高到的地方，所以我要提醒他，搿搭是关注的地方。要拍一记。
2: 咁么一开始辰光是不是也要就是讲准备开始表演了要拍一记？
0: 开始表演呢是能噶个，就是讲侬阿拉就设图室里向，
2: 要拍一记。
0: 设图室里向呢要拍一记，就是讲平话。
2: 侬像一个平台嘛，当中开始别了喏。
0: 平台
2: 开篇开。

0: 对对对，
1: 唱了嘛，
0: 读书也要排挤呀。
1: 哎，因为诗上里向讲闲话是乱七八糟，啥人嗡隆隆像开会。
0: 因为刚刚一开始嘛，诗上里向比较乱，
1: 比较吵，
0: 对吧？那么大家绑了一道，那么家长里短的，
1: 哎呦，
0: 难喊难喊难
1: 喊！
0: 哎，对对对，
1: 上月份绑的，
0: 老爸爸哪能老？哎呀，拿小人嘛哪能？对吧？吃吃茶，
1: 哎，来头吵了，进来买么子吃？
0: 对对对，有瓜子声，吃瓜子声音了，
1: 吃瓜子，
0: 其他乱七八糟啥？哎，还是蛮多的。拍一拍呢，有声音。
1: 大家注意了啊！
0: 要开始讲了。
1: 哎，这里开始在啊！
0: 要开始讲了，对吧？开始讲。
2: 家庭故事，真实教室。
0: 那么小说呢，也不一定的。小说呢，也首先来自 KP。一个是实际上，一个是 KP 呢。
1: 先要试试音，咚咚咚咚。
0: 一个是音，第一个呢是还是电视呢要开始了，带入这个情境。
1: 注意力拉过来。
0: 哎，拉过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因为两个人要调弦的嘛，就比不过比不过语子，
1: 对对头音
0: 要对对音的，要对对音的，那么就通过搿只 KP， 就一个的功能实际上全部在起到了，所以 KP 上好正式开始实施了，上手下手嘛，
1: 上手下手，
0: 因为阿拉
1: 桌面是上手，
0: 阿拉搿搭看过去的，桌面，
1: 台子浪向看，
0: 台子浪啊，阿拉搿搭看到台子浪的桌面，
1: 嗯嗯，
0: 是上手。搿搭是我手，
1: 嗯嗯，
0: 还有一个一般上手总归是弦子，带羽子，
1: 嗯，
0: 我手是琵琶，
1: 琵琶，嗯，
0: 哎，我手是琵琶，一般应该是能介。
1: 一般像这个就是男女双打，女的这个多数带琵琶，男的是带羽子，
0: 大部分，
1: 大部分啊，
0: 大部分，大部分，因为一般性主要叙述的，主要叙述的主要还是男的，
1: 嗯，
0: 阿拉讲上当嘛，对吧？一个是我手，上手，一个是我手，一个搭枪。
1: 侬想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只。这个上片台是这个三小，三小是夫妻两人，夫妻上当。
0: 哎，夫妻上当。
1: 哎，印象蛮深，里向还学各种各样方言。
0: 哎，搿是就是讲苏州平话的搿优势个地方，
1: 哎，
0: 优势个地方。
1: 嗯，
0: 哎，说学，
1: 学这个学，学这个学，
0: 哎，还有学演、
1: 啊、
0: 唱，还有唱，
1: 嗯，
0: 哎，伊和相声一点不一样。苏州平话也好，平台也好，里向、一个当然是说了叙述讲故事嘛。第二个其实要把晓得讲故事里向要穿插一点花头，对吧？要穿插点晓得规矩，啊，搿么侬能够吸引人，哎，还有一个其实讲要还是要学的，哎，啊，学的，其实讲学啥物事呢？学这个书里向的，就是各种人物，就哪能讲呢？其实讲苏州平话告诉阿拉讲平台吧，平台嘛，实际上就是讲。包括了，
1: 包括了里向，
0: 对吧？包括平话和台词了嘛，对吧？讲平台，讲平台比较好，讲平台比较好。就是讲，伊搿一路下来是用刚刚讲到的叙述啊，伊是用第三人称的，
1: 哎，
0: 他是用第三，
1: 好像是个旁观者了，
0: 哎，伊是用旁观者的。好，搿么讲到里向个主要人物，一号人物、两号人物、三号人物，讲到主要人物了，有其他人出来了，搿么伊就是要。好的个人，哎，好的个人，咁么阿拉行话就是讲去角色，角色，咁么伊可以，搿里向一个人伊可以有几种角色，迭个和京戏是不一样，
1: 搿跟我觉着滑稽戏一种特点比较像，滑稽戏也是一个人分好几个角色，
0: 有一点，
1: 对吧？
0: 哎，
1: 十三个人出马枪，十三种方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通过迭个语言迭个方言区分，就表示出人物不一样。
0: 就滑稽戏呢，哎，加上一个人的亲口，阿拉讲讲到害怕亲口，咁么伊可以讲是互输，对吧？互输。另外还有一个滑稽戏，伊可能是一个戏了。是一个群体演的，对吧？演的，因为阿拉平台弄是
1: 七十几个房客，
0: 对吧？一个还是比是稀缺的一种，对吧？戏也是比中一种戏剧了，戏剧了。而阿拉平台是做稀缺的戏曲的一种，戏曲的一种。
1: 侬平时讲像这个甄子丹，甄子丹里向应该讲也是这个比较这个上片的吧？
0: 对对对，
1: 像唱都是结棍。
0: 对，
1: 王老师，侬晓得印象深吗？这个三姐下楼梯啊，十八个楼梯唱好几站啊，唱六站啊，几站？
0: 伊可以唱十八天，其实一节台阶伊可以唱，
1: 想一想，
0: 伊可以唱一节。
1: 哦哟，
0: 哎，其实讲阿拉讲的就是外说话了，
1: 人物的心理活动。
0: 对对对，他是
1: 听上去就不懂的人，听上去肚上梗一样。
0: 对，他是按照这样来的，其实讲刚刚讲到平台的叙述方式，首先呢，伊是直线叙述。伊有叙述的，所以直线叙述是第三人称的叙述。
1: 伊就是讲故事性有，但是有辰光的吧，伊这种艺术性么子也蛮强的。
0: 对，
1: 心理描写了是吧？
0: 那么叙述当中，伊可以拿其他外头。

0: 个东西擦进来的。未来先说还是可以的。以前重提才可以摆了个得来的。
1: 是的。
0: 好，那么刚到个小家伙楼梯了，那么我一直楼梯要拿一个想法讲出来，老早哪能的，那么想到将今后嘛又哪能，对吧？那么犹犹豫豫。犹犹豫豫，又讲了一个心理，又拿老早的故事，其他外头外头的故事全部弄了个一道。那么想想，还是下去吧。下去了以后嘛，又要想上去了。
1: 走两步再
0: 回
1: 上去。
0: 对对对，搿就是细腻。所以讲平台的。
1: 这个好像后头来也改革过，因为他大概提过意见的，实在是太个琐碎了，好像。
0: 阿拉是人家来讲，当初为啥人家要看？
1: 人家要听中，
0: 伊就要听搿东西。细腻平台就是和其他曲种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细腻入微，细致入微，
1: 是
0: 细腻。葛末从前慢，一个慢生活嘛。老百姓屋里向，我住了又听书，听书回去又没啥其他娱乐活动的。可能伊一个辰光还没电视机才没个。
1: 搿老早收音机嘛，勿要搿黑白
0: 电视机了。对对对，即使有收音机，即使有了，
1: 一般性人家勾勾勿起个收音机啊。
0: 对，即使有了电视机，早期个辰光台又勿多个，对吧？台又勿多个，葛末所以伊娱乐生活还是比较少个。葛末听书呢，一个辰光也是作为伊一种必不可少的，伊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娱乐个方式，和伊一年天个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实质上讲，这个搿只书的这个结果、结局，老百姓侪晓得的。
0: 侪晓得，
1: 因为民间讲了，勿要讲了。
0: 对，伊就是要听。
1: 听搿种味道。
0: 对，就是勿同的人，就阿拉讲勿同的党。就是不同的党，一党，勿同的党，伊来讲，伊这个风格是不一样。伊所以侬想想，阿拉这个平台里向流派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特别是说小说的。对吧？伊腔调、情调啥的，各种各样的调，伊说出来的。一个唱的味道不一样，第二个说表的这个风格，
1: 刚刚你的性格不一样，刚才的
0: 就
1: 不一样。你
0: 就要听，侬同样我搿搭在外头讲到性格嘛，侬同样是三国，同样是讲三国志，对吧？侬唐根亮和陆遥亮就不一样，搿完全是两种说法。尽管是一门师兄弟，尽管是伊拉师兄师弟，但是一个就文笃笃，很儒雅的文笃，一个就是要去吃色。《三国演义》里向，
1: 表演方式
0: 功架，一个武将的功架要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张飞出来哪能，关羽出来哪能，也要把功架。
1: 同样是一部《三国》，不同的设置线上，是为了展开不同的波澜壮阔，不同的荡气回肠。有人大气当中不失幽默，有人笑中解毒，痛饮全局，侪是一个人演出了千军万马的恢宏气势，一个人战壕中间文韬武略，懦弱无能集于一身。十四先生手中的醒目，啪敲一记，可以是诗定终身的后花园，可以是进京赶考的穷书生，也可以是硝烟弥漫的古战场。还有啥呢？那么，请听下回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五十花园的幸福记忆》，作者王正义。1972年初，阿拉跟外公外婆两家为了互相照顾，宁可缩小居住面积，搬到康平路近天平路口的一幢新式丽龙花园洋房。我跟外公外婆是底层同居，爷娘困了顶子盖。对于正辣辣读幼儿园大班的我来讲，能独立拥有一个近60平方米的花园，可是一桩多少幸福的事体啊！花园对我母亲来讲，是一个施展园艺的最好舞台。春天一来，伊就辣辣花园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种上了老多的花花草草。一根球球辣辣水泥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凉棚，并辣辣靠近凉棚架子的下头辟出一块地，移植了一只葡萄的幼苗，又撒下了一眼菜籽。不长远，地里冒出了嫩叶子。母亲告诉我，圆圆的是青菜叶，斧头形状的是丝瓜叶。青菜长得老快的，丝瓜也长出了大叶子。不久之后，长出了藤蔓，沿着竹头千里步的方向，慢慢的朝上头爬。而这个辰光，葡萄的藤蔓已经高高的伏了凉棚的顶上。母亲细心的拿丝瓜藤蔓迎向凉棚顶子，并用绳子拨牢。伊倒也乖巧，顺着母亲的意思，迅速地爬满凉棚，大有与葡萄抢地盘的腔调。还好，两家相安无事，互相传谣，私密有间，洋洋洒洒铺满整个凉棚。我常常蹲了凉棚底下，望着丝瓜藤蔓上开出的嫩嘟嘟的黄花，葡萄藤上长出的串串嫩绿的葡萄，可以看上老长的辰光。有一年，我突然发觉，搿眼黄花老多侪谢脱了，乃末长出了一只只胖嘟嘟、毛茸茸的丝瓜。伊拉长势老快的，而迭个辰光，母亲就会有选择的摘取或者剥离一眼丝瓜。摘取下来的丝瓜，老快就成了吃饭台子上的美食。精于烹饪的母亲会变了花样，拿丝瓜毛头、丝瓜花皮、丝瓜蛋汤、丝瓜番茄，轮番隆重推出。一眼保留下来、继续成长的丝瓜，将来可是有大用场哦。到了秋天，当初长的丝瓜长得像皱皮阿奶了，大人就会拿伊拉连同枯黄藤蔓一道扒拉下来，剥丝瓜皮的任务嘛，理所当然的落到了我的头上。剥了皮的丝瓜晒干之后，就成了阿拉每日天大约辰光搓身体的最佳工具。伊个大名就是丝瓜精。搿种手中带硬的感觉，功效实在是没闲话了。基于品质稍许摊板点的丝瓜精，则被切成两三段，大碗在合煮的辰光用。伊个功效啊，不亚于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八节布。大热天的夜到，大好浴，乖乖的穿上小背心短裤，因为大人再三关照，天再热，小囡不许出包。就是心定思微凉的坐了大人边上，摇摇蒲扇，吃吃有点涩的自家采的葡萄，是件惬意的事体。周边资料热死了，热死了，不停的叫。而当一阵微风吹过，坐了凉棚底下，倒也不觉着有多少的苦热难耐。吃西瓜消暑的辰光，大人也有要求的。西瓜籽不好吃到肚皮里哦，否则会得挖肠、肚皮啥的。西瓜籽不好乱吐，要吐了一只碗仔里。原来大人会得拿伊拉蒜蓉在大清上，随后晒干，抽到有一两斤的样子，就会得开热锅子爆炒。
交易西瓜子又可以充当零食了。更让我惊讶的是，又来阿婆的母亲居然西瓜皮也不放过，为两度开发利用，用刀拿皮上一部分像冬瓜肉的那个食之无味的肉劈下来，大清上切成条装碗仔，随后撒上盐拌均匀，浇上纱布，再的那个一直到第二日上半日，再逼他沿路待用。搿日天的餐桌上，我定规能够享受到一道清口小菜：姜母油拌西瓜肉。搿种鲜香脆的口感，真是挖上到底。我从心底里佩服大人，真来塞哦！

看到西瓜，西瓜的作用有迭能大。搿种晨风酿模式，年复一年的维持了十多年。每到西瓜大丰收辰光，除脱自家用，多余的侪送拨了亲友邻居。一直到今朝，亲友还一直夸奖阿拉屋里的西瓜菌优质耐用。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

0: 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周伯通接着给郭靖讲故事。哎呀，这个黄夫人把书瞧了两遍，她把书还给我，跟我说：“周大哥，你上了吸毒的当了，这部不是九阴真经。”我大吃一惊，怎么不是啊？这明明是师哥留下来的，模样一点不错呀。黄夫人却说：“模样不错有什么用啊？欧阳锋把你的经书调包调去了，这是一部算命占卜用的杂书。”郭靖很吃惊：“啊，大哥，难道欧阳锋在王真人从棺材中出来之前已经把真经换了？”周伯通说：“当时我也这么想，可是我素知黄老邪专爱做鬼精灵的事，他夫人的话我也不敢相信。”黄夫人见我半信半疑，又问：“周大哥，九阴真经真本的经文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我说：“自从经书归了仙师兄之后，没人翻阅过。仙师兄当年曾说他以七日七夜之功夺得经书，是为武林中免除一大祸害，绝无自立之心，所以给全真派弟子留下遗言，任谁不得习练经中所写的武功。”黄夫人说：“王真人这番仁义之心真是令人钦佩不已，可是也正是这样才着了人家的道。周大哥，你翻开书来瞧瞧。”我当时很迟疑，记得师哥的遗训，不敢动手。黄夫人说：“这是一本江南到处流传的占卜之书，不值半文。再说了，就算是九阴真经，你只要不练其中武功瞧瞧没关系啊。”我就翻开一页，见书里写的正是各种武功的练法和秘诀，怎么是占卜星象的书呢？可是那个黄夫人说了：“这部书啊，我5岁的时候就读着玩，从头到尾背得出来，我们江南的孩子10个有9个都曾熟读。哎，你要是不信，我背给你听听。”说了这几句话，就从头流水似的还背下来。我对着经书瞧，嘿，果然一字不错，我全身都冷了。黄夫人还说呢：“任你从哪一页中间抽出来问我，只要你提个头，我就能背得出。这是从小读熟了的书，到老也忘不了。”我就从中抽了几段问他，他当真是背得滚瓜烂熟，没有半点迟疑。黄老邪哈哈大笑，我是怒从心起，随手把那部书撕得粉碎，火折一晃给他烧了个干干净净。黄老邪忽然说：“老顽童，你也不用发孩子脾气，我这副软猬甲送给你吧。”我不知道是受了他的愚弄，以为他瞧着过意不去，因此想送我一件重宝消消我的气。哎呀，当时我心中恼怒异常，又想这是人家镇岛之宝啊，怎么能要呢？就谢了他几句，回到家乡去闭门习武。那时候我知道武功不是欧阳锋的对手，决心苦练5年，练成几门厉害功夫，再到西域去找吸毒药书。我师哥教下来的东西，老顽童看管不住，怎么对得住师哥呢？郭靖说：“这吸毒如此奸猾，那是非跟他算账不可。但是你和马道长、邱道长他们一起去，声势不是大得多吗？”周伯通说：“哎， 也只怪我好胜心强，以致受了愚弄，一直不知道。当时只要和马玉他们商量一下，总有人瞧出这件事啊里边有破绽呢。过了几年，江湖上忽然有人传言，说桃花岛门下黑风双煞得了九阴真经，练就了几种经中所写的精妙武功，到处为非作歹。起初我还不相信，可这件事越传越盛。又过一年，丘处机忽然来到我家，说他打听清楚了，九阴真经的下卷的确是被桃花岛的门人得去了。我听了很生气，这个黄药师不够朋友。丘处机就问我师叔，怎么说黄药师不够朋友呢？我就说他去跟吸毒要书，事先不跟我说，要了书之后就算不还我，那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郭靖说，黄岛主把经书夺来之后，或许本想是还给你的，哪知道被他不孝的徒弟偷去了。我瞧啊，他对这件事儿恼怒得很，连四个本无辜的弟子都被他打断腿骨逐出师门了。周伯通不住地摇头，哎，你跟我一样的老实啊，这件事儿要是撞在你的手里，你也一定受了欺骗，你还不知道，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人数钱呢。你那次丘处机跟我说了一阵子话，研讨了几天武功，才跟我分手。过了两个月，他忽然又来瞧我，这次打听出陈玄风、梅超风二人的确是偷了黄老邪的经书，在练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两门邪恶武功。他冒了大险偷听黑风双煞的说话，才知道黄老邪这卷经书原来并不是从欧阳锋那里夺来，却是从我手里偷去的。郭靖很奇怪，大哥，你明明把书烧了，难道黄夫人掉了包去还你的是一部假经书？周伯通说，这一招我早就防到的，黄夫人看那部经书的时候，我眼光没有一会儿离开过她，她不会武功，手脚再快也逃不过咱们练过暗器之人的眼睛，她不是掉包，她是硬生生的看过就记住了。郭靖说，啊，有这么厉害？兄弟啊，你读书读几遍才背得出啊？
0: 容易的大概三四十遍，要是又难又长的，那么七八十遍，一百遍也说不定，就算一百多遍也未必准备得出来。
5: 是啊，说到资质，你的确是不算聪明。
0: 兄弟天资鲁钝，不论读书习武进步都慢得很。
5: 哎，读书的事儿你不大懂，咱们只说学武吧。师父教你一套拳法掌法，只怕总得教上几十遍你才学会吧。
0: 郭靖脸上很惭愧，是，有时候学会了却记不住，有时候记倒是记住了，偏偏又不会使。可是世间呢，却有人只要看了旁人打一套拳脚，立时就能记住。
5: 郭靖说，一点不错，黄岛主的女儿就是这样，洪恩师教他武艺顶多教两遍，从来不教第三遍。
0: 周伯通缓缓地说，哎呀，这位姑娘这么聪明，可别像她母亲一样短寿啊。那次黄夫人借了我经书去看，只看了两遍，可是她已经一字不漏地记住了，她跟我一分手就默写出来给她丈夫。
5: 郭靖不禁大吃一惊，隔了半天才说，黄夫人不懂经中的意义，却能从头到尾的记住，世上怎么能有这么聪明的人呢？
0: 周伯通说，只怕你那位小朋友黄姑娘也能。
5: 我听了丘处机的话以后又惊又愧，约了全真教七名大弟子会商，大家决定去逼黑风双煞交出经书来。

0: 丘处机说，那黑风双煞纵然武功高强，也未必胜得了全真教门下的弟子，他们是您晚辈，师叔您老人家不必亲自出马，不要被江湖上英雄知晓，说咱们以大压小。我一想不错，当下命楚姬、楚一二人去找黑风双煞，其余五人在旁接应监视，以防双煞漏网。郭靖点头说，全真七子一齐出马，黑风双煞是打不过的。不禁想起当年在蒙古悬崖上，马玉和六怪假扮全真七子的事儿来。周伯通说，哪知道楚姬、楚一赶到河南，双煞却已踪影不见，他们一打听才知道是被黄老邪另一个弟子陆成风约了中原豪杰数十条好汉围攻他们二人，打算把他们抓住送去桃花岛交给黄老邪，不料还是被他们逃得不知去向。郭靖说，陆庄主无辜被逐出师门，也真该恼恨他的师兄师姐。周伯通说，找不到黑风双煞，当然得去找黄老邪，我把上卷九阴真经带在身边，以防经意离身又被人偷了去。到了桃花岛上，我就责问他，黄老邪说，哎，伯通啊，黄药师素来是说一是一，我说过绝不向你的经书瞟上一眼，我什么时候瞧过了？我看过的九阴真经是那人笔录的，可不是你的经书。我听他强词夺理，自然大发脾气，三言两语跟他说僵了，要找他夫人评理。他脸带苦笑，带我到后堂去，我一瞧之下吃了一惊，原来黄夫人已经逝世，后堂供着他的灵位。我正想在灵位前行礼，黄老邪冷笑，呵呵，老顽童，你也不必假惺惺了，要不是你夸耀什么狗屁真经啊，我这夫人也不会离我而去。原来呀，黄夫人为了帮着丈夫记下了经文，黄药师因为那真经只有下卷练习有害，要设法得到上卷以后才自行修习，哪知道却被陈玄风和梅超风给偷去了。黄夫人为了安慰丈夫，她就想把经文再默写出来，她对经文的含义本来毫不明白，当时一时应记下来的，到那个时候呢已经事隔数年，怎么还记得起来呀？那时候她怀孕已经有八个月，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写下了七八千字，可都是前后不能连贯，心智耗竭，忽然流产，生下了一个女婴，她自己可也是油尽灯枯，任凭黄药师再有本事，终于也没救了爱妻的性命。那个黄老邪呢，本来就爱迁怒旁人，这时候爱妻逝世，心智失常，对我胡言乱语一番，我念他心丧妻子，也不跟他计较，只笑了一笑。我还跟他说，你呀，你是习武之人，把夫妻之情瞧得这么重，也不怕人笑话。他说了，我这位夫人与众不同。我就说，你死了夫人，正好专心练功，要是换了我呀，那正求之不得呢，老婆死得越早越好，恭喜恭喜啊。郭靖哎呦一声，哎，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周伯通双眼一翻，我怎么说呀？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说不得的？可是黄老邪一听忽然大怒，发掌向我劈来，我二人就动上手了。这不嘛，这一架打下来，我在这儿待了十五年了。郭靖说，你输给他了。周伯通笑了，那要是我胜，那还在这儿干嘛呀？你傻呀你，他打得我重伤吐血，我逃到这洞里，他追来又打断了我的两条腿， 逼我把九阴真经的上卷拿出来，说要火化了祭他的夫人。我把经书藏在洞内，自己坐在洞口守住，只要他一用强抢夺，我就把经书毁了。他就说，嘿，总有法子叫你离开这洞。我说，那咱们就试试。这么一耗啊，我们俩就对耗了15年。这个人自负得很，他也不饿我逼我，当然更不会在饭菜里边下毒，就是千方百计的引诱我出洞。我出洞大便小便，他也不乘虚而入。有时候我假装大便了一个时辰，他心痒难挠，居然也沉得住气。说着哈哈大笑，郭靖听了也觉得有趣，这位把兄还在这种事上跟人斗智。这15年下来，他用尽了心智，始终奈何我不得。哎呀，只是昨晚我差点着了他的道，要不是鬼使神差的兄弟你正巧赶来帮助我，这经书啊已经到了黄老邪手中了。哎，黄老邪这套碧海潮生曲之中含有上乘内功，果真了不起得很呢。郭靖听他述说这番恩怨，心头思潮起伏，他就问大哥，今后你打算怎么样呢？
1: 我跟他耗下去啊，瞧黄老邪长寿呢，还是我多活几年。刚才我跟你说过黄长的故事，他寿命长过所有的敌人，那就赢了。郭靖心想，这总不是法子，但现在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又问，那马道长他们怎么不来救你呢？
0: 他们呢，他们多半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知道这岛上树木山石古里古怪，要不是黄老邪有心放人进来，旁人也休想能进桃花岛。再说了，他们就是来救我，也是不去的，跟黄老邪这场比试还没了结呢，我跟他耗上了。郭靖和他说了半天话，觉得此人虽然年老，却是满腔的童心，说话天真烂漫，没心眼儿，言谈之间呢还很投缘。眼见红日临空，那个老仆人又送来饭菜。吃过饭以后，周伯通说，我在桃花岛上耗了15年，我跟你说兄弟，时光可没白费。我在这洞里没事分心，所练的功夫那要在别处练总得25年的时间，只是一个人闷练，虽然自知大有进步，苦在没人陪练啊，我跟谁比划呀，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郭靖很奇怪，左手怎么能和右手打架呢？哎，能啊，我假装右手是黄老邪，左手是老顽童，右手一掌打过去，左手拆开之后还了一拳，就这么样打了起来。说着当真是双手出招，左攻右守的打得很是猛烈。郭靖起初觉得十分好笑，但看了几招，只觉得他双手拳法诡奇奥妙，匪夷所思，不禁愣愣地出了神。您想啊，天下学武之人，双手不论挥拳使掌抡刀动枪的，不是攻敌就是防身，但是周伯通呢，双手却互相攻防拆解，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攻击自己要害，同时呢又解开自己另一手攻来的招数，因此上左右双手的招数截然分开，那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怪拳。周伯通打了一阵，郭靖忽然问，大哥，你右手这招为什么不用足了呢？周伯通停了手，哦，兄弟你眼光不差啊， 瞧出我这招没用。

0: 用足，来来来，你来试试。说着伸出掌来，郭靖伸掌跟他相抵。周伯通说，你小心了，我要把你推向左方。话音刚落，尽力已发。郭靖先知道了，心中就有提防，以降龙十八掌的功夫还了一掌。两个人掌力相抵，郭靖退出去七八步，就感到手臂酸麻。周伯通说，这一招我用足了劲儿，只不过把你推开，现在我劲儿不用足，你再试试。郭靖再跟他对上了掌，突然感到他的掌力猛发猛收，脚下再也站立不稳，直向前摔下去，砰的一声，脑门直撞在地下，一咕噜爬起来，愣愣的发呆。周伯通说，你懂了吗？郭靖摇头，不懂。这个道理呀，是我在洞里苦练十年后忽然参悟出来的。我师哥在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以虚击实，以不足胜有余的道理，当时我以为是道家修心养性之道，听了也不在意，直到五年之前才忽然在双手拆招的时候豁然贯通，其中精奥之处只能意会，我也说不明白。我想通之后还不敢确信。兄弟，你来和我拆招那是再好没有。你别怕疼，我再摔你几跤。他看这个郭靖啊脸上有难色，赶紧做思想工作。好兄弟，我在这十五年了，只盼有人能来和我拆招试手。几个月前黄老邪的女儿来跟我说话解闷，我正想引她动手，哪知道第二天她又不来了。好兄弟，我一定不会摔你摔得太重啊。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周伯通好不容易有了郭靖这个陪练，他就想多试试招。郭靖呢，见他双手跃跃欲试，脸上一副心痒难挠的模样，就说：大哥，摔几跤也算不了什么。发掌和他拆了几招，突然间觉得周伯通的掌力忽然虚了，一个收势不及，又是一跤摔了下去，却被他左手挥出，自己身子在空中不由自主的翻了个跟头，左肩着地，摔得确实是有点疼。周伯通啊有点过意不去啊，好兄弟，我也不能叫你白摔了是吧，我把摔你这一记手法呀说给你听啊。郭靖忍痛爬起来走进身去，周伯通顺手拿起刚才盛过饭的饭碗，兄弟你瞧啊，这只碗只因为中间是空的才有盛饭的功用，那要是它是实心的一块瓷土，还能装什么饭呢？郭靖点点头，是啊，这个道理不是很浅吗？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过。周伯通又说，建造房屋，开设门窗，只因为有了四壁中间的空隙，房子才能住人吧？那要是房屋是实心的，要是门窗不是有空，砖头木材四四方方的砌上这么一大堆，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周伯通所说的是老子道德经里的话，只不过呢他给翻译成白话了，要不郭靖听不懂啊。郭靖点点头，心中若有所悟。周伯通接着说，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要旨就在空柔二字啊，那就是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跟着呢把这四句话的意思还解释了一遍，郭靖听了默默的思索。

0: 兄弟啊，你师父洪七公的功夫是外家中的顶尖儿，我呢虽然懂得一些全真派的内家功夫诀窍，想来还不是他的敌手，只是外家功夫练到他那样只怕已经到头了，而全真派的武功呢却是没有止境啊，像做哥哥的我只可以说是初窥门径而已啊，刚入门啊。当年我师哥赢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那可不是碰运气碰上的，要是他今天还在，加上这十多年的进步，再和东邪西毒他们比武，绝不用再比七天七夜，我瞧啊半天的时间就能把他们都折服了。大哥，王真人武功通玄，兄弟只恨没福拜见。洪恩师的降龙十八掌是天下之至刚，那么大哥刚才摔兄弟所用的手法就是天下至柔了，不知道是不是。哎，对呀、啊、哎，对，兄弟你说的对，虽说柔能克刚啊，但要是你的降龙十八掌练到了洪七公那样，我又克不了你了，这还得看功力的深浅。我刚才摔你的这一下啊，是这样的啊，你小心瞧着啊。当下仔仔细细解说如何出招使劲儿，如何运用内力。他知道郭靖领悟得慢，所以教得很周到。郭靖试了几十遍，仗着已经有全真派内功的极佳的根底，慢慢也就懂了。周伯通大喜，兄弟你身上要是不疼了，我再摔你一跤啊，怎么样？郭靖笑了，疼是不疼了，只是你教我的那手功夫我还没记住。当下凝神思考，默默的记忆。周伯通是小孩脾气，不住的催，哎，行了，记住了没有啊？啊，快点快点，来来来。这样呢扰乱了他的心神，郭靖记得反而更加慢了。又过了一顿饭时间才把这招功夫牢牢记住，再陪周伯通拆招，又被他摔一跤。两个人呢日夜不停，如此这般的拆招过拳。郭靖是少年人，缺觉不成，要是依着周伯通啊，还睡什么觉啊，就是拆招。郭靖被摔得全身都是乌青淤肿，前前后后摔了七八百跤，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啊。就仗着身子骨硬了，年轻才咬牙挺住。但是周伯通在洞中十五年来悟出来的72手空明拳却也全都传给了他，按说这也值了，没白摔呀。两个人研习武功也不知过了几天，郭靖虽然朝夕想着黄蓉，但是没法去找，也只有苦等。几次啊想跟着送饭的哑仆人前去查探，总是被周伯通给叫住。这一天吃过午饭，周伯通说，这套空明拳你是学全了，以后呢我也摔不倒你了。哎，咱俩变个法玩玩
1: 啊。好啊大哥，玩什么呀？
0: 咱们玩四个人打架。
1: 四个人
0: 啊，一点不错呀，正是四个人啊。你瞧啊，我左手是一个人，右手是一个人，你的双手呢也是两个人，四个人谁也不帮谁，分成四面混战一场，那一定有趣的很。
1: 玩是一定好玩，只可惜我不会双手分开来打。
0: 不会没关系啊，大哥我教你啊。现在这么着啊，咱们先玩三个人相打。当下周伯通双手分作两个人，和郭靖拆招比拳。他一个人分作两人，每一只手的功夫竟然不比双手同时差，只是每

当左手逼得郭靖无法抵挡的时候，右手必然来相救，反之左手也是这样。那这样以二敌一，郭靖就占了上风，他的双手又结了盟，就如同三国的时候啊，魏蜀吴三家争斗一样。

通的兴致勃勃，一等郭靖喘息已定，立即把双手互搏的功夫交给他。这门本事可比空明拳又难了几分。常言说得好啊，心无二用。还说了，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则不能成规矩。这双手互搏之术，却正是要人心有二用。而研习的时候呢，也正是从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开始。郭靖初练的时候，双手画出来的不是同方，就是同圆，再不就是方不成方，圆不成圆的。苦学很久，不知怎么，哎，竟然终于领会了诀窍，双手啊，能任意各成方圆了。周伯通很高兴，兄弟，你要不是练过我全真派的内功，能一神守内，一神游外，这双手各成方圆的功夫哪能这么快啊就练成啊。现在你左手打南山拳，右手使越女剑。这是郭靖自小就由南溪人和韩小莹传授的武功，使起来的时候呢不费半点心神，但要双手分使却也很困难。周伯通为了要和他玩四人打架，心急呀，尽力地教他各种的窍门。过了几天，郭靖已经大致会了双手互搏呀。周伯通大喜，哎，来来，你的右手和我的左手算是一波的，我的右手和你的左手是他们的敌人，双方比试一下武艺。郭靖正是少年人，对这种玩意儿哪有不喜欢的呀。当下右手和周伯通的左手连成一气，和自己的左手周伯通右手打了起来。这番搏击的确是他一生之中不但从没见过，而且也是从没听说过的。两个人搏击之际，周伯通又不断教他如何才能攻得凌厉，怎么样才会守得稳固？郭靖一一牢记在心。周伯通啊，只是要玩得有趣，哪知道这样一来，郭靖却学到了一套千古未有的怪功夫。又过几天，这天郭靖又跟周伯通拆招，这次呢，是分成四个人互相混战。周伯通高兴异常，一面打一面哈哈大笑。郭靖究竟是功力还浅，两只手都招架不住，右手一遇险招呢，左手自然而然地过来救援。周伯通的拳法快速之极呀，郭靖呢，他竟是无法回到四手互战的局面，又成为双手合力的三国交锋。只是这时候他已经熟悉这套怪拳的拳路，双手合力可以和周伯通的左手或者右手打个旗鼓相当。周伯通说，哎，兄弟，你没守规矩。郭靖忽地跳开呆了半晌，大哥，我想到了一件事。啊，什么事啊？你的双手的拳路招数全然不同，那岂不是就如同有两个人在各自发招，临敌之际要是用这套功夫，那就是以二对一，这门功夫可有用得很呐。虽然内力不能增加一倍，但招数上总是占了大大的便宜啊。周伯通啊，只为了在洞中常年枯坐，十分无聊，才想出这套双手互搏的玩意儿来，从没想到这功夫还有克敌制胜的功效。这时候经郭靖一提醒，把这套功夫从头到尾在心里头想了一遍，忽然跳起来窜出洞来，在洞口走来走去，笑声不绝。郭靖见他突然就像中风着魔了，心里大惊，

0: 哥，怎么了？哎哎，你怎么了？
1: 周伯通不回答，只是大笑，过了一会儿才说：兄弟，我出洞了啊，我不是要小便，我也不是要大便，可我还是出洞了
0: 啊。是啊，大哥，出来怎么样啊？
1: 我现在是武功天下第一了啊，我还怕黄药师怎么着？现在我只等他来，我打他个落花流水。兄弟，你瞧着。
0: 大哥，你有把握能够胜他？
1: 我武功还是逊他一筹，但是既然已练就了这套分身双击的功夫，以二敌一，天下没人再胜得了我。黄药师、洪七公、欧阳锋他们武功再强，能打得过两个老顽童周伯通吗？郭靖一想也不错，也很替他高兴。周伯通又说：兄弟，这分身护击功夫的精要你已经全都领会，现在只差火候而已。数年之后啊，等到练成做哥哥那样的纯手，你武功是突然间增强一倍了。两个人谈谈讲讲，那都是喜不自胜啊，太高兴了。以前呢，这个周伯通只怕黄药师来跟自己为难，这时候呢却盼他快点来吧，我好打你一顿，出出胸中这口恶气。他眼睁睁地向外看着，很不耐烦，要不是知道岛上布置奥妙，早就前去找黄药师了。到了傍晚时分，那个老仆人送来饭菜，周伯通一把拉住他：哎，你快去叫黄药师来，我在这儿等他，叫他试试我的手段啊。这老仆人呢只是摇头。周伯通说完了恍然大悟：哎呸，我忘了，你又聋又哑。兄弟，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大吃一顿。伸手揭开食盒，郭靖闻到一阵扑鼻的香气，哎，这香气跟往日的菜大有不同。过来一看，见两碟小菜之外，另有一大碗冬菇炖鸡，这正是自己最爱吃的。他心中一动，拿起小勺，舀了一勺汤一尝，这个鸡汤啊，咸淡香味儿跟黄蓉所做的一模一样，知道是黄蓉特地为自己做的，一颗心呐，不觉得突突的乱跳。再瞧瞧其他的食物，别无异样，只是食盒中有十多个馒头，其中一个皮儿上用指甲刻了个葫芦模样，印痕刻得很淡，要是不留心呢，绝瞧不出来。郭靖心里知道，这馒头有文章。捡了起来，双手掰开分成两半，中间露出一个蜡丸。郭靖见周伯通和老仆人都没在意，顺手就放进怀里。这一顿饭呐，两个人都是食而不知其味，啊，吃了不知什么滋味。一个呢，想到自己在无意之间练成了天下无敌的绝世武功，右手抓起馒头来吃，左手就打几拳，那也是双手二用啊，一手抓馒头一手打拳嘛。另一个呢，急着要把饭吃完，好瞧瞧黄蓉在蜡丸之中藏着什么消息。好容易周伯通吃完馒头，咕嘟咕嘟的喝干了汤，那个老仆人收拾了食盒走开，郭靖急忙掏出蜡丸捏碎了，拿出里边所藏的纸条来，果然是黄蓉写的，上面写道：靖哥哥，你别心急，爹爹已经跟我和好，等我慢慢求他放你，最后是蓉儿两个字。郭靖大喜呀，狂喜之下把纸条给周伯通也看了，周伯通笑了：呵呵，

0: 有我在这儿，他不放你也不能啊。咱们逼他放啊，不用求他。他要是不答应，我把他关这洞里关上15年。不对，还是不关的好啊，别让他呀在这洞里也练成了分心二用、双手互搏的奇妙武功啊。不让他练，不给他这机会。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去，郭靖盘膝坐下用功，只是心里头想着黄蓉，久久不能宁定。隔了很久才达到静虚玄默、胸无杂虑的境界，把丹田之气在周身运了几转，忽然心想，要是练成一人做二、左右分机的上乘武功，内息运气也得左右分别、各不相扰才是。当下用手指按住鼻孔，分别左呼左吸、右呼右吸的练了起来。练了大约一个更次，自觉略有进步，只听得风声呼呼，睁开眼来，但见黑暗中长须长发飘飘而舞，周伯通正在练拳。郭靖睁大了眼凝神注视，只见他左手打的正是72路空明拳，右手所打的却是另一套全真派掌法。他出掌发拳势道很慢，但是每一招发出仍然是带着虎虎的掌风，足见柔中含刚，这个劲力非同小可，郭靖只瞧得钦佩异常。正在一个打得忘形，一个瞧得出神的时候，忽听周伯通叫一声哎呦，接着啪的一声，一条黑黝黝的长东西从他身旁飞起，撞在远处的树干之上，像是被他用手扔出去的。郭靖见他身子晃了几晃，吃了一惊，急忙抢上来，大哥怎么了？周伯通说，不好，我被毒蛇咬了，这可糟糕透顶。郭靖更惊啊，忙奔近身去，周伯通神色一变，扶住他的肩膀走回岩洞，撕下一块衣襟来扎住大腿，让毒气一时不至行到心中。郭靖从怀中取出火折晃亮了一看，心里边突的一跳啊！只见他一只小腿已经肿得比平常粗了一倍多。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心相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连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士主动迈出信号，
19: 加强听测。
20: 是加强听测，
21: 准备扶起侦察。
22: 三六解放。
1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3: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4: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5: 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0: 哎，可以。
3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0: 哎，可以可以。
3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0: 没事，可以。
3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4: 可以，
35: 可以，
36: 可以，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3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2: 演绎生活
0: 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3: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周伯通正练功呢，被毒蛇咬伤，小腿呀、当时就肿了，肿得比平常粗了一倍。郭靖大惊啊。周伯通说，这个岛上向来没有这种奇毒无比的青腹蛇，不知从哪儿来的。本来我正在打拳，蛇也不能咬到我，偏偏我两只手分打两套拳法，这一分心，哎。郭靖听他声音发颤了，知道他受毒挺深，要不是以上乘内功强行抵御，早已经昏迷而死了。慌急之中弯下腰去，就在周伯通的伤口之上用嘴吸。周伯通急忙叫，使不得，这蛇毒非比寻常，你一吸就死了。可这时候啊，郭靖只求救他的性命，哪里还想到自身的安危呢？右臂牢牢按住他的下身，不住的在他窗口之上使劲的吸。周伯通想要挣扎阻止，怎么成呢？他的全身已然酸软，动弹不了了。再过一阵，他晕过去了。郭靖吸了一顿饭的功夫，把毒液吸出了大半，都吐在地下。毒力减小了，再加上周伯通功力深湛，所以他晕了半个时辰，重新又醒过来。兄弟，做哥哥的，今儿是要归天了。临死之前，结交了你这位情深义重的兄弟，做哥哥的很是欢喜。郭靖啊，跟他相交的日子虽浅，但两个人都是直性子，肝胆相照，就如同是数十年的知己好友一般。这时候见他的神情啊就要死了，不由得泪水滚滚而下。周伯通凄然一笑，哎，那九阴真经的上卷经文放在我身下土中的石匣之内，本该给了你啊，但是你吸了腹蛇的毒液，生命也不长久，咱俩呀在黄泉路上携手同行，倒是不怕没伴玩，在阴室玩玩四个人啊，不，四只鬼打架倒也有趣儿。那些大头鬼、无常鬼一定瞧得莫名其妙，鬼色大变。说到后来啊，哎，又高兴起来了。郭靖听他说自己也就要死，可是自己觉得全身没一点要死的表现呢。他打着了火折，要去查看他的伤口。火折烧了一阵，只剩下半截儿，眼见就要熄灭，他顺手摸出黄蓉夹在馒头中的那张字条，在火上点着了，想在洞口找些枯枝败叶来烧。但是这时候正当盛夏，草木正盛，在地下一摸呀，湿漉漉的，尽是青草，点不着。他心里头着急，又到怀里掏摸，看看有什么纸啊这类的东西啊可以引火。右手探入衣囊，碰到了一张像布又不是布，像格又不是格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原来是梅超风用来包裹匕首的那个东西。这时候也来不及细想，取出来就搁在火上点着了，伸到周伯通的脸前，要瞧瞧他脸色如何呀。火光映照之下， 只见他脸上灰扑扑的，罩着一层黑气，原本一张白发童颜的孩子脸已经全无光彩了。周伯通见到火光，向他微微一笑，但是他看郭靖这个面色如常，没有丝毫中毒的这个现象，大为不解。正寻思呢，眼一瞥，见他手里边点着了火的那张东西上写满了字，凝神看，哦，密密麻麻的都是练功的秘奥和口诀，只看了十多个字，他就知道这是九阴真经的经文，猛的一惊啊，来不及细问这东西啊从哪儿来的，当即举手扑灭火光，吸了口气，兄弟，你服过什么灵丹妙药吧？为什么这么厉害的蛇毒不能伤你呢？郭靖一愣，想起来了，一定是因为喝了神仙老怪的大腹蛇的血。哦，大哥，我想起来了，我曾喝过一条大腹蛇的血，也许是因此不怕蛇毒。周伯通指着掉在地下的那片人皮，兄弟，这是至宝，千万不可毁了。话没说完又晕过去了，太激动了。郭靖这会儿啊也不理会什么至宝不至宝的，忙着替他推功过血，却是全然无效。摸摸他的小腿，好家伙，火似的烫手，肿得更粗了。只听啊，这个周伯通嘴里还有声音，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郭靖问，大哥，你说什么呢？可怜魏老头先白，可怜。郭靖见他神志糊涂了，不知所云，心里头太着急了，跑出洞去，跳上树顶，高声的喊，蓉儿，蓉儿，黄岛主，救命啊，救命。但是桃花岛周围数十里，地方太大了，黄药师的住处离这儿远着呢，郭靖你喊得再响，别人也没法听见。过了一会儿，山谷间传来，黄岛主，救命啊，救命。这是回声。郭靖跳下地来，束手无策呀。危急之中，一个念头突然在心中闪过，这个蛇毒既然不能伤我，我的血可能有克制蛇毒的功效。他来不及细想，在地下摸到周伯通平常喝茶的一只青瓷大碗，拔出匕首，在左臂上割了一道口子，让血留在碗里。流了一会儿，鲜血凝结，再也流不出来，他又割一刀，再流了些鲜血，扶起周伯通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左手撬开他的牙齿，右手把小半碗血往他嘴里灌了进去。郭靖身上放了这么多的血，就算是体质健壮也感到酸软无力啊，这就跟现在献血似的，总也得休息两天吧。郭靖身上没劲儿，那是正常的。他给周伯通灌完血以后，靠上石壁就沉沉的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觉得有人替他包扎胳膊上的伤口，睁开眼来，眼前白须垂地，正是周伯通。郭靖大喜，你好了。周伯通说，我好了，兄弟，你舍命救活了我，来索命的无常鬼大失所望，知难而退了。郭靖瞧他腿上的伤势，见黑气已退啊，只是红肿了，那是全然无碍的了。这一天早晨，两个人都是静坐运功，培养元气， 吃过中午饭，周伯通就问起那张人皮的来历。郭靖想了一会儿，这才记起来，于是呢，就述说二师父朱聪如何在归云庄上从梅超风怀里连匕首一起偷过来。他后来见到上边所刺的字一句也不懂。

就一直放在怀里，也没加理会。周伯通沉吟半晌，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郭靖问：“大哥，你说这是至宝，那是什么呀？”“啊，我要仔细瞧瞧，才能回答你。也不知这是真还是假。既然是从梅超风那儿来的，想必有些道理呀、啊，兄弟。”接过人皮呀、啊，他从头看了下去。当年王重阳夺这个经啊，绝无私心，只是要为武林中免除一个大患，因此遗训本门中人，不许研习经中的武功。师兄的遗言，周伯通当然说什么也不敢违背，但是想到黄药师夫人的话，啊，只瞧不练，不能算违背遗言。因此在洞中15年枯坐无聊，已经把上卷经文翻阅得滚瓜烂熟。这上卷经文中所记载的，都是道家修炼内功的大道，以及全经见理，并非是克敌制胜的真实功夫。那要是没学到下卷中的实用法门，光知道诀窍要旨，那还是一无用处。周伯通这10多年来，无日不在揣测，这个下卷经文中，啊，该写着些什么呢？所以呀、啊，一见这个人皮，就知道，必然和九阴真经有关。这时候再一反复推敲，确知正是和他一生关联巨大的下卷的经文。他抬头看着山洞的洞顶，真是难以决定啊。他爱武如狂，见到这部天下学武之人视为至宝的经书，实在是想研习一下其中的武功。这既不是为了争名争誉、抱怨复仇，也不是好胜逞强、借此横行天下，那纯是一股啊难以克制的好奇爱武之心，太想知道这个经中武功练成之后到底是怎么样的厉害法。想到师哥所说的故事，当年那个黄长阅遍了5481卷万寿道藏，苦思苦想40多年，终于想明了能破解各家各派招数的武学，其中所包含的奇妙法门自然是非同小可。啊，那个黑风双煞只不过得了下卷经文，练了2门功夫，就已经如此横行江湖，那要是上下卷尽数融会贯通，简直是不可思议呀、啊！哎呀，可是师兄的遗训却又万万不可违背。左思右想，叹了一口长气，把人皮放进怀里，闭上眼睡了。睡了一大觉醒过来，他用树枝撬开洞中泥土，要把人皮和上卷经书埋在一块儿。一面挖呢，一面还唉声叹气的。突然之间，他又欢声大叫：“哎，是了是了，好，哈哈哈哈，这正是两全其美的妙法。”高兴极了。郭靖问：“大哥，什么妙法啊？”周伯通只是大笑不答。原来呀，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这个郭兄弟并不是我全真派的门人，我呀，我把经中的武功交给他，让他全都学会喽，然后一一演示给我瞧，那岂不是过了我这心痒难挠的瘾吗？哎，我这可没违了师哥遗训，好主意。正要对郭靖说呢，转念一想，不，他口气中对九阴真经颇为讨厌，说那是阴毒的邪恶武功。其实只因为黑风双煞单看下卷

0: 经文，不知上卷所写的养气归元等等根基法门，才把最上乘的武功练到了邪路上去。我呀，我先不跟他说明白，等他练成之后再让他大吃一惊，那时候他功夫上身，就算大发脾气可再也甩不掉。哎，挺有趣儿，哈哈。周伯通这个人呢，天生的胡闹顽皮，人家骂他气他，他并不着恼，爱他宠他呢，他也不放在心上，只要能够干些捉弄旁人的恶作剧玩意儿，那就再也开心不过。这时候心里头想好了这番主意，脸上不动声色，一本正经的对郭靖说：贤弟啊，我在洞里待了15年，除了一套空明拳和双手互搏的玩意儿之外，还想到许多旁的功夫，咱们闲着也是闲着，我慢慢传你如何呀？郭靖说：那再好也没有了，只不过蓉儿说就会设法来放咱们出去。那他放了咱们出去没有啊？那还没有啊，这不结了吗？你一面等他来放你，一面学功夫，不成吗？嗯，那当然成，大哥教的功夫一定是妙得很。哎，这就对了。周伯通啊，暗暗好笑，心说别高兴，你是上了我的大当了。当下一本正经的把九阴真经上卷所载的要旨选了几条说给他听。郭靖自然不明白，于是周伯通耐了性子解释，传过根源法门，周伯通又照着人皮上所记有关的全路剑术一招招的说给他听。只是自己呀，先到一边去看过了，记住再传，传功的时候绝不向人皮瞧上一眼，以防郭靖起疑心。这番传授武功可和普天下古往今来的教武大不相同，所教的功夫教的人自己是全然不会，他只用嘴来讲解，绝不出手示范。等郭靖学会了经上的几招武功，他就以全真派的武功和郭靖拆招试拳，果然经上武功妙用无穷啊。就这么着过了数日，眼见妙法收效，九阴真经中所记载的武功渐渐地移到了郭靖身上，而他呢还完全被蒙在鼓里，丝毫不觉。周伯通心里不禁大乐，连在睡梦之中也常常笑出声来。这数日之中啊，黄蓉总是为郭靖烹调可口的菜肴，只是并不露面。郭靖心里头一踏实，练功进步更快。这天周伯通教他练九阴神抓之法，让他凝神运气，以食指在石壁上练功。郭靖依法练了几次，忽然起疑：大哥，我见梅超风也练过这个功夫，只是他用活人来练，把五指插入活人的头盖骨中，残暴得很啊。周伯通一惊，心想这就对了，梅超风不知练功的正法，见到下卷经文中说五指发劲无坚不破，摧敌首脑如穿浮土，他不知经中所说的摧敌首脑是攻敌要害的意思，还以为是以五指去插入敌人的头盖，又以为练功的时候也要这样。这九阴真经源自道家法天自然之旨，驱魔除邪是为保生养命，岂能教人去练这种残忍凶恶的武功呢？那个婆娘真是糊涂得很。郭靖兄弟既然已经起疑，我不能再教他练这门功夫，于是就说：啊，梅超风所学的是邪派功夫，和我这玄门正宗的武功如何能比啊？哎，好吧，咱们先不练这神抓功夫， 我再教你一些内家的要诀啊。说这话的时候啊，他已经打好了主意。我把上卷经文先教他记熟，通晓了经中所载的根本法门，那时候他再见到下卷经文中所载的武功，必然觉得顺理成章，再也不会起疑。于是呢，一字一句把上卷真经的经文从头念给他听。经中所说的句句含义深奥，字字蕴蓄玄机，郭靖一时之间哪能领悟得了啊。周伯通见他资质太过迟钝，就说一句让他跟一句，反来覆去的念诵数十遍之后，郭靖呢虽然不明白这个句子中的意义，却已经能够朗朗背诵，再念数十遍已经牢记心头。又过数日，周伯通已把大半部经文教了郭靖，让他用心记诵，同时呢照着经中所说的修习内功。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周伯通教郭靖背诵上卷的经文，郭靖觉得这些内功的法门跟马钰所传的路数一样，只是更为深奥。他心想，这周伯通既然是马钰的师叔，所学自然更为精深。那天梅超风在赵王府中坐在他肩头迎敌，苦苦追问道家的内功秘诀，可见他对此道全无所知，所以这会儿呢，他心中没有丝毫的怀疑。虽然见周伯通眉目之间常常含着玩闹的神色，也以为他是生性如此，哪料到呢，周伯通是在和自己开一个大大的玩笑。那真经上卷最后一段有1000多字，全是咒语一样的怪文，叽里咕噜，不可理解。周伯通在洞中这些年来早已反复思索了数百次，可是始终想不到半点端倪。这时候呢，不管3721，要郭靖也一样的全背熟了。郭靖问他，这些咒语是什么意思啊？周伯通说，这个天机这时候还不可泄露啊，你读熟就是了。要读熟这1000多字全无意义的怪文，比背诵别的经文难上百倍。要是换了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反而会背不下来。这郭靖呢，却天生有一股狠劲儿毅力，读上1000多遍之后，居然呢也把这一大篇叽里咕噜的怪文牢牢记住了。这天早晨起来，郭靖练过功夫，揭开老仆人送来的早饭食盒，只见一个馒头上又做着藏有书信的记号。他等不及吃完饭，拿了馒头走进树林，掰开馒头取出蜡丸，一瞥之间不由得大急。怎么呢？只见信上写道，靖哥哥，西毒为他的侄子向爹求婚，要娶我为他侄媳，爹爹已经答。这信并没有写完，想是情势紧急，匆匆忙忙的就封入了蜡丸。看这个信里边的语气啊，答字之下必定是个允字，允许的允。郭靖心中慌乱，一等老仆人收拾了食盒走开，忙把信给周伯通瞧。周伯通说，他爹答应也好，这好啊，这不干咱们的事儿啊。郭靖急了，不能啊，蓉儿自己早就许给我了，他一定要急疯了。哎呀，你呀， 娶了老婆呢，

有许多好功夫不能练，这就可惜得很了。哎，我呀，我就常常懊悔。那也不用说了，哎，好兄弟，你听我说，还是不要老婆的好。郭靖跟他越说越不对头，只有着急。周伯通说，兄弟，当年我要不是失了童子之身，不能练师兄的几门厉害功夫，黄老邪又怎么能囚禁我在这鬼岛之上呢？你瞧啊，你还只是想想老婆已经就分了心啊，咱们今天的功夫是一定练不好了。要是真的娶了黄老邪的闺女，哎呀，可惜呀，可惜呀啊，想当年我只不过，哎，那也不用说了啊。总而言之吧，要是有女人缠上了你，你练不好武功，而且还要对不起朋友，得罪了师哥，最后呢，这个你还是忘不了他，不知道他现今怎么样了。哎，这总而言之吧，女人的面啊，你见不得，她身子更加碰不得。你呀，教她点穴功夫，让她抚摸你周身穴道，哎呦，那就上了大当了。要娶她为妻，那是万万不可呀。郭靖啊，听他唠唠叨叨数说这个娶妻的各种坏处，好像呢他有深刻的教训，是越听越烦。大哥，我娶不娶他将来再说，你得先设法救他呀。哎，这个西毒啊为人很坏，他侄子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呐，对不对？黄老邪的女儿虽然长得好看，一定也跟黄老邪一样周身邪气。嘿，让吸毒的侄子娶了他做媳妇，又吃苦头，又练不成童子功，一举两得啊，不，一举两失，两全其不美。嘿，这岂不很好啊。郭靖叹了口气，走到树林之中，坐在地下痴痴的发呆，心想，我就是在桃花岛中迷路而死，也得去找他。决心已定，跳起身来。忽听空中两声鸟叫，两团白影急扑而下，正是拖雷从大漠带来的两头白雕。郭靖大喜，伸出手臂让雕停住。只见雄雕脚上系着一个竹筒，赶忙解下来，见桶内藏着一通书信，正是黄蓉写给他的。信中说，现在情势很紧迫，西毒不日就要为侄子前来下聘，父亲管得他极为严谨，不但不准他走出居室半步，连给黄药师烧菜也不许。事到临头，要是真的无法脱离，只有以死明志了。岛上道路古怪，处处陷阱，千万不可前去找他，等等等等。郭靖愣愣地发了一阵呆，拔出匕首，在竹筒上刻了一起活一起死六个字，把竹筒又系在白雕的脚上，振臂一挥，双雕升空，打了几个盘旋，往北而去。他打定了主意了，倒坦然了，坐在地下用了一会儿功，又去听周伯通传授经义。又过了十多天，黄蓉是音讯杳然，那上卷经文郭靖早已全都能够背诵。周伯通暗暗心里欢喜，把下卷经文中的武功练法也是一件件的说给了他听，却不叫他马上练，以免被他瞧出破绽。郭靖呢，也是慢慢的一一牢记在心，前后数百遍念下来，已经把上下卷经文都背得烂熟，连那一大篇什么啊昂里纳德、什么哈虎文波英、什么这种怪文，竟然也背得一字不差。周伯通只听的暗暗的佩服，心里想，这傻小子这份呆功夫，老顽童自愧不如。

两个人正坐下地了闲谈，忽然听得远处草丛中一阵簌簌的响声，周伯通惊叫：“有蛇！”一言刚罢，那怪响声似乎是群蛇大至，越来越响了。周伯通脸色大变，反身跑进洞。就算是他武功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但是一听到这种蛇虫游动之声，却是吓得魂飞魄散。郭靖搬了几块大石头拦在洞口：“大哥，我去瞧瞧，你别出来。”周伯通说：“好，你小心呐，快去快回。”我说：“哪儿也不用去瞧了，这个毒蛇有什么好看呢？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蛇呀？我在桃花岛上15年，以前可从来没见过一条蛇，一定是什么事儿弄错了。这黄老邪自夸神通广大，连个小小桃花岛也搞得不干不净，乌龟甲虫毒蛇蜈蚣什么都爬上来了。”郭靖顺着蛇声走去，走出数十步，月光之下果然见千千万万条青蛇排成长队蜿蜒而前，10多名白衣男子手持长杆驱蛇，不住把跑出队伍的青蛇挑入队中。郭靖大吃一惊，这些人赶来这么多蛇干什么呀？难道是吸毒到了？当下顾不得危险，隐身树后，随着蛇队向北。赶蛇的男子似乎没什么武功，并没有发觉。蛇队之前有黄药师手下的哑仆人领路，在树林中曲曲折折地走了几里地，转过一座山岗，前面出现一大片草地，草地的北边是一排竹林。蛇群到了草地，随着赶蛇男子的竹哨之声，一条条都盘在地下，昂起了头。郭靖知道竹林之中必有蹊跷，他不敢在草地上显露身形，当下闪身穿入东边的树林，再转而向北，跑到竹林边上侧身细听。林中寂静无声，他这才放轻脚步，在绿竹之间挨身进去。竹林内啊，有座竹枝搭成的凉亭，亭上横额在月光下看得分明，是鸡翠亭3个字，两旁呢挂着副对联，正是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暗玉箫那两句。亭中放着竹台竹椅，全是多年的东西，用的都润了，月光下现出淡淡的黄光。竹亭一侧并肩生着2棵大松树，那是数百年的古树，苍松翠竹，真是清幽无比。郭靖再向外瞧，就见蛇队还是一排排的不断涌来，这时候来的已经不是青身腹蛇，而是巨头长尾金鳞闪闪的怪蛇。金蛇走完，黑蛇涌到，大草坪上万蛇晃头，火蛇乱舞啊。赶蛇的人把蛇队分裂东西，中间留出一条通路，数10名白衣女子手持红纱宫灯姗姗而至，相隔数丈，2个人缓步走来。头前那个人身穿白缎子金线绣花的长袍，手持折扇，正是欧阳克。只见他走进竹林，朗声地说：“西域欧阳先生拜见桃花岛黄岛主。”郭靖心说：“哦，果然是吸毒到了，怪不得这么大的气派。”凝神瞧欧阳克身后那个人，只见他身材高大，也穿白衣服，只因为身子背光，面貌看不清楚。这2个人刚一站定，竹林中走出2个人，郭靖差点叫出声来，不是别人，原来

0: 是黄药师拉了黄蓉的手迎了出来。欧阳锋抢上数步向黄药师作揖，黄药师呢作揖还礼，欧阳克却已经跪倒在地磕了四个头。小婿叩见岳父大人，敬请岳父大人金安。黄药师说罢了，伸手相扶。他二人对答声音都中气十足，可是郭靖听了心里头说不出的难受啊。欧阳克呀，他料到黄药师一定会试探自己的武功，在叩头的时候呢早就留神了，只觉得他右手在自己左胳膊上一抬，立即凝气稳身，想着不动声色地站起来。哪知道啊，终于还是身子猛晃，刚叫一声哎呦，已经头下脚上的猛向地面直冲下去。欧阳锋横过手中拐杖，靠在侄子背上轻轻一挑，欧阳克借势翻了过来，稳稳地站在地下。欧阳锋笑了，
1: 嘿嘿嘿嘿，好啊，耀兄，把女婿摔个跟头做见面礼啊。
0: 哟，这个话声听着十分的刺耳。黄药师说，他曾和人联手欺负过我的瞎眼徒弟，后来又摆了蛇阵欺负他，我倒要瞧瞧你的侄子有多大道行。欧阳锋哈哈一笑，孩子们小小误会，耀兄不必介意啊，我这孩子可还配得上你的千金小姐吗？侧头细细看了黄蓉几眼，嘴里称赞，黄老哥真有你的啊，生了这么美貌的女儿。伸手入怀，掏出一个锦盒，打开盒盖，只见盒内锦缎上放着一个鸽子蛋大小的黄色的圆球，颜色沉暗也不起眼儿。他对黄蓉笑着说，这颗通西地龙丸得自西域异兽的身体，并经我配以药材制炼过，配在身上百毒不侵，普天下就这一颗而已。以后你做了我侄媳妇，不用害怕你叔公的各种毒蛇毒虫，这颗地龙丸用处是不小的啊，不过也算不得是什么奇珍异宝啊，你爹纵横天下什么珍宝没见过呀，我这点乡下老儿的见面礼真让他见笑了啊。说着递到他面前。欧阳锋善使毒物啊，却以避毒的宝物赠给黄蓉，足见求亲之意很诚，一上来就要黄药师不起一计之心。郭靖瞧着这情景，心想，蓉儿跟我好了，再也不会变心，他一定不会要你的什么见面礼。哎，不料却听黄蓉说，多谢您了，伸手去接。欧阳克见到黄蓉早已经魂不守舍了，这时候见他一言一笑更是全身如在云端呢，心说，他爹把他许给了我，果然他对我的神态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正在得意呢，突然眼前金光闪动，叫声不好，一个铁板桥仰后就倒。黄药师喝骂，干什么？左袖挥出，扶开了黄蓉扔出的一把金针，右手反掌就往他肩头拍去。黄蓉哇的一声哭出来了，爹你打死我最好，反正我宁可死了也不嫁这坏东西。欧阳锋把通西地龙丸往黄蓉手中一塞，顺手挡开黄药师拍下去的手掌。哎呀，另外试试小侄的功夫，你这老头何必当真呢？黄药师打女儿，掌上自然不含内力，欧阳锋呢也只是轻轻的就架开了。欧阳克站直身子，只感到左胸隐隐的作痛，知道已经中了一两枚金针。

0: 只是要强好胜，脸上啊还装作没事人似的，但是神色之间已经显得颇为尴尬，心里头更是沮丧。他还是不肯嫁我，哎。欧阳锋笑道：“耀兄，咱哥俩在华山一别，20余年没会了，成你瞧得起，许了小侄的婚事，今后你有什么差遣，做兄弟的绝不敢说个不字。”黄药师说：“哎，谁敢来招惹你这个老毒物啊？你在西域20年，练了些什么厉害功夫啊？显出点来，瞧瞧。”黄蓉听父亲说要他显演功夫，大感兴趣，当时收了眼泪，靠在父亲身上，一双眼睛盯住了欧阳锋。见他手里拿着一根弯弯曲曲的黑色的粗杖，像是钢铁所制，杖头住着个咧嘴笑的人头，人头嘴里露出尖利雪白的牙齿，模样很是狰狞诡异。更奇的是啊，杖上盘着两条银鳞闪闪的小蛇，不住地爬上爬下。欧阳锋说：“我当年的功夫就不如你，现在抛荒了20多年，跟你差得更多了。咱们现在已是一家至亲，我想在桃花岛多住几天，好好跟你讨教讨教。”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

0: 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

0: 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我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16: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17: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欧阳锋派人来为侄子求婚的时候，黄药师心想，当世武功可以和自己比肩的也就是寥寥数人，其中之一就是欧阳锋了。这两家结亲呢，也算得上门当户对。看看这个来书啊，写的是慈悲一诚，心里头还挺高兴。他又想，自己女儿顽皮得很，嫁给旁人呢，一定会恃强。

常欺压丈夫，女儿自己选中的姓郭的那小子他是十分讨厌。欧阳克既得叔父亲传，武功那一定是不弱，当时小一辈中只怕没人赶得上，所以对欧阳锋的使者当即许婚同意了。这时候听欧阳锋满口的谦逊，却不禁起疑，因为他知道欧阳锋这个人口蜜腹剑，狡猾之极，武功上呢又向来不肯服人，难道他的蛤蟆功被王重阳以一阳指破去以后竟然练不回来？想到这儿，黄药师从袖中取出玉箫，嘉宾远来，待我吹奏一曲献给老朋友，请坐了慢慢的听吧。欧阳锋知道他要以碧海潮生曲试探自己的功力，微微一笑，左手一挥，提着纱灯的32名白衣女子姗姗上前拜倒在地。欧阳锋说，这32名处女是兄弟派人到各地采购来的，当作一点威礼送给老友，他们曾由名师指点，歌舞弹唱也都还行，只是西域来的，论颜色是远远不及江南的佳丽了。黄药师说，哎，兄弟素来不喜欢这个，自夫人亡故，更是天下美女如粪土，封兄厚礼不敢拜领。哎，聊作视听之余打发时光，没什么不好啊。黄蓉看那些女子都是肤色白皙，身材高大，或金发碧眼，或高鼻深目，果然和中原女子大不相同，但是容貌艳丽，姿态妖媚，也挺动人。欧阳锋手掌击了3下，8名女子取出乐器弹奏了起来，剩下的24个人翩翩起舞。这8件乐器非琴非瑟，音乐节奏很是怪异。黄蓉见众女前俯后起，左回右旋，身子柔软极了，每个人和前后之人紧紧相接，好像一条长蛇。再看一会儿，只见每个人双臂伸展，自左手指尖至右手指尖扭扭曲曲，也如一条蜿蜒游动的蛇一样。黄蓉就想起欧阳克所使的那个灵蛇拳来了，向他望了一眼，只见他双眼正紧紧地盯住自己，心想这个人可恶之极，刚才掷出金针被父亲挡开，我还得另想计谋，我要伤他性命，那时候父亲就算要逼我嫁他，嫁谁呀，没人可嫁了，这叫釜底抽薪。想到得意之处，不禁脸现微笑。哎，欧阳克瞧见了，还以为他对自己忽然有情，心里头很高兴，连胸口的疼痛也忘记了。这时候众女舞得更加急了，媚态百出，变幻多端。黄药师只是微笑，看了一会儿，把玉箫放在唇边吹了几声，这些女子突然间同时全身震荡，舞步当时就乱了，箫声又再响了几下，这些女子已经随着箫声而舞。欧阳锋见情势不对，双手一拍，一名侍女抱着一具铁铮走上前来。这时候欧阳克渐渐感到心惊摇动，8女乐器中所发出的音调节奏也已经跟着黄药师的箫声伴和，赶蛇的众男子已经在蛇群中上下跳跃，前后奔驰了。欧阳锋在筝弦上铮铮铮地拨了几下，发出几下金戈铁马的肃杀之声，立时把箫声中的柔媚之音冲淡了几分。黄药师笑了，来来来，
咱们

合奏一曲。他的玉箫一离唇边，众人狂乱之势立时就缓下来。欧阳锋叫道：大家把耳朵塞住了，我和黄岛主要奏乐。他随来的众人知道这一奏非同小可，当时脸上出现惊惶之色，纷纷撕下衣襟，先在耳朵中紧紧塞住，再在头上密密层层的包了，只怕漏进一点声音进耳朵。欧阳克也赶忙用棉花塞住两耳朵。黄蓉说：我爹吹箫给你听，给了你多大脸面，你竟塞起耳朵，也太无礼，来到桃花岛上做客，胆敢侮辱主人。黄药师说：哎，这不算无礼啊，他不敢听我箫声，那是有自知之明，先前他早听过一次了。你叔公铁铮之计妙绝天下，你有多大本事敢听啊？那是轻易试得的吗？从怀里取出一块丝帕，撕成两半，把他俩耳朵也给捂住了。郭靖好奇心起，倒要听听欧阳锋的铁铮是如何的厉害法，反而走近了几步。黄药师向欧阳锋说：你的舌不能捂住耳朵。转身向旁边的哑巴老仆人打了个手势，那个老仆人点点头，向赶蛇男子的头脑挥了挥手，要他领下属躲开。那些人巴不得溜之大吉呀，见欧阳锋点头表示可以，急忙驱赶蛇群，随着哑巴老仆人指点的途径远远的退去。欧阳锋说：兄弟功夫不到之处，要请药兄容让三分。盘膝坐在一块大石之上，闭目运气片刻，右手五指挥动，铿铿锵锵的弹了起来。琴筝本就声调酸楚激越，他这西域铁筝声音更是凄厉。郭靖不懂音乐，但这筝声每一音都和他的心跳相一致。铁筝响一声，他心一跳，筝声越快，自己心跳也逐渐加剧，只感到胸口砰砰的跳动，极其不舒畅。再听一会儿啊，一颗心似乎要跳出嗓子眼来。他突然惊觉了，要是他筝声再急，我岂不是要给他引得心跳而死吗？急忙坐下来，凝神屏思，运起全真派道家的内功，心跳当即趋缓。过不多时，筝声已经不能带动他的心跳。只听得筝声渐急，到后来犹如金鼓齐鸣，万马奔腾一般。突然柔韵细细，一缕箫声悠悠地混入了筝音之中。郭靖只感到心中一荡，脸上发热，赶忙又震慑心神。这个铁筝的声音虽响啊，始终掩没不了箫声，双声杂作，音调是怪异之极。铁筝就像巫峡猿啼，子夜鬼哭，玉箫呢恰如昆岗凤鸣，深闺私语，一个是极尽惨厉凄切，一个却是柔媚婉转，此高彼低，彼进此退，互不相下。黄蓉原本笑吟吟地望着两个人吹奏，看到后来只见二人神色郑重。父亲站起身来，边走边吹，脚下踏着八卦的方位。他知道这是父亲平日修习上乘内功时所用的姿势，必定是对手极为厉害，所以要出全力对付。再看欧阳锋，头顶就像蒸笼，一缕缕的热气直往上冒，双手弹筝，袖子挥出阵阵的风声，看模样也是丝毫不敢懈怠。

郭靖在竹林中听着二人吹奏，他在思索这玉箫铁筝跟武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两种声音有这么大的魔力，引得人心中把持不定。当下凝守心神，不为乐声所动，然后细辨箫声筝韵。听了一会儿，只觉得一柔一刚相互激荡，或贴近以取势，或缓退以待敌，正和高手比武一样。再想多时，终于领悟，哦，对了，黄岛主和欧阳锋正以上乘内功互相比拼。想明白了这一点，当下闭目听他们斗。他原本运气同时抵御箫声筝音，很敢吃力，这时候呢心无挂碍，他身在局外静听双方胜败，乐音和他心灵已经不起丝毫的感应，只觉得心中一片空明，各种细微之处反而听得更加明白。周伯通教了他72路空明拳，要旨原在以空而明四个字，要以这个拳理和黄药师欧阳锋相斗，他内力不如，自然难以取胜，但要是袖手静观，却能旁观者清啊。他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内力远不如周伯通，那么为什么抗御箫声之能反比他强呢？殊不知啊，那天晚上周伯通自己身在局中，又因为早年犯下的一段情孽魔游心生，所以被箫声所成，一随着箫声走，那就不是纯由内力高低而决定强弱了。这时候郭靖只听欧阳锋起初时以雷霆万钧之势要把黄药师压倒，箫声东闪西避，但只要筝声中有一点间隙，就立时透了出来。过了一阵，筝音渐缓，箫声却越吹越是回肠荡气。郭靖忽然想到周伯通叫他背诵的《空明拳拳诀》中的两句“刚不可久，柔不可守”，心想筝声必能反击。果然，当玉箫吹到轻羽之音，猛然间铮铮之声大作，铁铮重振声威。郭靖虽把拳诀读得烂熟，但他悟性比较低，周伯通呢又不善讲解，对其中含义十成中也懂不了一成。这时候听着黄药师和欧阳锋以乐声比武，双方攻守进退和他所熟读的拳诀暗合，本来不懂的地方，哎，经过两种乐音往来拼斗，渐渐悟到了其中的一些关窍，不禁暗暗喜欢。九阴真经上下两卷的经文他本已经背得烂熟了，忽然隐隐觉得经中有些句子跟现在听到的筝韵箫声也有相合之处。再听一会儿，忽觉两种乐音的消长之势、攻合之道，却有许多地方跟所学的口诀很不相同，心里头疑惑，不明缘故。好几次，黄药师明明已经可以获胜，只要箫声多几个转折，欧阳锋势必抵挡不住，而欧阳锋却也错过了不少可乘之机。郭靖先前还以为双方是互相谦让，再听一阵却又不像。他的资质虽然迟钝，但两个人反复吹奏攻守，听了小半个时辰下来，也已经明白了一些箫筝之声中攻伐变化的法门。再听一会儿，忽然想起，要是依照空明拳拳诀中的道理，他们双方的攻守之中好像各有破绽和不足之处，

难道周大哥传我的口诀竟比黄岛主和吸毒的武功还要厉害吗？转念一想，一定不对。要是周大哥武功真的高过黄岛主，这十五年之中他们两人已不知拼斗过多少次，怎么能仍然被困在岩洞之中呢？他呆呆地想了很久，只听得箫声是越拔越高，只要再高一点，欧阳锋就非败不可。但是到了这儿，说什么也高不上去了。终于大悟，不禁哑然失笑，哎呀，我真是蠢得到了家。人力是有限的，心中所想的事十之八九不能做到。我知道一拳打出去如有万斤之力，敌人必然粉身碎骨，可是我拳头上又怎么能有万斤的力道呢？七师父常说，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压断脊，挑担子尚且如此，何况是这样高深的武功呢？只听得双方所奏乐声越来越急，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白刃肉搏的关头，再斗一会儿必将分出高下。正替这个黄药师担心呢，突然间远处海上隐隐传来一阵长长的啸叫之声。黄药师和欧阳锋同时心头一震，箫声和筝声立时都缓了，那个啸叫声却越来越近，像是有人乘船来到了。欧阳锋挥手弹筝，铮铮两下声如裂帛，远处那笑声忽地拔高，和他交上了手。过不多时，黄药师的洞箫也加入战团，箫声有时候和长啸争持，有时候又和筝音缠斗，这三种声音此起彼伏斗在一起。郭靖曾经和周伯通玩过四人相搏的游戏，对着三国交兵的混战局面并不生疏，他知道必是又有一位武功极高的前辈到了。这时候呢，发出啸叫之人已经近在身旁树林之中，这个啸声忽高忽低，时而如龙吟狮吼，时而如狼嚎啸鸣，或像长风震林，或像微雨湿花，极尽千变万化。箫声清亮，筝声凄厉，却也各成妙音，丝毫不落下风。三种声音纠缠在一起，斗得难分难解。郭靖听到精妙之处，不觉情不自禁地张口高喊：“好啊！”他这一声喊出，立即惊觉知道不妙，他想要逃走，那哪成啊，突然轻盈闪动，黄药师已经站在他的面前。这时候三种乐音齐歇都停了，黄药师低声喝道：“好小子，随我来。”郭靖只得硬起头皮跟着他走入竹亭。黄蓉耳朵塞了丝巾，他并没有听到郭靖这一声喝彩。哎，突然见他进来，那是惊喜焦急呀，奔上来握住他的双手：“靖哥哥，你终于来了。”又是喜悦又是悲苦，一言未了，这眼泪已经流了下来，跟着扑入他的怀中。郭靖伸胳膊就搂住了他。旁边的欧阳克呢，见到郭靖本来就心头火起，见黄蓉和他这么亲热，更是恼怒了，晃身抢前挥拳向郭靖迎面猛击过去。一拳打出去了，嘴里才嚷：“臭小子，你也来了。”他呀，他自以为武功本就高过郭靖，这一拳又带了三分偷袭的意思，突然间攻敌不备，料想必然打得

0: 对方眼肿鼻裂，也出一口心中的闷气。他哪知道啊，郭靖这时候身上的功夫比起在宝应刘氏宗祠中和他比拳的时候已经很不相同啊，大不相同了。那是眼见拳到，身子略侧就已经躲过，跟着左手发红剑鱼露，右手发亢龙有悔，双手各使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绝招。这降龙十八掌掌法之妙，天下无双啊，一招已经难以抵挡，何况他以周伯通双手互搏，一人化二的奇法分进合击。以黄药师欧阳锋眼界之宽，腹藏之广，却也是从所未见，都不禁吃了一惊。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见面啊，这个欧阳克就挥拳打向郭靖，郭靖呢，当即以两招降龙十八掌同时回击。黄药师欧阳锋眼界很宽，腹藏很广，那也是从所未见，都不禁吃了一惊。欧阳克刚觉得他左掌按到自己的右肋，已经知道这是降龙十八掌中的厉害家属，只可让不能挡，忙向左边急闪。郭靖那一招亢龙有悔刚好凑上，砰的一声正打在他左胸之上，咔吧一声响，打断了一根肋骨。他当对方掌力极凶之际，已经知道要是以硬碰硬，自己心肺都有被掌力震碎的可能，他就急忙顺势后纵。郭靖呢，一掌之力再加上他向后飞纵，身子直飞上竹亭，在竹亭顶上踉跄数步，这才落下地来，心里头惭愧，胸口剧痛，慢慢走回去。郭靖这下出手，东邪西毒都感到诧异，欧阳克是惊怒交加，黄蓉呢拍手大喜，连郭靖自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不知道自己武功已然大进，还以为呢欧阳克啊忽然走神儿，以致被自己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怕他呢要使厉害杀手反击，所以退后两步凝神待敌，做好准备。欧阳锋怒目向他斜视一眼，高声叫：洪老叫花，恭喜你收的好徒弟啊。这时候黄蓉早已把耳朵上的丝巾除去，听这个欧阳锋这声呼叫，知道是洪七公到了。哎呀，真是天上送下来的救星，拔腿向竹林外跑去，大声的叫：师父师父。黄药师一愣，哎，怎么蓉儿管这个老叫花叫师父呢？只见洪七公背着大红葫芦，右手拿着竹杖，左手牵着黄蓉的手，笑吟吟地走进竹林。黄药师跟洪七公见过了礼，寒暄几句，就问女儿：蓉儿，你叫七公什么？黄蓉说：我拜了七公他老人家为师。黄药师大喜呀，向七公说：哎呀，七兄青年有加，兄弟感激不尽，只是小女胡闹顽皮，还盼七兄多加管教啊。说着深深地作了个揖。洪七公说：哎，药兄家传武学，博大精深，这小妮子一辈子也学不了，又怎么用得着我来多事呢？不瞒你说呀，我收他为徒啊，目的在于吃白食啊，骗他不时的给我烧些好菜，你也不用谢我。说着两个人相对大笑。黄蓉指着欧阳克说：爹，这坏人欺负我， 要不是七公他老人家瞧在

你的面上出手相救，你早见不到蓉儿了。王药师斥责他，哼，胡说八道，好端端的他怎么会欺负你呢？黄蓉说，爹你不信，我来问他。转头向欧阳克说，你呀，你先起个誓，要是回答我爹的问话中有半句谎言，日后就让你叔叔帐头上的毒蛇咬死你。他这话一出，欧阳锋和欧阳克都是脸色大变。原来呀，欧阳锋帐头的双蛇是花了十多年的功夫养育而成，以多种最毒的蛇相互杂交，才产下这两条毒中之毒的怪蛇下来。欧阳锋惩罚手下叛徒或是心中最憎恶之人，常用帐头毒蛇咬他一口，被咬了的人浑身奇痒难当，顷刻毙命。欧阳锋虽有解药，但是蛇毒进入人的身体之后，就是服药救了性命，也不免武功全失，终身残废。黄蓉呢，看见他帐头盘旋上下的双蛇形状怪异，顺嘴说一句，哪知道啊，正好说到吸毒叔侄罪犯忌的事儿。欧阳克说，啊，岳父大人问话，我焉敢打狂啊，意思是我不敢说瞎话呀。黄蓉啐了一口，啊呸，你再胡言乱语，我先打你几个老大耳瓜子。我问你，我跟你在北京赵王府中见过面，是不是啊？欧阳克肋骨折断，胸口又中了他的金针，实在是疼痛难当，只是要强好胜，拼命运内功忍住，不说话的时候还可以运气强行抵挡，刚才说了那两句话已经是疼得额头冷汗直冒。听黄蓉又问，再也不敢开口回答，只得点了点头。那时候你跟沙通天、彭连虎、梁子翁、灵智和尚他们联手来打我一个人，是不是啊？欧阳克想要分辨，说明并不是自己约了这许多好手来欺负他，但只说了一句，我不是和他们联手。这个胸口啊已经疼得不能再吐一个字啊。好吧，我也不用你答话，你听了我的问话，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成。我问你啊，沙通天、彭连虎、梁子翁、灵智和尚这些人都跟我作对，是不是啊？欧阳克点了点头。他们都想抓住我，都没能成功，后来你就出马了，是不是啊？欧阳克只得又点点头。那时候我在赵王府的大厅之中，并没谁来帮我啊，我孤零零的，好不可怜，我爹又不知道，没来救我，是不是啊？欧阳克明知道他是要激起父亲的怜惜之情，因而对他厌恨，但是事实的确是这样啊，难以抵赖，只得又再点头。黄蓉拉着父亲的手，爹，你瞧，你一点也不可怜蓉儿，要是妈还在，你一定不会这样对我。黄药师听他提到过世的爱妻，心中一酸，伸出左手搂住了他。欧阳锋见形势不对，马上接口，黄姑娘，这许多成名的武林人物要留住你，但你身有家传的绝世武艺，他们都奈何你不得，是不是啊？黄蓉笑着点头。黄药师听欧阳锋称赞他家传武功，微微一笑。欧阳锋转头向黄药师，药兄，小侄见了令爱如此身手，倾倒不已，这才飞鸽传书，一站接一站的把信息自中原传到白驼山，求兄弟我万里迢迢地赶到桃花岛，亲来相求，以赴婚姻。兄弟虽然不才，但要让我这样马不停蹄的兼程赶来，当时

除了药兄没有第二个人了。黄药师笑了，呵呵，有劳大驾，可不敢当啊。想到欧阳锋以如此身份竟远道来见，他也不禁很得意。欧阳锋又转过身来对洪七公：“七兄，

当时出手相救欧阳克逃脱黄蓉所制的金针，这时候听欧阳锋反以此相责，知道要不是欧阳克谎言骗他，那就是欧阳锋故意颠倒黑白。他呢也不愿意分辨，哈哈一笑，拔下葫芦塞子喝了一大口酒。郭靖忍耐不住了，是七公他老人家救了你侄子的性命，你怎么反过来说呢？黄药师喝道：哎，我们说话怎么容得你这小子来插嘴啊？郭靖急了：蓉儿，你把他强抢程大小姐的事儿说给你爹听。黄蓉他很知道父亲的性子，知道他素来厌恶世俗之见，常说了，礼法岂为无备而奢，平常啊思慕近人的率性放诞，行事呢但求心之所是，常人以为是的他或以为非，常人以为非的他却又以为是，因此上得了个东邪的外号，邪门嘛。这时候黄蓉想，这欧阳克所作所为十分讨厌，但是爹呢，哎，或许反说他风流潇洒。见父亲对郭靖横眼斜视，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他计上心来，又向欧阳克说：哎，我问你的话还没完呢，那天你和我在赵王府比武，你两只手绑在背后，说不用手不还招就能胜我，是不是？欧阳克点头承认。黄蓉又问：后来我拜了七公他老人家为师，在宝应第二次和你比武，你说任凭我用爹或者是七公所传的多少武功，你都只需用你叔叔所传的一门拳法就能把我打败，是吗？欧阳克心想，那是你定下来的法子，可不是我定的。黄蓉见他神色犹豫，紧着追问：啊，你在地下用脚尖画了个圈子，说了啊，只要我用爹所传的武功把你逼出这圈子，你就算输了，是不是啊？欧阳克又点了点头。黄蓉对父亲说：爹，你听，他既瞧不起七公，也瞧不起你，说你们两个人的武艺就是加在一起也远比不上他叔叔的，那不是说你们两人连起手来也打不过他叔叔吗？我可不信了。黄药师说：小丫头，别搬嘴弄舌的，天下武学之士谁不知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武功是不相上下啊。他嘴里头啊虽然这么说，但对欧阳克的狂妄已经颇感不满，对这事儿不愿再提，转头呢向洪七公说：七兄，大驾光临桃花岛，不知有何贵干呢？洪七公说：哦，呵呵，我来向你求一件事。洪七公啊虽然是滑稽玩世不恭，但是为人正直，行侠仗义，武功又是极高，黄药师对他向来很是佩服，又知道他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只是和属下丐帮中人自行料理，这时候呢听他说有求于己，不禁十分高兴，赶忙说：哎，咱们数十年的交情，七兄有命，小弟敢不遵从啊？洪七公说：哎，你别答应得太快啊，只怕这件事啊不容易办啊。哈，黄药师笑了：要是容易办的事，七兄也想不到小弟了。洪七公拍手：哎，是啊，这才是知己的好兄弟呢啊，那是你答应定了？黄药师说：一言为定，火就火里去，水就水里去。欧阳锋舌仗一摆插嘴了：妖兄且慢，咱们先问问七兄是什么事。洪七公笑了：

0: 老杜啊，这不干你的事儿啊，你别来横里啰嗦啊，你准备好肚子喝喜酒吧。欧阳锋很奇怪，喝喜酒？不错呀，正是喝喜酒啊。这两个呀都是我的徒弟，我已经答应他们要向耀兄恳求让他们成亲，现在耀兄已经答应了。郭靖和黄蓉是又惊又喜啊，互相看了一眼。欧阳锋、叔侄和黄药师却都吃了一惊。欧阳锋说：七兄，你此言差矣，耀兄的千金早已许配小侄，今天兄弟我就是到桃花岛来送定礼的。洪七公说：耀兄，有这事儿吗？黄药师说：是啊。七兄，别开小弟的玩笑啊。洪七公沉脸了：谁跟你们开玩笑啊？啊，现在你一女许配两家，父母之命是大家都有了。转头向欧阳锋：哎，我跟你说啊，我是郭家的大媒，你的媒人在哪儿啊？哎，这欧阳锋没想到他有这么一问，一时啊倒答不上来，本来就没有媒人吗？耀兄答应了，我也答应了，那还要什么媒人呢？洪七公说：你可知道还有一个人不答应？谁呀？就是我老叫花。欧阳锋听了这话，他知道洪七公性情刚硬，行事坚毅，今天不免要和他一斗，但是脸上神色没变，只是沉吟不答。洪七公说：你这侄子啊，人品不端啊，哪儿配得上耀兄这个花朵般的闺女啊？啊，就算你们二老硬逼他们成亲，他们夫妇两人不和啊，天天动刀动枪的，你砍我杀，又有什么味儿啊？黄药师听了这话，心里头一动，向女儿看去，只见她正含情脉脉地凝视郭靖，瞥眼之下，就觉得这愣小子实在是说不出的讨厌。他是绝顶聪明，文士武略，琴棋书画无一不晓，无一不精，从来交游的不是才子就是雅士，他夫人和女儿也都是智慧过人。想到啊，要把这独生的爱女许配给这个傻头傻脑的混小子，哎呀，那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瞧他站在欧阳克身旁啊，相比之下，欧阳克那俊雅才调无不胜他百倍。于是啊，许欧阳之婚，这个心更是坚决。只是洪七公这面子上不好看，得想个主意。有了。风兄啊，令侄受了点微伤，你先给他治了，咱们从长计议啊。欧阳锋呢一直在担心侄子的伤势，巴不得他有这句话，当即向欧阳克一招手，两个人走入竹林之中。黄药师和洪七公说些别来之情。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叔侄二人回到亭中，欧阳锋已经替侄子吸出金针，接好了折断的肋骨。黄药师说：小女蒲柳弱智，性又顽劣，原难侍奉君子，不意七兄和风兄瞧得起兄弟，各来求亲，兄弟深感荣宠。小女原已先许配了欧阳氏，但七兄之命也实在难却，兄弟有个办法，请两兄瞧着是否可行。洪七公说：快说快说，老叫花不爱听你文绉绉的闹虚文。黄药师微微一笑： 兄弟这个女儿，什么德容颜公，那是一点也说不上的。但兄弟总是盼她嫁个好郎君。欧阳兄是封兄的贤侄，郭氏兄是七兄的高徒，身世人品都是没得说的。取舍之间，倒叫兄弟我好生为难呐、只得出三个题目考考两位师兄，哪一位才高，小女就许配给他，兄弟绝不偏袒。两个老友瞧着好不好啊？欧阳锋拍手：妙极妙极，只是这个小侄身上有伤，要是比试武功，只有等他伤好之后。他见郭靖一招就打伤了侄子，那要是比武，必输无疑呀、刚才侄子受伤，倒成了推脱的最佳借口了。黄药师说：“正是，何况比武动手，伤了两家和气啊。”洪七公心想：“啊，你这黄老邪，真坏啊！大伙都是武林中人，要考试居然考文不考武，那你干嘛不去招个状元郎做女婿啊？你出些诗词歌赋的题目，我这傻徒弟就是在投胎转世也比不过他呀。”嘴里头说不偏袒，明明是偏袒了个十足十，这么考我的傻徒弟必输。我呀，我先跟老毒物打一架再说。当下洪七公仰天一笑，瞪眼直瞧着欧阳锋：“咱们都是学武之人啊，不比武难道还比吃饭拉屎啊？你侄子受了伤，你可没伤，来吧，咱们俩带他们上考场吧。”也不等欧阳锋回答，挥掌就向他的肩头拍去。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历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0: 款成功。
1: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1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0: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0: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 用心相伴。下班啦！
2: 下班，
0: 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2: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2: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那今天呢是10月2号了，不知道大家中秋国庆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那中秋呢已经是过完了，国庆假期刚刚开始，那也许呢有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出远门。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上海以及周边的一些好去处。在之前两期的嘉定宝藏观影地，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了马路、安亭、南翔和江桥商圈。那么今天啊，我们回到嘉定的文化原点老城乡，以及居民众多的真心街道和菊园街道。这里的影院啊，用最长情的陪伴守护着嘉定人的观影记忆。那么接下来我们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嘉定的这些宝藏观影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国庆假期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看一看电影。

营。首先是嘉定影剧院老城乡的光影记忆，作为嘉定历史最悠久的影剧院，它承载着几代嘉定人的城市记忆与文化情怀。自2011年起，嘉定影剧院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嘉定区唯一指定展映单位，每年上映节期间都是影迷们的朝圣之地。近年来，影剧院深耕电影育人的理念，打造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特色品牌，助力青少年影视教育，推出红色光影党课有约特色活动，成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阵地。今年影院还推出了在家聊本土脱口秀开放麦，持续激活老牌影剧院的公共文化功能。那么地址呢，是在嘉定区城中路的169号。接下来是上影国际影城罗宾森店，可以说是孩子们的童话梦工厂。上影国际影城罗宾森店每月为小朋友们打造专属的儿童剧欢乐时光，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观看精彩的儿童剧表演，还能和喜爱的角色近距离的互动，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惊喜。影院还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周边礼品与互动游戏，让每一次到访都成为一次难忘的亲子体验。地址是在城中路138号罗宾森广场。美影国际影城老城光影殿堂，影城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拥有7间豪华 3D 数字影厅，一共是881个座位，配备多个专业激光影厅与杜比全景声系统，带来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除了同步上映国内外大片之外，影城还设有 VIP 专属休息区和卖品部，提供限制饮品与美味小食，观影的间隙也能享受惬意时光。影院也为团体客户提供了包场和活动策划服务，全方位满足多元化的观影需求。地址在清河路48号。接下来是上影国际影城方舟店，全景 C 位观影厅，7号巨幕沙发厅堪称是全场的绝对 C 位。全厅配备轻奢橙色人体工学软包沙发，采用高落差阶梯布局，每一排视线都可以直面巨幕，彻底规避前排遮挡问题，全场席位都拥有绝佳的观看角度。超大画幅巨幕搭配环绕立体音响，画面色彩细腻饱满，音效层次立体分明。影城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观影专场活动，也是本地市民日常休闲和假日观影的优选场所。地址在城流中路3172号百联嘉定购物中心4楼。SFC 上映国际影城悦乐方店，烟火气里的红色温度。影城推出周二观影赠爆米花福利，打造邻里休闲好去处。联动街道推出暖心公益政策，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凭借从业凭证即可享受特惠观影。影城还主动承担了社区红色文化服务，打造党建配套阵地，是兼具烟火气与红色温度的社区特色影院。地址在金鼎路2218号悦乐方商场4楼。中影国际影城嘉定店社区里的光影会客厅。中影国际影城立足菊园社区，配备中国巨幕 4K 杜比全景声厅，8可激光放映设备，搭配超大银幕，沉浸感拉满。此外，影城常态化开展红色影片公益展映、经典动画亲子观影会等活动，联动周边社区开展惠民观影专场。影院还提供3小时的免费停车服务，是周边居民遛娃、社交、休闲的便民文化阵地。地址在圣竹路2050号。幸福蓝海影城信业店光影里的美食社交场。换新升级后的幸福蓝海影城提供爆米花、网红小食、特调饮品等

配套美食，让美味与光影时刻交融。影城配备全激光放映、临静音系统以及舒适沙发影厅，无论是年轻情侣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多元文化休闲体验。地址在环城路762弄1号信业广场3楼。从1981年的老牌影院到2026年新开的社区影院，从星空下的汽车影院到挥汗如雨的运动乐园，嘉定用风格各异的影院编织出了一张覆盖全域的光影网络。光影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收藏这份攻略，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一家影院在等你赴约。

开车至城郊喧嚣渐远，180亩的招募森林藏于村落之间。这里是耗费22年时间培育而成的森林湿地。近日，招募森林亲子营地入选上海市2026年推进林业综合改革

发展林下经济试点实践案例第一批。那么林下能长出什么？答案比想象中更丰富。走进位于徐杭镇的招募森林，脚下是厚实的落叶层，头顶是遮天蔽日的树冠，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这片没有核心景观区的林地，处处都是风景。招募森林负责人韦红林介绍，最早啊，这里只是一片林地，纯粹就是育林，让一草一木自然生长。当时呢，他们没有着急建设，而是花了十年时间进行林地野化培育，不砍伐原生树木，不大面积的硬化，禁用化肥农药。十年过去了，韦红林和父亲的坚守，让一片人工林变成了一片充满野趣的森林秘境。森林覆盖率接近100%，林下原生地被覆盖率超过85%，记录鸟类超过100种。有了生态基底，父子俩就开始思考，能否让更多人走进森林，又尽量少的去打扰它。于是呢，自然教育成了答案。团队依据四季物候开发30套自然课程，春可看花，夏可观虫，秋可拾叶，冬可观鸟。曾经封闭的林地成了家门口的自然课堂，每到周末就会有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森林。比如有一位带着孩子来参加自然课程的家长就说，以前呢，带孩子出去玩多是去商场游乐园，现在发现家门口居然有这么大一片森林，孩子可以自己找虫子找叶子，不是坐着听老师讲，而是自己去发现，特别的感兴趣。而这片森林里的玩法还不止于此，近年来林间还开辟了林下种养基地，在不破坏地表植被的前提下，适度的套种铁皮石斛、羊肚菌，开发自有文创产品，举办城乡市集、森林婚礼，丰富森林体验内容。林地流转后，村里每年稳定获得30万元的土地租金，园区提供8个全职岗位、40个灵活兼职岗位，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实现生态保护、市民休闲、集体农户增收，多方共赢。韦红林说道，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让市民走进森林感受自然，同时让周边村民共享发展红利，这才是城市近郊林地该有的打开方式。而在招募森林之外，嘉定还有多个林下经济基地正在同步打造。在华亭镇唐行村10亩林菌种植基地里，赤松茸、羊肚菌正在成为林地里的新主角。镇村联手，一边清理堆物、修复林窗、消除火灾隐患，一边呢盘活闲置林地，试种羊肚菌。首批试种成功，亩产350公斤，很快就销售一空。在徐杭镇前桥村，林下菌菇种植也在持续扩容，首批赤松茸种植面积10多亩，预计总产量1万多斤。基地计划通过轮作方式，让林下空间全年不断档。赤松茸、羊肚菌采收结束之后，接续种植鸡丛菌、鸡腿菇等品种，全年计划轮作6个菌菇品类，种植面积也将逐步扩大至30亩以上。2024年10月份，嘉定区在安亭镇西园村开展林下芍药种植试点，并将其列为2026年林下经济示范点。依托林下较好的光照条件，基地沿林木行间带状种植芍药，探索林药兼作模式。接下来呢，基地还将围绕芍药文化和中医药文化，探索拓展种植、加工、赏花和研学等业态。从180亩森林里的一堂自然课，到林下的一茬茬菌菇、一株株芍药，嘉定正在探索更多可能。嘉定区林业站副站长朱静就表示，下一步嘉定将因地制宜探索林下种植、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等多种业态，让更多林下空间活起来，也让森林生态红利更好地惠及市民和村民。

0: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1: 现在好多老铺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了。
2: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3: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4: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和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5: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如果说江南是不少人心中一处柔软的诗意，那么朱家角、金泽、练塘、同里、里里、镇泽、西塘这七颗散落在沪苏浙交界处的明珠，大概就是这诗意里灵动的注脚。近日，协同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古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出炉了。这七颗明珠从此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手拉手抱团走向世界，共同展现诗画江南梦里水乡的魅力。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让这里不仅成为长三角游客的首选，更要成为入境游最美第一站，让全世界都来感受诗画江南梦里水乡的魅力。那么今天一次带你逛遍七座古镇，了解一下哪一座会先住进你的心里。首先呢，实施意见给出了一个解法，既要打好整体牌，更要亮出特色牌。统一的品牌就是诗画江南梦里水乡，而七个子品牌更是定位精准，让人眼前一亮。朱家角瞄准中国古镇入境旅游第一站，打响灵韵朱家角，海上醉江南，

据显示，去年一年朱家角就接待外国游客超过220万人次，妥妥的国际范儿。练塘坐拥红色文化、古色建筑、绿色生态，三色资源齐聚，打出三色练塘的名片。金泽桥桥有庙，庙庙有桥，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桥乡。同里退思园与大运河世界遗产加持，千年古镇世界同里金字招牌闪闪发光。里里文博场馆密布，主打文艺静谧，邀你来心里梦里里里寻觅原味江南。镇泽桑蚕文化发源地，丝绸小镇锦绣镇泽织就新丝路。西塘聚焦汉服戏曲两大文化基因，以汉服文化周为顶流牵引，升级穿汉服过我们的节日品牌，在千年水乡戏台前做一回画中人。朱家角坐落于上海青浦淀山湖畔，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坐拥上海威尼斯的美誉，更是长三角示范区重点打造的中国古镇入境旅游第一站。刚才也说了，去年接待外国游客超过220万人次，是上海面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核心窗口。这里的烟火气是糯叽叽香喷喷的，街巷间藏着最地道的水乡风味，软糯香甜的阿婆粽，色泽红亮的酥香扎肉，还有刚出锅的油墩子，绵密细腻的芡实糕，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独属于江南的市井烟火，香到走不动路。这里的古韵是鲜活又接地气的，古镇留存着田山歌、船泉、摇快船等13项非遗文化。江南第一茶楼的阿婆茶热气袅袅，街头的京剧角、歌唱角随时开嗓。千年文脉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扎根在日常烟火里生生不息。这里的玩法还超新潮，依托数字科技，超有趣的 VR 沉浸式体验已经上线，足不出户就能全景漫游庄严的报国寺、清新的张马村乡野风光，搭配本土新书《遇见朱家角》，世界一角专属文旅福利，从你踏入古镇的第一步起，就已经沉浸式的走入了江南故事里。金泽古镇地处上海市青浦区西南部，与江苏吴江接壤，是示范区以桥文化为特色的小众文旅目的地，被赞誉为江南第一桥乡。青石板路的缝隙里飘着古镇独有的香气，纯鲜肉馅的烧麦一口爆汁，咸甜两种口味的油墩子外酥里糯，带着淡淡香甜的金泽状元糕，还有麦芽塌饼、青团等各色水乡点心，满满是悠悠的江南烟火。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闹，你可以捧着小吃慢慢逛慢慢吃。四朝古桥一线牵，每一座桥都是一本立体史书。宋代普济桥，元代迎祥桥，明代放生桥，清代如意桥，站在桥上仿佛一脚踏过了近千年。古镇核心区几乎没有连锁商铺，保留着本地居民的原生生活状态。古桥文化陈列馆则把每座古桥的营造记忆与历史传说整理成了可看可体验的内容。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奇景在这里是真的能遇见。作为示范区古镇联盟的重要一员，金泽以古桥为独特标志，与周边古镇联动推出跨省市古桥主题游线。金泽桥景民宿已经纳入示范区保障体系，后续还将接入古镇通票，实现一票畅游全镇古桥资源。喜欢小众、安静、有故事感的朋友们，金泽是你的宝藏目的地。练塘古镇坐落在青浦淀山湖畔，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故乡，也是长三角少有的红、古、绿三色资源齐备的江南古镇。练塘的烟火不是喧闹的人潮，是老巷里慢慢飘出来的食物香气。刚出锅的茭白鲜肉饺，咬开爆鲜汁，茭白焖制的扎肉酥烂入味。练塘糕团

团，绵密软糯，入口即化，每一口都透着浓浓的水香气息。炼糖的茭白可是出了名的鲜嫩，来了一定要尝一尝。作为示范区里独一份的红色文旅特色古镇，炼糖把三色炼糖的招牌做实做深。红色研学路线串联陈云纪念馆、珠峰故

染织在这里活态传承，指尖上的技艺让人叹为观止。在长三角示范区古镇协同发展的一盘棋里，练堂找准了红色研学加生态漫游的差异化定位，后续还将联动其他古镇共推一城多站深度游线路，把红色文化资源纳入示范区整体文旅品牌体系。想来一场既有意义又能放松身心的旅行，练堂可以安排上。同里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凭借退思园和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古镇世界同里的金字招牌闪闪发光，同里的烟火气藏在街头巷尾的苏式美味当中，软糯脱骨的状元蹄色泽红亮，入口即化。蟹黄面选用太湖大闸蟹现拆蟹黄，金黄浓稠，鲜香扑鼻，这一碗下肚才是地道的江南风味。同里以世界同里为品牌定位，依托退思园、耕乐堂等文保资源，打造古典园林加非遗体验的特色业态。退思园保留着清代园林的原生雅致，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每一步都是一幅画。耕乐堂的明清古宅里，粉墙黛瓦，古匾旧木雕完好留存，时光仿佛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走三桥民俗活动延续着民间祈福文化，乌金桥等古桥承载着历史记忆，走在桥上连脚步都不自觉地放轻了。来同里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让千年水乡的诗意与烟火气在你心里讲一个属于中国的古镇故事。里里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部，地处吴头月尾，古镇旧称梨花里，12座明清古桥卧波，115条幽深古弄纵横，千米市河两岸，明清古柏岸、古石桥、古宅静静矗立，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在诉说着江南的温柔。里里的烟火气同样也是藏在街头巷尾的滋味里，里里辣脚酸辣爽口，套肠层层叠叠，油墩外酥里糯，并称里里美食三件套：昌生记烧麦、协顺兴苏式面、元记生鹿斋苏式月饼也人气颇高，还可以寻一家餐馆尝一尝里里十道菜。非遗是岁月沉淀的文化瑰宝，也是里里古镇千年文脉的核心底色。柳亚子纪念馆、繁花书房记录着近代文人风骨，六月博物馆以1.8万平方米展厅、4万多件老物件展现传统工艺的肌理与温度，中国西器博物馆、东胜堂、南社通讯处旧址等文博场馆星罗棋布，让古镇成为一座开放的江南文化博物馆。手工秤、竹编、石座、苏绣、匠心在这里绵延不绝。来到古镇最不容错过的特色体验当属梨花庄，梨花古风妆造馆专为里里定制梨花仙子妆造，以古镇梨花为灵感，青色做底，将淡白花瓣的意象融入云肩与袖口，轻盈薄纱搭配刺绣飘带，行走间步步生香，换上这一袭妆造漫步古弄石桥，你变成了画中人，与古镇风光浑然天成。镇泽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西南部，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聚落，拥有独一无二的千年蚕桑丝绸根基，慈云寺塔、石碱塘与祭桥矗立许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杨家池故居、镇泽丝绸博物馆也坐落于此。镇泽的烟火气藏在宝塔街的市井滋味里，萝卜丝饼、定胜糕、海棠糕、酱鸭、鸡爪等小吃琳琅满目，走累了寻一间茶楼品一品镇泽四碗茶、熏豆茶、带地茶、清茶、水泼鸡蛋茶，一碗碗喝过去是古镇最地道的消遣。镇泽古镇确立以丝为魂、城乡联动的大文旅布局，蚕桑文化贯穿全镇，古镇片区承载

丝绸历史记忆。堤塘河水穿镇而过，镇风缫丝厂旧址、丝业工学沿街排布，留存丝纱贸易与水乡生活样本。宝塔街集聚丝绸店铺与非遗手作，漫步其间可触摸活态丝绸文脉。如今啊，镇泽已经培育起了32个农文旅新业态，形成完整蚕桑体验链条。采桑喂蚕，传统拉棉，你可以沉浸式体验从桑叶到蚕丝再到蚕丝被的全过程。特色全桑宴更是将蚕桑文化搬上了餐桌，凉拌桑芽、桑芽五花肉、桑叶酥、韭菜炒蚕蛹等菜品令人耳目一新。来镇泽穿一身丝绸生活蚕丝服装，拍一组高级感满满的旅拍大片，让千年丝韵融入当代生活，向世界展示丝绸小镇的独特魅力。西塘古镇坐落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北部区域，地处江浙沪三省市交界地带，素有无根月角之称。古镇核心保护区1.01平方公里内有25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这句话用来形容西塘再贴切不过了。漫步烟雨长廊，这条江南独有的带屋顶的街能为你遮风挡雨，登上环秀桥远眺，小桥流水，游船穿梭，一幅会呼吸的水墨画便在眼前铺展。还有七张桌饭店、管老太臭豆腐、夜季烧饼、胡氏海棠糕、元气鲜豆糕、水塔糕、芡实糕、八珍糕、麦芽塌饼、粉蒸肉等等特色美食，数都数不过来。建议啊，带上512G的胃，因为真的每样都想尝一口。作为示范区古镇联盟的代表，西塘聚焦汉服与戏曲两大文化基因，以汉服文化周为顶流牵引，升级穿汉服过我们的节日品牌。走进西塘，汉服是日常的风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身穿汉服的游客从容穿行，古镇与汉服早已融为一体。景区内培育了100余家汉服特色商户，从旅拍租赁到研学体验，构建起完整产业生态。西园、醉园、纽扣博物馆等文博场馆点缀其间，游客可一览民国纽扣工艺，体验盘扣、木刻版画、瓦当拓印等31项非遗技艺。穿汉服游西塘已成为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共识，未来西塘将持续深化汉服加非遗加戏曲的文旅融合模式，让千年水乡成为国风文化爱好者心向往之的精神原乡。一镇一韵味，一步一江南，七座古镇，七种不同的底色，却有着同样的江南诗意。有空啊，不妨慢下来逛一逛这些古村老街、古镇巷陌，沉浸式打卡这份属于水乡的惬意时光。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介绍，历经中西建筑文化的长期交融，上海的屋面早已突破了单一范式，在传统坡顶与平顶之外，更是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西式风格特征的异形屋面。它们以独特的几何轮廓与空间形态丰富了城市天际线，也记录着近代上海建筑审美与建造技艺的演变轨迹。如果说建筑立面是上海城市风貌的直观呈现，那么千姿百态的屋面便是这座城市细腻铺展的第五立面。在建筑造型中，屋顶是垂直构图的收束，也是建筑外观不可忽视的终端。它既承担遮雨避日的实用功能，也深刻影响着建筑整体的体量与轮廓。尤其在远观或晨曦、雨天、逆光等条件下，建筑细部与墙面转折趋于模糊，底部又常被树木或周边建筑遮挡，屋顶与檐口的轮廓便凸显出来，成为了建筑形象最先被感知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将会带领大家走进高兰路16号圣尼古拉斯教堂、思南路41号上海文史研究馆和永嘉路501号的三处历史建筑，它们分别以洋葱顶屋面、穹顶屋面与锥形塔楼屋面呈现西式异形屋面的不同形态。三座建筑功能各异，风格有别，却在屋面这一细节上共同诠释了上海近代建筑第五立面的丰富性与艺术魅力。圣尼古拉斯教堂是上海为数不多拥有洋葱顶屋面形式的建筑，该教堂由亚一亚龙设计，昌生营造厂承建，1932年动工，1934年3月落成。1994年，该建筑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沿街外立面教堂为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平面呈十字形布局，正面向西，外立面装饰华丽，顶部设有多座金色穹顶，临街窗扇镶嵌五彩玻璃，呈现出俄罗斯民间教堂的细部特征。历史上

教堂顶部曾被损毁，现存穹顶是后期修复。经考证，教堂原有穹顶共八座，其中主体部分七座，钟楼部分一座。现存的金色洋葱顶在形态、材质和色彩上已经与历史原状有所差异。金色洋葱顶及细节，2020年修缮完成之后，教堂的铁皮屋面与马赛克贴面洋葱顶得到修复，金色穹顶与狭长的彩色玻璃窗相互映衬，整体风貌典雅而富有诗意。如今这座教堂已经作为思南书局诗歌店对外开放，集阅读购书、文创展示、艺术交流与咖啡清餐等功能于一体，使这处俄罗斯风格的东正教建筑在当代城市生活中延续着独特的文化氛围。上海文史研究馆这幢静谧的老宅分两期建成，1920年代初建时，设计者已不可考。1929年，庄俊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增建南楼，新旧建筑在外部风格上保持一致，于1930年3月落成。1982年，上海文史研究馆正式迁入，为这幢老宅开启了新的篇章。1999年，它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建筑整体为带有西班牙风格特征的花园住宅，砖混结构，米黄色拉毛墙体，西面的圆形穹顶为初建时期的原构，屋面采用矩形石棉水泥瓦铺设，瓦片下侧两角做缺雨处理，穹顶顶部另设玻璃小穹顶，为室内引入自然光，窗洞两侧是以螺旋形小柱，墙面布局点缀深绿色琉璃，细部处理带有鲜明的近代装饰趣味。2022年，建筑穹顶屋面完成局部修缮。永嘉路501号原为德国城堡式花园住宅，由德国建筑师普世设计，1928年竣工。建筑为假三层砖木结构，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现作为办公用房使用。建筑整体为双坡平瓦屋顶，西侧突出一座圆柱形锥顶塔楼，平瓦屋顶上陡下缓，南北坡面中部各设三扇连续的老虎窗，屋檐下已连续支托成条。塔楼内置螺旋式楼梯，塔身上设狭长竖窗，极具特色的锥顶屋面上部附以深褐色铁皮屋顶，顶端有细长立杆，杆上带锥形金属装饰。整体造型上部较陡，临近檐口设缓坡，接入外圈檐沟。木屋架、底板木檩条及木屋面板裸露。2025年，永嘉路501号东楼完成保护性修缮，涉及外立面、双坡屋面、门窗及室内结构等部位。工程对平瓦屋面进行了整体翻修，更换破损红瓦，修复老虎窗及檐下支托，确保屋面防水与排水功能正常，同时延续了建筑原有的德式风格特征。这些形态各异的屋面如同建筑留在城市天际线上的独特印章。从高兰路16号的金色洋葱顶，到思南路41号的圆形穹顶，再到永嘉路501号的锥形塔楼，它们共同讲述着不同建筑文化在上海落地生长的故事。一砖一瓦一板，既是遮风避雨的构件，也是时光流转的见证。回望这些屋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构造与形式，更是上海城市风貌多元共生的一页。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小

0: 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2: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3: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教科书当然是反映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历史观点与文化理念的，也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的时政特色生活方式。解放之后的十几年里向，也就是辣辣1966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教科书里也曾经多次出现过石狮先生的辣辣书上石狮的画面。这个反映了石狮这门艺术形式已经成为寻常百姓人家熟悉的文艺活动了。现在放在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个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石狮先生石点啥》。王老师侬好。
1: 余威好。
0: 上一集就是讲结束快，侬讲到这个中学语文课本里向啊，书里讲到石狮，
1: 书里向讲到石狮，
0: 就讲不同年代的这个应该讲语文课本引用教材也不一样的，
1: 对个，
0: 一直在变化的。
1: 对，但是呢，有一点不变的。
0: 哦。
1: 因为侬阿拉选到课本里向去的内容，
0: 嗯，
1: 肯定是当时，
0: 嗯，
1: 当地
0: 比较
1: 热门、比较流行的，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有时代特色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伊呢石狮摆进去，搿么说明搿石狮辣海当时作为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一种是比较普遍的。那么我又接了上一趟讲，就是《岳飞传》里向，
0: 哎，《
1: 岳飞传》里向伊写到的其中有一段。
0: 嗯，
1: 专门有一章，
0: 嗯，
1: 是讲小教想听书的。
0: 哦，
1: 哎，就是搿两个人听书里向呢，首先还有种矛盾，引起了两个人的矛盾。
0: 矛盾了。
1: 哪能引起？我搿搭稍微讲一讲。
0: 侬稍微啊，十个小段。
1: 哎，对，牙齿好，搿就作为阿拉十四里向讲的那个牙齿好。
0: 哎，
1: 就是伊讲到大家轻轻看看嘛。
0: 嗯嗯。
1: 轻轻讲讲讲武状元，搿么岳飞也去的。
0: 嗯。
1: 岳飞去了以后呢，其中也有两个人。轻轻看考的，
0: 嗯，
1: 啊，轻轻看考的这个武举嘛，阿拉讲武举人嘛，没啥地做呢，就到书上里向去听书了，吃吃肉，听听书。那么搿一天呢，搿十四人首先伊讲了一回事，是讲杨家将。
0: 嗯，
1: 杨家将阿拉才晓得的，
0: 嗯，
1: 对吧？就是杨老林公和他关于这个七个小人闯幽州，那么。别的一个人听了不开心了，
0: 哎，
1: 好像那侬那个十四人哪能讲讲杨家哪能厉害，杨家枪法，
0: 哎，
1: 阿拉卢家也老厉害。
0: 哦，
1: 那么个十四人讲了一段是隋唐里上一段，
0: 嗯，
1: 就隋唐李世民，
0: 哎，
1: 就罗成，
0: 嗯嗯，
1: 哎，罗成保驾李世民的那个，那么搿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一个讲阿拉祖浪向厉害，祖浪向厉害嘛，就是杨家厉害了，
0: 嗯嗯，
1: 对吧？杨再兴嘛，
0: 嗯，
1: 金枪水火来，还一个讲阿拉。老爹都搞得卢家厉害，罗家枪法也是厉害的。那么两个人，一个杨家，一个卢家，
0: 打起来了咯。
1: 侪是枪法。
0: 哦哟，
1: 侪是枪法。
0: 嗯。
1: 那么搿把十四人一讲嘛，十四人啊，伊也不好意思讲，那两个老祖宗阿里个人厉害。
0: 伊不好黑做，黑做谁？
1: 哎，对对，搿么阿拉哪能办？本来来抢武状元的嘛，本来来，搿么两家头出去比一比武。就是能干那种，所以说哎，说是说是啊，伊有的辰光会都搞起矛盾来。
0: 嗯，
1: 搿是一个。
0: 搿只要听个人去推家里发挥了。
1: 哎，对对对，搿是一个外出货。
0: 外出货。
1: 搿是私底下经常用的。
0: 嗯嗯。
1: 就拿外头个晓得，其他地方个晓得摆进来。
0: 摆进来。
1: 嗯。那么搿是阿拉刚刚讲到，就是中学里向课本里向有个。
0: 嗯。
1: 实际上就是这个说是，就宋朝是流行。
0: 嗯。
1: 对吧？就明朝呢，以各种私底下我们讲说书嘛。
0: 嗯。
1: 一个是讲故事。第二个这个诗呢，到后期，
0: 嗯，
1: 伊可能讲的是诗里向内容，
0: 嗯，
1: 因为有些文人那伊总结了以后，说是，搿到明朝可能就慢慢就会得形成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阿拉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
0: 嗯，
1: 侬讲清朝清兵入关，
0: 嗯，
1: 清兵入关建都。进来以清朝的顺治帝，
0: 嗯，
1: 开朝皇帝，就金贵以后开朝皇帝，
0: 金贵子皇帝，
1: 顺治帝，
0: 嗯，
1: 伊也会是听诗的，
0: 哦，
1: 哎，
0: 那么伊听得懂的咯，
1: 伊应该听得懂。清朝，伊本身伊不是一两年，一年两年呀，伊进贵了以后伊进清朝，但是伊本来
0: 伊要想属于明朝的大臣，
1: 对，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伊要向明朝要纳贡啊，啥要进贡了啥？
1: 你像樊文成啊什么，谁是北方人嘛？
0: 汉人的这种
1: 汉人，伊没
0: 谋士了，
1: 哎哎，谋士，谁是用伊接触过？而且伊当初听的肯定不是苏辙平台， 伊当初听的肯定是北方的，
0: 北方平话，
1: 哎哎，北方的平士，
0: 平士，
1: 哎，
0: 我上次像侬前头讲到搿岳飞的岳飞，
1: 哎，岳飞了啥？
0: 我小辰光是听的是收音机里向是听的是长篇这个平话，北方平话，应该是刘兰芳还是啥？还是单田芳？我不记得了。
1: 哎，可能单田芳，刘兰芳还是后头。
0: 背了书包，就是光中浪向冲回去要再听。
1: 哎哎，对个，是个意思，是北方的。阿拉个辰光也全部在听的。
0: 嗯。
1: 那么伊搿清朝开国皇帝顺治帝，
0: 嗯，
1: 伊辣海那个内务府里向，
0: 嗯。
1: 内务府里向设了一个司，就像那现在讲的礼兵司啊，啥个司啊，
0: 嗯，
1: 他设了一个掌仪使，掌，执掌的掌，
0: 管啥么子呢？
1: 仪呢，其中掌仪司里向，
0: 嗯，
1: 就是有一个部门，就是管设施，
0: 搞文艺活动，
1: 啊，就搞文艺，就讲设施，当初嘛，文艺活动，哎，对，就专门有一个设施，
0: 等于养了一批人，像人家就是宫廷里养了武家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雍正的辰光，
0: 嗯嗯，
1: 雍正的辰光，据说。阿拉刚刚讲到刘敬亭嘛，对吧？南京柳麻子嘛，
0: 嗯，
1: 一路水下来，一个徒弟。
0: 哦，
1: 哎，就是刘敬亭有个徒弟，就辣海雍正辰光的掌仪司里向。
0: 哦，
1: 哎，立案授徒，也可以收徒弟。
0: 哦，等于在进入你王家的这种，
1: 哎，王家，哎，对对对对，
0: 宫廷里向来
1: 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奉旨说书嘛，对吧？就是奉旨，哎，奉旨说书。所以侬想，伊从开国皇帝一直到雍正，
0: 嗯，
1: 伊也有掌仪司，掌仪司里向还是有的。有的是人家一个部门专门设施的，可以允许侬培养，就等阿拉讲培养接班人了。
0: 一群东西是讲等于是讲收徒弟了。
1: 培养接班人了，对个。那么阿拉讲到这个，
0: 那么伊拉搿南京流氓是应该是用来南京搿种官话。
1: 南京官话，南京官话，南京官话。

0: 那么阿拉侬从苏州的平台来讲，啊，有光用历史的，
1: 哦，
0: 那么一直要到乾隆了。
1: 哎，
0: 一直要到乾隆了。乾隆呢，到乾隆的辰光呢，阿拉苏州平台里向有一个，现在阿拉讲的这个叫最早的祖师爷嘛，
1: 嗯，
0: 对吧？王周氏，姓王，还是姓王的王周氏，
1: 嗯，
0: 就奉旨御前坛上，
1: 嗯，
0: 御前坛上。那么我估计就历史高头没老多的介绍，
1: 嗯，
0: 那么我估计伊讲的，就是有其中有苏州的话，但是还有一种是中州韵的官话。根本搿伊拉是听得懂的，用苏州闲话，伊迭个有个是叙述的用苏州闲话叙述，但是伊一般性伊对话闲话，
1: 用种官话，
0: 他是用官话的，所以伊拉还是听得懂的。
1: 嗯嗯。哎，
0: 那么阿拉概括起来讲，侬讲迭个不管北方俗语也好，就是讲南方的俗语也好，伊有相同的地方，
1: 嗯，
0: 相同的地方，就是讲台子、折
1: 扇、嗯、
0: 醒目。
1: 青
0: 木，青塘木，阿拉讲青
1: 塘。青塘木应该像当归青塘木一样。
0: 对对对，上山，
1: 嗯，
0: 对吧？上山，
1: 嗯，哎，
0: 就是讲刚刚讲到青塘木，实际上是醒木。
1: 实际上叫醒木。
0: 哎，醒木，伊这个做官的用，包公用的是青塘木，
1: 嗯，
0: 对吧？青塘木，皇帝用的叫镇山河了。
1: 哦哟，
0: 啊，镇山河。
1: 讲法不一样。
0: 哎，对对对。
1: 大小可能还有区别。
0: 侬算命的，伊吉林牌了，伊讲。
1: 哦。
0: 同样一样东西。但是伊迭个叫法是勿一样，
1: 勿一样。皇帝用的哪能会得把我的设施一样？
0: 所以伊是镇山河嘛，镇到山下。
1: 镇到山下，
0: 尽管搿是小，但是伊也拍皇帝，对伐？皇帝也拍搿就是一个派头。
1: 嗯嗯。
0: 山河侪是我的。
1: 哦，你们这个设施先生，迭只物事，这个醒目派。
0: 醒目，醒目，醒目。
1: 引起大家注意啊！
0: 啊，对，伊讲到伊觉着自家高到的地方，或者我要提醒他搿搭是关注的地方。
1: 嗯。
0: 要拍一记。
1: 咁么一开始辰光是不是也要就是讲准备开始表演啦？要拍一记。
0: 开始表演呢是能噶个，就是讲侬阿拉就说读书里向，
1: 要拍一记。
0: 说读书里向呢要拍一记，就是讲评话。
1: 哎，侬像一个评弹嘛，当开始弹了喏。
0: 评弹
1: 开篇开始弹。
0: 哎，对对对，
1: 弹唱了嘛。
0: 读书也要拍一记个。
1: 哎，因为书上里向讲闲话是乱七八糟，啥人嗡隆嗡隆像开会。
0: 因为刚刚一开始嘛，书上里向比较乱。
1: 比较吵。
0: 对吧？那么大家绑了一道，那么家长里短的，
1: 有
0: 交流交流。哎，对对对，
1: 上上一分忙的。
0: 老爸爸哪能了？哎呀，拿小人嘛哪能？对吧？吃吃茶。
1: 哎，来头吵了，进来买么子吃。
0: 对对对，有锅子声，吃锅子声音了。
1: 吃锅子。
0: 其他乱七八糟啥？哎，还是蛮多的。拍一拍呢，有声明。
1: 大家注意了。
0: 要开始讲了。
1: 哎，这里开始在啊。
0: 要开始。讲了，对吧？开始讲了。
1: 嗯。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小说呢，也不一定的。
1: 哦。
0: 小说呢，首先来只开篇。
1: 哎。
0: 一个是实际上一个是开篇呢。
1: 先要试试音，咚咚咚咚。
0: 一个是音，第一个呢是还是底子呢要开始了，带入这个情境。
1: 注意力拉过来。
0: 哎，拉过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因为两个人要调弦的嘛，就琵琶和乐子，
1: 对对，这个音调
0: 要对对应的，要对对应的，那么就通过搿只开篇，就一个的功能，实际上全部都起到了，所以开篇上好，正式开始实施了，
1: 嗯，
0: 上手下手嘛，
1: 上手下手，
0: 因为阿拉
1: 主面是上手，
0: 阿拉搿搭看过去的，
1: 嗯，
0: 主面，
1: 台子浪向看，
0: 台子浪啊，阿拉搿搭看到台子浪的主面，
1: 嗯嗯，
0: 是上手。搿搭是我手，
1: 嗯嗯，
0: 还有一个一般上手总归是弦子，带乐子，
1: 嗯，
0: 我手是琵琶，
1: 琵琶，嗯，
0: 哎，我手是琵琶，一般应该是能介
1: 的。一般像这个就是男女双打，女的这个多数带琵琶，男的是带乐子，
0: 大部分，
1: 大部分啊，
0: 大部分，大部分，因为一般性主要叙述的，主要叙述的主要还是男的，
1: 嗯，
0: 阿拉讲上当嘛，对吧？一个是我手，上手，一个是我手，一个搭腔。
1: 侬想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只。这个上片台是这个三小，三小是夫妻两人，夫妻上当。
0: 哎，夫妻上当。
1: 哎，印象蛮深，里向还学各种各样方言。
0: 哎，搿是就是讲苏州平话的搿优势个地方，
1: 哎，
0: 优势个地方。
1: 嗯，
0: 哎，说穴，阿拉讲
1: 穴
0: 头
1: 个穴，
0: 哎，还有穴眼、肠、
1: 啊，
0: 还有肠。
1: 嗯，
0: 哎，伊和乡村一点不一样。苏州平话也好，平台也好，里向一个当然是说了叙述讲故事嘛。第二个其实要把晓得讲故事里向要穿插一点花头，对吧？要穿插点晓得关子，啊，根本侬能够吸引人，哎，还有一个其实讲要还是要学的，
1: 哦，
0: 哎，学的，其实讲学啥么子呢？学这个诗里向的，就是各种人物，
1: 嗯，
0: 就哪能讲呢？其实讲苏州平话和阿拉讲平台吧，平台嘛，实际上就是讲 包括了，
1: 包括了里向，嗯，
0: 对吧？包括平话和台词了嘛，
1: 嗯，
0: 对吧？讲讲讲平台，讲平台比较好，
1: 嗯，
0: 讲平台比较好，就是讲，伊搿一路下来是用刚刚讲到的叙述啊，
1: 嗯嗯，
0: 伊是用第三人称的，
1: 哎，
0: 他是用第三，
1: 好像是个旁观者了，
0: 哎哎，伊是用旁观者的。好，搿么讲到里向的主要人物，一号人物、两号人物、三号人物，讲到主要人物了，有其他人出来了，搿么伊就是要。好的个人，
1: 嗯嗯，
0: 哎，好的个人，那么阿拉行话就是讲去角色，
1: 哎，
0: 角色，
1: 哎，
0: 哎，那么伊可以，搿里向一个人伊可以有几种角色，
1: 嗯嗯，
0: 哎，这个和京戏是不一样，
1: 搿跟我觉着滑稽戏一种腿比较像，滑稽戏也是一个人分好几个角色，
0: 哎，有一点，
1: 对吧？
0: 哎，
1: 十三个人出马枪，十三种方言，
0: 对对对对对，
1: 通过这个语言这个方言区分，就表示出人物不一样。
0: 就滑稽戏呢，哎，加上一个人的亲口。阿拉讲讲到害怕亲口，葛么伊可以讲是护书，
1: 嗯，
0: 对吧？护书。另外还有一个滑稽戏，伊可能是一个戏了，
1: 嗯，
0: 是一个群体演的，
1: 嗯，
0: 对吧？
1: 是
0: 的。因为阿拉平台弄是贴
1: 了你个房客，
0: 对吧？伊个也是比是戏曲个一种，对吧？戏伊是比作一种戏剧了，
1: 嗯，
0: 哎，戏剧了。而阿拉平台是做戏曲个曲。戏曲的一种，哎，戏曲的一种。
1: 侬譬如讲像这个甄子丹，
0: 嗯，
1: 甄子丹里向应该讲也是这个比较这个上片的吧？
0: 对对对。
1: 像唱头杀结棍，
0: 对。
1: 王老师，侬晓得印象深吧？这个三姐下楼梯啊，十八个楼梯唱了唱好几站啊，唱六站啊，几站？
0: 伊可以唱十八天，就是一节台阶，伊可以唱。
1: 想一想。
0: 伊可以唱一节。
1: 哦哟。
0: 哎，就是讲，阿拉讲的就是外出。外出火了，
1: 人物的心理活动。
0: 对对对，他是
1: 听上去就不懂的人，听上去肚上梗一样。
0: 对，他是按照这样来的，就是讲，刚刚讲到平台的叙述方式，
1: 嗯，
0: 首先呢，伊是直线叙述，伊有叙述的，所以直线叙述是第三人称的叙述。
1: 伊就是讲故事性有，但是有辰光对吧？伊这种艺术性么是也蛮强的。
0: 哎，对，
1: 心理描写了是吧？
0: 那么叙述当中，伊可以拿其他外头的东西插进来的。
1: 哎。
0: 未来先说还是可以的，以前重提才可以把那个得来的。
1: 是的。
0: 好，那么讲到个小家伙楼梯了，那么我一直楼梯要拿一个想法讲出来，老早哪能的？那么想到今后嘛又哪能？
1: 哎，
0: 对吧？哎，那么犹豫，又讲了一个心理，又拿老早的故事，其他外头的故事全部弄了个一道，那么想想还是我去吧。
1: 哎，
0: 我去了以后嘛，又要想上去了，
1: 走两步再
0: 回
1: 上去。
0: 哎，对对对，搿就是细腻。所以讲平台的，
1: 这个好像后头来也改革过，因为他大概提过意见的，实在是太个琐碎了，好像。
0: 阿拉是人家来讲，当初为啥人家要看？
1: 人家要听重点，
0: 伊就要听搿东西细腻。平台就是和其他曲种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细腻入微，细致入微，
1: 是
0: 细腻。葛末从前慢，一个慢生活嘛。
1: 嗯，
0: 老百姓屋里向，我自然就听书回去有没啥其他娱乐活动的，
1: 嗯，
0: 可能伊一个辰光哈没电视机才没个，
1: 搿老早收音机也没个，搿哈没电视机
0: 嘞。就是有收音机，就是有了。
1: 一般些人家够不起个收音机啊。
0: 对，就是有了电视机。
1: 嗯。
0: 早期个辰光，台又不多。
1: 嗯。
0: 对吧？台又不多。
1: 嗯。
0: 葛末所以伊娱乐生活还是比较少。
1: 嗯。
0: 葛末听书呢？一个辰光也是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娱乐的方式，
1: 嗯，
0: 和伊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实质上讲，这个书的这个结构、结局，老百姓侪晓得的。
0: 侪晓得，但是
1: 民间讲了不要讲了。
0: 对，伊就是要听。
1: 要听搿种味道。
0: 对，就是不同的人，就阿拉讲不同的档，
1: 嗯，
0: 就是不同的档，一档，不同的档，伊来讲。伊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1: 哎，
0: 啊，伊所以侬想想，阿拉这个平台里向流派是不一样的，
1: 嗯，是的，
0: 特别是说小说的，
1: 哎，
0: 对吧？伊腔调、情调啥的，各种各样的调，伊说出来的一个唱的味道不一样，第二个说表的这个风格，
1: 刚刚你的性格不一样，
0: 性格
1: 必须
0: 要听，哎，侬同样我搿搭在外头讲到性格嘛，侬同样是三国，同样是讲三国志，
1: 嗯，
0: 对吧？侬唐庚亮和罗耀亮就不一样，
1: 嗯，
0: 搿完全是两种说法。尽管是一门师兄弟，
1: 嗯，
0: 尽管是伊拉师兄师弟，哎，但是一个就文笃笃，很儒雅的文笃，一个就是要去角色，
1: 嗯，
0: 三国演义里向，伊
1: 表演方式，
0: 功架，哎，伊个武将个功架要出来，
1: 是，
0: 哎，张飞出来哪能，关羽出来哪能，也要把功架，
1: 嗯，
0: 哎。
1: 同样是一部《三国》，不同的设置线上，侍卫的展开不同的波澜壮阔， 不同的堂去会场，有人带

当中不失幽默，有人笑中嫉妒，痛饮酗酒。但是一个人演出了千军万马的恢宏气势，一个人传话中间文韬武略，懦弱无能集于一身。十四先生手中的醒目啪敲一记，可以是诗定终身的后花园，可以是进京赶考的穷书生，也可以是硝烟弥漫的古战场，还有啥呢？那么请听下回分解。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夏日花园的幸福记忆，作者王振业。1972年初，阿拉跟外公外婆两家为了互相照顾，宁可缩小居住面积，搬到康平路近天平路口的一幢新式里弄花园洋房。我跟外公外婆是底层土改，爷娘困了顶子盖。对于正辣辣读幼儿园大班的我来讲，能独立拥有一个近60平方米的花园，可是一桩多少幸福的事体啊！花园对我母亲来讲，是一个施展园艺的最好舞台。春天一来，伊就辣辣花园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种上了老多的花花草草。一根球球辣辣水泥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凉棚，并辣辣靠近凉棚架子的下头辟出一块地，移植了一只葡萄的幼苗，又撒下了一眼菜籽。不长远，地里冒出了嫩叶子。母亲告诉我，圆圆的是青菜叶，斧头形状的是丝瓜叶。青菜长得老快的，丝瓜也长出了大叶子。不久之后，长出了藤蔓，沿着竹头千里步的围墙，慢慢的朝上头爬。而这个辰光，葡萄的藤蔓已经高高的伏了凉棚的顶上。母亲细心的拿丝瓜藤蔓引向凉棚顶子，并用绳子拨牢。伊倒也乖巧，顺了母亲的意思，迅速的爬满凉棚，大有与葡萄抢地盘的腔调。还好，两家相安无事，互相传谣，私密有间，洋洋洒洒铺满整个凉棚。我常常蹲了凉棚底下，望着丝瓜藤蔓上开出的嫩嘟嘟的黄花，葡萄藤上长出的串串嫩绿的葡萄，可以看上老长的辰光。有一年，我突然发觉，搿眼黄花老多侪谢脱了，乃末长出了一只只胖嘟嘟、毛茸茸的丝瓜。伊拉长势老快的，而迭个辰光，母亲就会有选择的摘取特子剥离一眼丝瓜。摘取下来的丝瓜，老快就成了吃饭台子上的美食。精于烹饪的母亲会变了花样，拿丝瓜毛头、丝瓜花皮、丝瓜蛋汤、丝瓜番茄，轮番隆重推出。一眼保留下来、继续成长的丝瓜，将来可是有大用场哦。到了秋天，当初长的丝瓜长得像皱皮阿奶了，大人就会拿伊拉连同枯黄的藤蔓一道扒拉下来，剥丝瓜皮的任务嘛，理所当然的落到了我的头上。剥了皮的丝瓜晒干之后，就成了阿拉每一天大约辰光搓身体的最佳工具。伊个大名就是丝瓜精，搿种手中带硬的感觉，功效。

实在是没闲下来。鉴于品质稍许摊板点的水果琴，则被切成两三段，大碗在学子的辰光用。伊个功效啊，不亚于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八节布。大热天的夜到，大好浴，乖乖的穿上小背心短裤，因为大人再三关照，天再热，小囡不许出包。就是心定思微凉的坐了大人边上，摇摇蒲扇，吃吃有点涩的自家采的葡萄，是件惬意的事体。周边知了热死啦，热死啦，不停的叫。而当一阵微风吹过，坐了凉棚底下，倒也不觉着有多少的苦热难耐。吃西瓜小水的辰光，大人也有要求的。西瓜籽不好吃到肚皮里哦，否则会得挖肠、肚皮啥的。西瓜籽不好乱吐，要吐了一只碗仔里。原来大人会得拿伊拉水龙在大清上随后晒干，抽到有一两斤的样子，才会得开热锅子爆炒。交易西瓜籽又可以充当零食了。更让我惊讶的还有嘞。外婆的母亲就是西瓜皮也不放过，为两度开发利用，用刀拿皮上一部分像冬瓜肉的那个食之无味的肉劈下来，大清上切成条装碗仔，随后撒上盐拌均匀，浇上纱布，再的那个一直到第二日上半日，再逼脱沿路待用。搿热天的餐桌上，我定规能够享受到一道清口小菜：姜母油拌西瓜肉。搿种鲜香脆的口感啊，真是挖上到底。我从心底里佩服大人，真来塞哦！也看到西瓜、丝瓜的作用有迭能大。搿种晨风凉模式，年复一年的维持了十多年。每到丝瓜大丰收辰光，除脱自家用，多余的侪送拨了亲友邻居。一直到今朝，亲友还一直夸奖阿拉屋里的丝瓜琴优质耐用。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大祖国最需
6: 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
8: 球
7: 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
10: 的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祝你生日快乐。
1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

0: 验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0: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

0: 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莹：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8: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7: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9: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

0: 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4: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 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3: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4: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

0: 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

0: 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崇，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

0: 求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
6: 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

0: 功课。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1: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2: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的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0: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3: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4: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5: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6: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7: 新闻有光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7: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8: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7: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9: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7: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0: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7: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1: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7: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2: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3: 我们看到

0: 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3: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4: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3: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5: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3: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6: 包子来，过来，明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7: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3: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8: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3: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9: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

0: 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0: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4: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5: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4: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6: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4: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7: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

0: 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0: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

0: 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十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6: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既成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既成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5: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6: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5: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6: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7: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

0: 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8: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6: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8: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6: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8: 我试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6: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8: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6: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8: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

0: 经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1: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2: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秩序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2: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3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

1: 《物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授予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 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
2: 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记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岁月从不败热诚。
0: 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而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 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
4: 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 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海鲜河鲜集中上市，大闸蟹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的螃蟹立刻下锅安全吗？ 哪些人吃海鲜河鲜更得注意？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布局高端时尚产业，华瑞时尚集团上海总部启动装机施工；南翔国潮大会，市民沉浸式体验盛唐衣冠妆容，诗词礼乐，市井雅韵；串联500载文脉风华，嘉定竹刻精品展启幕；大学生社区开讲，公益课收获满满。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嘉定片区上虹桥城市更新区，又有一重点产业项目落地，华瑞时尚集团上海总部项目开始启动装机施工。项目占地约13.4亩，总投资4.5亿元，将打造集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结算中心于一体的时尚产业总部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华瑞时尚集团上海总部项目位于江桥镇万宁路与林兆南路的西北角。记者在项目工地看到，现场的装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建设方介绍，项目包含5幢主体建筑，其中1幢为9层综合研发大楼，4幢为独栋研发楼，总建筑面积约2.75万平方米。
3: 下一步呢，将开展基坑的维护及开挖。初步计划呢是在明年的5月份开始地上主体建筑的建设，整个的项目预计是在2028年的第3季度竣工。
2: 按照设计，该项目包含了总部办公以及采购结算中心、面料设计研发中心、服装设计中心、进口营销中心等多项功能板块。建成后，将为100余个国内外一线知名服装品牌提供从面料开发、款式设计、订单生产、质量管控到物流清关配送的全链条一站式增值服务。
3: 将上海总部落地在北虹桥区域呢，一方面是考虑到虹桥国际商务区的战略地位，有着产业集聚效应，同时虹桥国际商务区的定位也对集团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的发展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据了解，华瑞时尚集团上海总部是北虹桥城市更新区4大首发地块项目之一，与巨生集团全球贸易中心、苏州建研院上海总部、厚朴中医总部基地共同构成覆盖时尚产业、国际贸易、科研服务、健康医疗4大领域的总部经济集群，推动区域从产业集聚向产城融合深度转型。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0: 一眼梦回盛唐市井，一曲唤醒东方国潮。国庆假期里，作为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的主题活动之一，盛唐风华、唐风雅集在南翔古镇明市区举行。40余位市民沉浸式体验盛唐衣冠妆容、诗词礼乐、市井雅韵，在家门口邂逅高品质国庆文化活动。
2: 活动现场，唐代妆造体验区人气高涨。专业国风妆造师遵循唐代妆容、发型、配饰的传统制式，为参与者打造唐风造型，让大家直观感受千年国风的精致与浪漫。
4: 今早上精心挑选了一套自己在家里面的唐朝的服装过来，然后到这儿之后呢，真的蛮开心的，还给他化妆，然后贴了当时唐朝的这边2个珍珠贴在这里，他很喜欢。
2: 除了沉浸式妆造体验，本次雅集还设置文化精讲、国乐赏鉴2大板块，以体验加讲解加演绎的多元形式，带领市民深度品读盛唐文化。在国乐赏鉴环节，时光室内乐团成员依次上台，介绍琵琶、竹笛、古筝等传统民族乐器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
5: 也没有外置的话筒，然后也没有伴奏，所以可以更近距离地听到就是这个乐器所发出来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声音。
6: 氛围感啊，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

0: 讲座教授游子祥。
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4: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3: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5: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8: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9: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 进行动态调整。

0: 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

0: 续继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3: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4: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5: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

0: 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5: 哎，亲爱的，哎，啊，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
5: 2根一份。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8: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6: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3: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7: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7: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7: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7: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3: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0: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

0: 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
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上海持续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1: 国庆长假第二天，申城各大景点迎来众多游客，上海机甲哪吒凌空亮相，第二届 Red Lunch 火热开启，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国庆长假全国交通维持高位运行，10月1号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 上海口岸前3季度出入境人员超3270万，外籍人员来沪热度持续攀升，入境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超20%。
0: 政策预期稳定，购买力韧性显现。8月以来一个半月时间里，上海已有11个批次房源日光。
1: 国庆档电影票房破3亿，上海出品电影《神探之痕迹》领跑国庆档。
0: 美国被曝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母，增派近1万名士兵。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银。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8度，最低气温2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是上海优化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上海持续做强基层社区医疗，落地郊区三甲新院区，深化区域医联体联动，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优质便捷均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愈发完善。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优质资源下沉扩容，上海之密均衡便捷民生医疗网。
3: 家住宝山的罗女士最近解决了一桩愁心事，她70多岁的老父亲肠癌术后做了造口，造口护理不当会引起发炎甚至感染，需要定期护理。如果去手术医院，路上单程就要40多分钟，而且3级医院患者多，等候时间长，老人身体吃不消。得知家附近步行10分钟的宝山松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造口护理门诊，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发现社区护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手法不比大医院差，他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4: 自己换的话呢，就怕有漏啊，或者没换好啊，给他引起不适，我们就每次都到这边来换的，每周2次，这样的话也方便一些。
3: 目前全市已建成158家社区护理中心，由专科护士提供包括静脉注射、糖尿病护理、安宁疗护等6大类护理项目，今年还将在新建30家。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上海频频出招，在全国率先推行号源下沉惠民举措。全市2、3级医院将半数门诊号源定向开放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5天对外开放预约，居民通过社区预约上级医院诊疗，可专属享受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3优先便利服务，已有超80万签约居民通过这一通道便捷就医，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与此同时，上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可开展146种西医基本诊�疗病种，配备药品达800余种，近80%药品目录与2、3级医院无缝衔接，彻底补齐基层医疗用药短板。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竹琼表示，一套赋能基层的组合拳打下来，社区诊疗服务场景持续丰富。
5: 目前脑血管的头颅的平扫也可以在社区得以实现，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特别是近几年强基层之后给到一些大型设备，目前我们社区心操也可以做，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也可以做等等，都是在家门口，特别是老年人群不用到2、3级医院去排队，就在社区得以来实现。
3: 同时，上海社区医疗正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科室，不少基层特色专科凭借过硬疗效出圈，吸引跨区

0: 外地患者慕名就诊，像是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科声名远扬，特色喉吹药碧血散对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单周开出药量多达1200多包。家住闵行的丁老伯常年受咽喉炎困扰，专程跨区前来就诊。
1: 我是从青藏过来的，曾来一个胃肿瘤几天，开过一次，今天第二次，有效果。
0: 除了特色喉科，这里的眼科同样备受居民青睐。科室配备眼底照相、专业扫描仪、验光仪等全套先进设备，实行预约制服务，一站式完成各项眼部检查，依托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各类眼底问题，服务便捷高效，收获周边居民广泛好评。
2: 看得很好的，我们这边就是看就是全部在里面了，做 CT 也在里面，对我们比较方便嘛。
0: 在做强基层医疗的同时，上海持续补齐远郊医疗短板，一批三甲医院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彻底改写郊区医疗资源薄弱的格局。奉贤区首个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启用一年来，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人次超3.4万，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门诊患者中超60%来自于奉贤本地。
2: 200路都得走了200米，
3: 安心真的挺好，就是等着他开嘛，过来就10几分钟嘛，比较还是方便的，也不用到市区去看了。
0: 今年8月，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上海西南区域医疗布局。金山院区实行与瑞金总院垂直化、同质化、一体化管理，近50个专家坐诊，48个学科同步开诊，2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全覆盖，让金山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市级顶尖诊疗服务。医疗便民的同时，顶尖三甲医院落子郊区，坚持医产融合，推动医疗资源与区域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依托金山本地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产业优势，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医药研发、制剂创新、品种改良等成果落地转化。
4: 在中西结合方面，尤其是在中草药的研发以及产量的提高、根茎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实践活动。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最好的种子公司等等呢，已经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了。我相信会对我们整个中草药的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一个产业能级提升的。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5: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维持高位运行，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催生多元需求，不少游客开启假期的第二段行程，全国多地景区酒店迎来游客高峰。铁路方面，昨天全国预计发送旅客超200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超1400列，其中长三角客流较为集中，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超320列。
6: 公路方面，昨天探亲返乡跨省旅游人群明显增多，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预计在6200万辆次以上，车流以小客车、中长途自驾为主。假日期间，自驾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新能源车的出行规模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所以高速服务区的充电需求也随之激增。在江西的庐山服务区，假期首日的车流达到峰值，充电区域成了这个假期服务保障的重点之一。庐山服务区副主任戚江岩介绍，
7: 我们庐山服务区现有充电桩是48个，充电枪是80把，均为快充。
6: 在浙江桐庐高速服务区，这个假期的日均游客预计将达到7万人次。服务区配备极速充电设施，应对大幅提升的自驾出行补能需求。由于假期充电需求集中释放，在部分服务区，前天一度出现了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场景。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4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6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的日均车辆是日常的1.8倍，每天从10点到晚上9点是服务区充电繁忙时段，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

0: 回程集中的特点。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监控中心总监史双龙表示，为了应对假期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1: 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0: 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2: 昨天，深城各大旅游景点游客如织。上海中心118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作为俯瞰城市风貌的绝佳观景处，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一大早，在上海中心大厦1楼，游客们就排起了长队。随着电梯登上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大家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
3: 因为上海中心是我们中国最高第一高楼嘛，我就想带孩子来看一看，
4: 很壮观，很震惊，来感受一下上海的不一样的繁华。
5: It's very nice here, and the view is fantastic.
2: 上海中心商务公司总经理梅雪说。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心接待的境外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8%。为了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上海的魅力，运营方在服务上下足功夫。
6: 安排了16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自助购票机，所以呢，它的这个购票、出票以及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那么，针对境外客人，我们在它的这个文创的购物上也增加了即买即退的这样的一个税收便利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服务。
0: 而在思南公馆，昨天下午思南小广场上，一场小型阿卡贝拉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国庆假期，这里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场演出。与此同时，国庆市集推出了众多美食和体验项目。在青海果洛非遗展示专区，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藏香。
2: 国庆假期，临港新片区两大文旅地标迎来客流高峰，海昌海洋公园和上海药学冰雪世界用特色体验点燃假日消费。海昌海洋公园里虎鲸表演仍是游客首选项目，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相融合，虎鲸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西区主打环球嘉年华，东区呈现国风高跷、游神聚偶，让游客在互动中鉴赏东方美学。同样位于临港的上海药学冰雪世界，国庆期间精心布置了上100个造型各异的雪人，并推出悬浮音乐会、企鹅大巡游等活动，吸引游客。上海市民学滑雪的热情也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已多次前来跟着教练一步步进阶。
7: 以前出去滑过，但这边有教练嘛，可以练得更好一点。今天滑一次，明天再滑2次吧。
0: 节日期间，上海文博夜游活动持续升温，一场沉浸式美洲主题夜市亮相上海博物馆南广场。南美烤肉、墨西哥塔科、仙人掌汁等特色美洲美食悉数亮相，让观展之后的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地道拉美风味。除了特色美食，市集还汇聚了丰富的美洲主题文创好物，独具特色的玉米皮玩偶手作体验更是吸引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参与。据了解，舌尖上的美洲市集从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都会在上海博物馆南广场限时开放。
2: 超大型线下 IP 活动 Redland 昨天起在复兴岛包岛举办，延续开放世界冒险岛核心概念，探索区域从8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用户共创、昼夜模式是今年活动的3个高频关键词，它们组合在一起，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上海文商驴体展融合年轻态。数据显示，此次活动多轮开票都在数秒内售罄，超70%购票用户来自上海以外地区，点燃深城。

0: 文旅消费热情。记者还注意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活动中设立展台，开启疯狂嚎叫节首次城外海选。据介绍，上海迪士尼已面向 Rideland 玩家推出专属购票福利，希望玩家逛完漫展后再来迪士尼度过神奇的一天。活动期间，杨浦区150多家商户开启了全域票根联动，持 Rideland 2026门票的玩家可享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多品类专属优惠。杨浦区同步推出专属消费券，把岛上的火热体验延伸到城市商圈。
1: 国庆期间，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与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这两大国际 A 类赛事落地宝山滨江。昨天，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率先展开比拼，江面上多国选手上演速度与激情，岸线上嘉年华活动同步铺开。看顶尖赛事由宝山滨江的假日图景正在形成赛事引流、消费落地的乘数效应，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多，长滩内挡水域的江面上已经热闹起来，做事竞速组的选手们浮在艇身上，身体与水面几乎平行，江面的游艇从正前方掠过，就齐刷刷的哇一声。到了花式比赛环节，力士摩托艇腾空翻转的瞬间，他俩更是兴奋的又蹦又跳，惹得大人顾女士也跟着一起欢呼，
3: 很开心很兴奋。
4: 我都没看过，因为水上摩托
5: 的划船赛、亲子的骑行赛、亲子运动会。
2: 赛事间隙，观众走进看台附近的嘉年华，喝杯咖啡，吃点美食，
6: 跨美食会、长江戏剧节等特色场景。
2: 游轮旅游的联动是宝山独有的变量。这个假期，吴淞口游轮港预计出入境游轮10艘次，旅客4.8万人次，海上度假与滨江观赛也可以装进同一趟行程。
7: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这边环境也很好，
8: 就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休闲放松的。这也是我们第三次坐游轮出行，这边建设的越来越好了。
2: 宝山还推出一图逛滨江、一卡通全域、一票游全程联动机制，游客凭赛事票证可享受区内景区、酒店、影院及商圈商户优惠。区文旅局局长范立军说，赛事票根不再只是观赛凭证，而是一张全域消费通行证。
9: 我们首次推出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的专属消费券，串联游轮、赛事、演艺、餐饮、乡村体验全场景，把宝山的城市温度、滨江魅力和乡野风情传递给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把它打造成上海北翼假日消费的核心引擎。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国庆七天假期，2026超动感音乐谷漫游音乐嘉年华在虹口上海音乐谷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这场集合了舞台演出、数字 IP 特装、潮玩市集、建筑光影秀的城市音乐狂欢，用全新的音乐场景和空间布置，吸引年轻人用漫游的方式走进音乐谷这一上海唯一的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核心载体，在老街区拥抱新潮流。请听报道。
10: 虚拟歌手洛天依在屏幕上活力唱跳，舞台前一排排观众齐声应援。为了抢占前排，提前一小时到达的江同学说，第一次追偶像的线下演出，没想到氛围这么好，
11: 非常的燃，大家都非常的热情，也在大声的喊华风夏韵洛水天依。
10: 嘉年华的另一个人气王现场，非国产动漫《仙逆》的国风小屋莫属。造型亮眼的 coser 与观众一一互动，一旁的舞台，弦乐、唢呐、古筝与电声乐队共同演绎着这一国漫 IP 的全球交响乐线下首秀。嘉年华项目负责人谢晶晶说，依托上海音乐谷这一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嘉年华希望将音乐产业的新实践从园区后台推向城市前台，同时也在通过数字IP 的入驻，让年轻人不断解锁潮流新体验。
12: 我们也是希望给音乐谷除了音乐之外，它在 IP 的特色上其实也是有所选择，包括我们从主门头入口最显眼的就是蛋仔派对，希望就亲子向的 IP 可以在这边落地。其实还引入了王者荣耀今年新出的一个王者万象棋，今年9月份全新上线的一个游戏。的音乐谷本身就应该是承载着一种首秀首发新的尝试。
10: 打破传统剧场围墙也是本次嘉年华的一次新尝试。嘉年华将演出市集打卡点位散布在整个音乐谷街区，市民游客可以在溧阳路挑挑黑胶唱片，在沙金路欣赏主舞

0: 台表演，拐进哈尔滨路还能亲自策划一出即兴喜剧。
1: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我老
0: 看着自己提供的梗被立即融入剧本，景同学全程都很兴奋。
2: 这样的互动是非常的惊喜，在这里逛突然发现一个小巷子，这里就有一个互动的喜剧，这是我没有预想到的事情，这种新潮的互动喜剧第一次参加，但是体验非常的棒。
0: 山水环抱，石库门成片，嘉年华用一步一景串联起一条音乐谷的漫游路线，让每一处转角都有惊喜。当夜幕降临，1933老厂房、老洋行、1913等百年历史建筑群还将变身光影的画布，在音乐中诉说另一番海派风情。谢晶晶介绍，这是与上海国际光影节虹口分会场进行的特别联动。
3: 光影是一个很科技很未来的一个东西嘛，但是我们用百年建筑的这个外墙的肌理把它作为一个画布，这种时空交错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建筑倒影在河面上，远处就可以看到东方明珠四件套，近一点的就有我们老建筑的烟囱，近有景，远也有景。
0: 每天12点以音乐开场，晚9点以光影挥别，这场嘉年华将持续到假期最后一天。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本届嘉年华以点亮音乐谷动感黄金周为主题，动感101与 Love Radio 主持人也不定时现身，或街头互动或登台主持。嘉年华门票免费，每天12点17点抵达现场的前100名观众凭预约码在主办方官方摊位核销，还能领取活动大礼包。
5: 来关心天气，今天天气和昨天类似，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受短波槽影响，今天傍晚前后雨势有所加强，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降雨将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5号到7号，上海以多云或晴天为主，风力增大，陆地最大阵风有6级，最高气温总体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降幅明显，预计6到7号的最低气温，市区降至16度附近，郊区更低。国庆假期过后，晴好天气维持，气温也会有所回升，不过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更浓。
6: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5: 金秋十月，秋染云间，赴一场松江雅趣盛宴。第12届上海旗袍风尚季亮相上海影视乐园，尽览旗袍秀场，感受非遗体验。长三角市民粤剧大赛精彩启幕，10月18号将迎来颁奖盛典，梨园雅韵浸润江南。去游山野，喜乐不停，世贸精灵之城开启萌玩游戏趴，闯关解锁好礼。蛇山森林旅游季打造森林市集，畅享森戏意趣。上海欢乐谷惊奇潮玩季开启奇趣之旅，毛港卯田艺术嘉年华尽显乡野烟火，临时博物馆国风游园会布展国风华章。这个十月来松江，全龄同乐，邂逅人文雅韵与山野活力。
4: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今年以来，上海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保持高位运行。前三季度，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32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外籍人员来沪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前三季度的突出亮点。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达468万人次，同比增长20.7%。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60%。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加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中国的免签朋友圈再次实现扩容。
5: 从今年8月20号出台的沪巴条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细则，一系列政策密集落地。近日，上海新房市场接连出现日光项目。据记者梳理，8月以来一个半月时间里，上海已经有11个批次房源认购率超过

0: 100%，并且一天之内售罄。记者假期走访售楼处，发现市场正在呈现出一个更加鲜明的特征，购买力韧性显现，但购房者越来越挑，因此好项目与普通项目之间的分化更明显。
1: 昨天是国庆长假第二天，上海各大汽车门店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访上汽大众、特斯拉等品牌门店，发现在市级以旧换新补贴延续、各区购车补贴加码以及车企限时优惠的多重刺激下，国庆车市热度明显攀升，置换更新需求成为本轮消费的主力。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嘉定区一家上汽大众展厅里已有两组客户正在咨询。销售顾问小朱刚接待完一组试驾顾客，他说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店里最忙的时候。
3: 一般对比7月份、8月份来讲的话，9、10月份是一个购车旺季，相对于7、8月份来讲的话，它的销量会有差不多3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也是会选择燃油车或者是混动的一些车型。置换的过程中可以同样的享受最高差不多在20000块钱的一些置换补贴啊。
2: 市民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开着一辆8年多的老朗逸，带着家人走进展厅，说这次想换辆混动车型，出远门更方便。
4: 旧车其实也能开，但我听说嘉定区有补贴，大众自己也有优惠，算起来将近省了20000吧，所以干脆想着换了。然后因为现在很多混动车都能跑1000公里左右，续航也还可以。
2: 王先生说的区补是嘉定区正在进行的第二轮汽车促消费补贴活动，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31号，总额6000万元，按车价分4档发放，车价10万元即可申领，最高补贴10000元，申请通道10月10号开放。记者还了解到，国庆前后上海多个区都推出了购车补贴，浦东新区投放1.4万个补贴名额，最高补贴10000元，徐汇区第二轮购车补贴最高4000元，静安区第二轮汽车消费补贴追加后补贴资金合计达8000万元，加上市级以旧换新摇号政策已延续至年底，符合条件的消费者都可以叠加享受。车企方面的让利也在同步跟进，特斯拉在国庆前宣布 Model 3全系尾款立减5000元， Model Y 部分车型立减7000元。销售徐先生说，中秋国庆小长假期间购车的用户基本都是因为价格确实划算。
5: 如果说减掉5000块钱或者是7000块钱啊，再把保险补贴、车企礼金、5年免息这些符合条件的权益都算进去，实际能够省下来的就不是车价这一项了。那现在的 Model 3还有 Model Y 呢，价格也基本上是换新以来的低位，叠加的福利啊也比较多。
2: 今年国庆车市前两天整体平稳，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不管行业整体是不是处于存量博弈阶段，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优惠就在眼前，正吸引着更多消费者走进门店。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国庆假期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官方第二现场静安新苏河湾正式启幕。百年福新面粉厂在完成保护性修缮后，作为公共活动空间首次向公众开放。网球版潦草小狗也在室外同步亮相。请听报道。
6: 苏州河畔一只4.5米高的潦草小狗立于福新面粉厂旁，作为潦草小狗家族的新成员，它延续了标志性的蓬松毛发和花背心，不同的是戴上了一顶湖蓝色网球帽，脖挂网球拍项链，右脚下是一只巨大的佛甲草网球。市民王女士专程带着狗狗来合照，
7: 带我家宠物一起看看，感觉在家门口挺特别的，还挂了个网球帽，下面那个是球帽，我朋友啊老远都是过来看了。
6: 现场还陈列了费德勒、阿尔卡拉斯等球星形象定制的兵马俑，与小狗绿雕呼应，共同构成大师赛官方第二现场的特色景观。上海绿晶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瑞介绍，网球版潦草小狗主体沿用了艾弗里斯特苔草。
8: 我们之前第一批用的细叶真毛，因为它是春季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秋季的话看了一下状态不是很好，那我们想的还是延续它的艾弗里斯特苔草。如果冬天状态好的话，那我的狗狗相当于从一年四季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推广我们这个绿雕的种植形式。
6: 而始建于1912年的福新面粉一厂，在完成保护性修缮工程后，内部空间规划了层次分明的复合场景。赛事空间里设置了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冠军奖杯展位。去年大师赛爆款文创爆炸头，今年再度补货上新，还有冠军看台、中心球场等沉浸式打卡场景。朱女士一家人现场挥起了球拍。
9: 百年建筑跟现代的网球结合。 合，觉得很新奇，然后时尚。有时间就还是会过来看的，作为网球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起点吧。
6: 商业空间则汇集一批网红主理人品牌，带来轻餐饮、集换式卡牌游戏等多元业态。休憩空间融合了手作体验、艺术展览，观众带上 VR 头显设备可飞跃苏州河。新苏河湾文创科技集团副总经理陈晨介绍，
10: 福星面粉厂整体的区位是在我们苏州河第一界面，我们对它的整体的定位呢是高端的时尚消费、文化创意等等功能布局，在这个之后也会做一些快闪啊、慢闪啊、文创产品的展示，包括我们将静安区的所有的历史保留建筑做一些数字化的呈现，包括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6: 大师赛第二现场全域联动，除福星面粉厂以外，10月5日天后宫将举行男单抽签仪式，剩余里也将变身网球弄堂主题街区。大师赛主题巴士则将赛事热力延伸至静安街头。陈晨说，
10: 一车一船一卡都呈现了这个潦草小狗的这个形象内容，这次专门和九世集团一起定制静安区专属的潦草小狗上海 PASS 交通卡，包括后续我们可能也考虑在文创板块增加科技的内容，将潦草小狗的整个 IP 的形象融入到一些 VR AR 的一些内容当中去，除了我们视觉上的呈现效果，可能做一些线上线下的销售展览。
6: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虽然没有重磅献礼片，也没有超级大片，但也依旧火热，十多部中小体量类型片扎堆供应。截至昨天下午，2026国庆档票房已突破3亿元。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5点，《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借助上海市电影局首映上海品牌活动，《神探之痕迹》剧组昨天举办上海路演活动，导演陈思诚及演员张译、马丽、陈明浩等人走进上海6家影院与观众互动交流。《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次开创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神探之痕迹以克制的手法切入案件，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匮乏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更具主旋律大片气质。
0: 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继续陪伴听众。9点到10点将关注年轻力，点亮假日新消费。连线复兴岛 Redland 开放世界冒险岛、爱达魔都号海上国庆航次，以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话出街大学路市集。10点到11点还将连线本台记者，直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事看点，打卡陈山自然生活记，盘点国庆档电影上海出品表现，并探访浦东前滩咖啡甜品嘉年华与上海国际光影节浦东分会场。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徐州、杭州和合肥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1: 乘上海地铁16号线，在惠南东站下车，跨过新苑桥，一片金黄与翠绿交织的七彩稻田扑面而来。这里是浦东新区惠南镇海沈村，上海少有的地铁直达入村的地铁村。这个国庆，一场以庆农业丰收、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惠南丰收嘉年华正在这片稻田上演。少有人知道，在这片田园牧歌之下，曾伫立着一座近600年的明代抗倭古城。从烽火戍边的军事重镇，到如今人流如织的微度假目的地，惠南镇的变化正是上海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第二篇，惠南镇的一座城、一条河、一碗饭和一片田。
11: 惠南镇的根要从一座明代古城说起。如今古城墙只有一段约8-9十米的残垣仍保留在南汇第一中学内，静默诉说着往事。浦东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祝英说，
12: 元末明初的时候呢，倭患不断加剧，所以呢，浦东人民呢就建了三座城。第一座呢是我们南汇古城，第二座呢是川沙古城，第三座呢是宝山古城。啊，惠南镇就是明洪59年的时候，信国公汤和在这边建造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城。这个城呢称为守御南汇嘴忠厚千户所。千户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个部队驻扎的一个点，1200多个兵、我们隶属于金山卫，卫是所上面的一个部队编制，5000多个兵、然后所下面是什么呢？是墩，一个瞭望台，3间营房，3个兵，就是一个墩，所以我们南汇有地名三墩四墩。
11: 而惠南之名亦由此而来，就是有惠于南汇，叫惠南。如果说古城奠定了惠南的底色，那么1977年开挖的大治河改变着包括惠南在内的沿河土地上的生活。在大治河文化展示馆里，一段段影像、一幅幅照片，生动讲述着那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上海云城旅游办公室主任周海说，
13: 大治河呢是从1977年至1979年开始这一个期间来进行的开挖，然后整个工程呢一共是挖了39.54公里，这条河的长度是上海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当时呢是为了上海为了解决我们的一个旱涝问题，包括它的一个两港通行问题，那么开挖了这条河。在当时那个年代呢，他们没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施工设备去开挖，那么全部靠我们周边的村民、老百姓还有军民一起来参与到这项工程之中，那么也超过30万军民参与到这项工程。
11: 从黄浦江东岸的鲁汇到东海之滨，这条笔直的人工大河承载着防洪排涝和航运重任，凝结着那一代人特有的倔强的汗水。近半个世纪过去，大治河两岸已经化作生态廊道，成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恰好遇到夜骑爱好者周先生，他特意白天开车来展示馆参观，对于附近的骑行路线他已经摸得差不多了。
14: 主要的话是有两条非常经典的路，一个是大治河路，就是我们沿着大治河边，另外还有一条路和这个路垂，大治河路是垂直的，就是塘厦公路。
11: 而参观完展示馆，周先生很感动，原来脚下的路有着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4: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馆意义还是很大的，你想历史意义非常重大，
15: 是
14: 啊，当然给我们现在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条件的。
11: 河水流淌也滋养出独特的舌尖记忆。上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河畔开发出一道如今成为了特色美食的黑鱼饭。惠南的苏杭黑鱼饭店是南汇第一家黑鱼饭店。店主杨顺元回忆，当年父母开店时，原本菜色是不少的。
16: 当时他们开的时候是有很多别的小菜，生意挺忙的嘛。因为当时是我母亲一个人在做菜，一个炉子嘛，然后忙不过来。然后客人说：“你们不要炒别的菜，不要了，就精简掉吧，就剩一个，我们就爱吃这个，变成了这一个菜了。”特点是咸鲜下饭。
11: 几十年过去，这家只卖一道菜的店，靠着老顾客口口相传，成为了惠南的一张美食名片。
16: 因为做了几十年的都是基本上老顾客占据多数一点，然后会带一点新顾客过来。

0: 年华以海沈村为核心，联动五村，推出各具特色的乡村体验。上海云城旅游办公室主任周海，
1: 这个活动呢，我们以海沈村为核心，我们在海沈村的七彩稻田里面，我们放置了一些油画，那么大家可以到稻田里面去打卡一个稻田油画的感觉啊。我们昨天去拍了一下照片，非常漂亮，非常出片。同时呢，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些应民的游戏活动，大家来到海沈村可以去玩，可以去品尝美食，也可以来拍照打卡。每个村都会组织不一样的活动，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五村串联起来，一起来游玩一下我们整个湖南的一个乡土风情。
0: 从600年前的抗倭古城，到1977年的人工运河，再到如今地铁口的一方稻田。惠南镇始终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国庆假期不妨搭上地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乡村微度假，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稻田与历史之间。以上由记者亚东报道。
2: 国家发改委民营局日前联合投资司、产业司、高技术司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听取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障碍及意见建议，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健全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机制，继续分批次小规模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质量高、收益稳、预期好的投资项目，加强项目清单化管理，推动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 55%。 报告显示，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中反映长期投资意愿的资本金净增加431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境内的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 31%， 表明外资企业将经营所得更多用于在华投资兴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日前在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上说，发展工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推动工业文化向心而行、向深迈进。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大力推动工业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截至目前，全国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600多项。
3: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槽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据台媒报道，台军装甲车辆近日接连发生事故。昨天清晨，台军一辆云豹装甲车在行经新北市淡水区的一处匝道时，因驾驶座椅故障，导致26岁女驾驶员视野受阻，无法正常操控方向盘。装甲车随后失控，造成路灯杆断裂，现场交通一度受阻。无独有偶，台军9月30号晚间执行训练任务，车队行经高雄市一处路段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一名士兵受伤。据了解，涉事车辆为台军 M109A5 自行火炮车及 M113 装甲车。事发时，疑似后方行驶的自行火炮车撞上前方的装甲车，被撞击的装甲车随即失控，详细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近几年，台军自行火炮车事故频发，民进党当局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1990扫新闻。国庆假期去哪儿玩？
1: 来宝山滨江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世界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两项国际 A 类赛事。
0: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还有普惠消费券，嗨玩江海假日。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地时间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俄乌冲突升级后，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对美国柴油需求快速增加。然而，面对燃油价格持续走高的压力，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号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他们动用应急柴油储备。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
3: 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号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已经部署在该地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3艘航母部署态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增加与伊朗博弈的筹码。与此同时，美海军持续性身心疲惫成为舆论焦点。此前，林肯号航母就被曝因对伊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海军高级军官对媒体表示，正驶向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同样将面临超常规周期部署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僵局不解，预计未来美海军因超负荷部署导致的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还将加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还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旨在制造敌视伊朗的国际共识，并加强对伊朗在航空领域的制裁。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0: 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0月1号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
1: 体育方面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网球女单金花德比中，25岁的王希雨战胜37岁老将张帅，赢得冠军，收获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男单半决赛中，吴亦丙击败日本选手晋级，也将向奥运资格发起冲击。射箭赛场，两名年轻箭手李梦琪、朱静怡连克劲敌韩国队和印度队，为中国队首夺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并拿下男女各一个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柔道和跆拳道赛场，中国队都摘得项目首金。有喜悦也有遗憾，中国女区0-1不敌印度队，无缘卫冕。印度队则时隔44年再夺亚运金牌，同时锁定洛杉矶奥运会资格。中国女足在铜牌赛中0-1不敌韩国队，最终获得第4名。中国男排则在半决赛中鏖战5局，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截至昨天，中国代表团已经收获162金81银73铜，今天将产生47枚金牌。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0-5不敌巴勒斯坦队，历史上首次输给对手。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前面的新闻中我们报道过，近日多地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排队，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不仅采取取号、分轮充电等措施，还对充电进行限流，车辆充到80%之后就需要腾出位置。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引发关注。澎湃新闻的观点认为，像充电80%离场这样的措施不失为一个应对办法。80%的电量已经足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要，那么就没必要跟满电死磕，而应尽快让资源流动起来，让单位充电效率最大化。文章说，这一规定不妨推广出去，成为一种节假日高峰期普遍的临时规则。当然，具体执行也可以根据不同服务区的排队情况动态调整，比如人少时就没有必要机械现充，人多时则及时启动，把规则定得更灵活、更透明，也能让车主提前形成预期，减少现场协调和摩擦的成本。
1: 上官新闻报道，昨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冲上热搜第一。有网友分享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有趣体验，当地各大热门景区随处可见中国游客身影，全程几乎可以无障碍听懂周边交流。28岁的上海姑娘阿七多正在意大利旅游，她感叹，这一路走来身边的中国游客很多，太多了，就感觉好像没有出国一样。某平台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搜索量比平时暴涨超300%。有评论指出，这波全球关注的旅游热潮反映的不只是休假方式的差异，当旅游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当假期变成消费场景，出行选择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0: 今年以来，全球奢侈品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曾经高不可攀的顶级品牌正加速跌落神坛。全球最大奢侈品企业路威明轩集团市值跌落至2000亿欧元附近，相较于2023年的历史高点惨遭腰斩。仅在今年年内，其股价跌幅就已突破30%。经济日报撰文说，奢侈品行业遭遇去魅，绝非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现象，而是品牌策略偏离市场逻辑引发的必然结果。首先是品牌激进涨价策略遭遇反噬，其次主力消费群体出现脱钩，以 Z 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不再将显眼的品牌标识视作身份象征或成功标签，最后也源于亚太等核心市场回归理性，顶级品牌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唯有

0: 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重新审视产品本身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才能在深刻变革的全球市场中找到新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以上是慧听天下，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2: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大吃大喝，想着靠节后高强度运动来减重。其实比起体重秤数字，肌脂均衡、代谢稳定才是更关键的。而我们靠一些微习惯就能养护代谢。首先，吃饭建议先吃蔬菜，再摄入优质蛋白，最后吃杂粮主食。聚餐七分饱，少喝饮料，三餐规律。其次，居家每天10至15分钟力量训练，可以做深蹲、臀桥、靠墙静蹲等。外出游玩的时候要多步行，睡前啊也不要忘了简单的力量训练。节后呢，不要马上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有氧，避免流失肌肉。最重要的是不要熬夜，并且少量多次的补水。咱们不要纠结单日体重波动，而要关注长期趋势，吃动平衡，守护体重，预防慢性病。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3: 金曲诉说时代情怀，金融深耕朝夕，服务温暖万家灯火。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邀您共赴时光之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上海持续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本台1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6: 国庆长假第二天，申城各大景点迎来众多游客，上海机甲哪吒凌空亮相，第二届 Red Lunch 火热开启，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国庆长假全国交通维持高位运行，10月1号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6: 上海口岸前3季度出入境人员超3270万，外籍人员来沪热度持续攀升，入境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超20%。
0: 政策预期稳定，购买力韧性显现。8月以来1个半月时间里，上海已有11个批次房源日光。
6: 国庆档电影票房破3亿，上海出品电影《神探之痕迹》领跑国庆档。
0: 美国被曝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母，增派近1万名士兵。
6: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银。
5: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7: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6: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